0: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
1: 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2: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最近智能助手豆包推出了付费会员模式，成为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了价值变现的一个信号。但大模型收费会不会成为商业的模型未来发展的一个必选方向，业界目前尚无明确的定论。从某种程度上看，大模型服务收费有其必然性，对平台而言，用户的每一次聊天，每一次服务都要消费资源，这需要以能源消耗、服务消耗和折扣和折价为代价，平台商难以在消耗大量资金的情况下长期提供免费的服务。同时，因为服务是免费的，很多用户使用大模型问一些无用或者无聊的问题，输入垃圾信息，很大程度上会污染相关的数据，给大模型带来负面的影响。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大模型要实现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差异化竞争来突破同质化困局。当前国内大模型纷纷探索商业化路径，有的主打开源生态，有的聚焦垂直领域，有的依靠价格战抢占市场，这岂是行业健康发展？不能只拼技术参数，更要立足用户的需求，通过场景创新、服务优化，实现技术价值向商业价值的转化。探索商业化路径无可厚非，但用户既然是付费的，大模型的服务就有义务不断地提升水平，强化能力，让产品有更好的竞争力。应避免走向急功近利，陷入阉割免费版的功能、过度的营销、数据滥用等误区。同时应设置合理的付费档位，兼顾不同用户的消费能力。此外，大模型的商业化探索还需要兼顾技术创新与伦理的治理。一方面，商业化带来的收益应反哺研发，推动模型的性能、安全性与易用性的持续升级，破解多模态融合、长上下文处理等技术难题，避免陷入盈利优先研发滞后的困境。另一方面，需警惕伦理的风险，规范数据采集与使用，避免算法偏见、技术黑箱等问题，将 AI 伦理纳入企业的战略，建立前置评估与事后问责机制，实现科技向善。对于产业而言，免费烧钱肯定不是健康的商业模式，如果不能自己造血，一直靠外部的输血，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能健康发展，更不可能不断地提升自己，为社会做出贡献。豆包大模型收费模式只是一个试水，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的大模型采用不同商业化模式，相信最后能立得住、得到用户认可的模型，一定是形成了自身的造血能力，能够不断地投入、不断地创新的模型，继而更好的性能变好，服务更完善，真正走上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近日，央广网啄木鸟消费者投诉平台接到多位沈阳市于洪区消费者投诉，称由中通极兔韵达快递公司派送的快件出现异常，无法送达，甚至存在虚假签收的情况，影响消费者的正常生活。据了解，发生派送异常的区域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南部，该区域分布着多个大型居民社区，居住人口密集，多位消费者表示遭遇快件显示已签收却未收到货，长时间滞留未派送，无故被退件。

0: 电等问题。消费者李女士告诉记者，4月15号，她的中通快递物流信息显示，快件已送达，签收人为公司，但她既未收到任何取件通知，也始终未收到快件。物流信息中的预留的快递员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李女士说呀，我家快件本应派送上门，一开始啊，以为是快递员休假了，等了多日仍未派送，后来看到网上也有人反映快件无法派送，才意识到出现了问题。除了中通快件之外，家人的极兔快件到达沈阳转运中心后未与消费者沟通，便直接退回，因迟迟无法收到货，只能对相关订单申请退款。不仅是我，周边很多邻居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记者根据物流信息多次拨打物流信息中的中通快递员电话，语音提示始终未关机。消费者刘女士家住另一小区，在四月中旬购买的多笔订单分别通过极兔、中通、韵达三家快递公司寄件，均出现了派送停滞。邻居们都在反映啊，快件积压收不到，或者私自签收，实际没有收到。走访当中，多名其他的快递品牌的快递员向记者证实了消费者的说法，而 EMS、 顺丰、圆通、申通快件可正常派送。据快递员透露，三家公司派送的快递同时异常，与当地同一快递网点经营异常有关。网点停业，库房大门紧锁，工作人员称啊，快件已被转运。在知情快递员指引下，记者来到了涉事网点，该网点为沈阳一家物流有限公司，院墙上挂有中通快递、极兔快递、韵达广告牌匾。在网点院内啊，停放多辆的快递配送三轮车，但库房与作业的区域大门紧闭，现场看不到分拣派送的作业，也没有大量的快递堆放，整体处于停业状态。记者通过企查查平台查询，尝试联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提示对方手机已经关机，拨打该公司监视电话，记者表明身份后，对方直接挂断电话。走访期间，记者遇到两名该网点的留守工作人员，其中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周边区域涉及中通、极兔、韵达的快件都会到这里分拣派送，但近期因为网点停止运营，大量快件无法配送。关于此前积压快件的处置情况，该工作人员表示，原先的快件都被品牌总部拉回去了，后续会安排其他网点派送，这里现场已经没有快件可派了。至于三家快递公司与该物流有之间的关系，两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太清楚。在现场还有一名看守物品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网点停业后，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记者来到沈阳市邮政管理局，该局市场监管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有专人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多部门正联动推进事件的处理，如果有违法行为，我们会依法处理。当前网络购物已经成为消费者日常生活的重要渠道，一旦出现快件异常、滞留甚至丢失等问题，消费者应当如何有效维权？作为提供服务的快递企业，在此类事件当中又当承担哪些责任呢？辽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铎表示，根据《快递暂行条例》《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快递企业负有保障快件安全送达、规范投递信息、妥善处置积压快递的法定义务，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进入虚假签收、擅自退回或者是长期滞留快件。快递品牌总部对旗下加盟承包网点承担主体的管理责任，网点出现经营异常、停止运营等情况，品牌总部应当承担兜底的责任，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调配人员和运力完成派送，不得以网点纠纷、负责人失联等理由推诿责任，损害消费者权益。快递企业如需停止运营，必须按照规定提前公告，并向邮政管理部门报备，妥善处理尚未投递的快递，不得随意中断服务。 针对消费者维权，王铎建议消费者遇到快件滞留、虚假签收、擅自推荐等问题，应第一时间保存物流信息、订单截图、沟通记录等证据，先向快递品牌总部反映，要求及时派送或赔偿。若与企业协商无果，可直接拨打12305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平台和热线，或者通过国家邮政局申诉平台向邮政管理部门投诉举报，由监管部门依法监督企业整改调解消费纠纷。若涉及到快件丢失、损毁、商品变质、损耗等实际的损失，消费者还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通过法律途径提起民事诉讼，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路虎跌停，奔驰只追尾事件，简单案件莫成维权的难题。3月19号，针对路虎跌停、奔驰只追尾事件，长春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将其定性为刑事案件，并对路虎车主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是一份迟来的通报。事件发生在2025年的12月10日，从现场认定的涉嫌危险驾驶到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从多次的移交案件被拒，再到没有违法事实，车主数月的维权遭遇引发网友的负面联想，直至舆论监督介入，长春市公安局才撤销原不予立案决定，重新调查。一起并不复杂的案件，却在摇摆反复当中，消耗着执法的公信力，更牵动着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敏感神经，值得深刻反思。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是非曲直自有法律的公断，各种环节出了什么问题，有无黑箱操作，我们还需调查结果。今日中国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政府自净机制日趋完善，网络监督越之越密，但有违法案件必定一查到底，谁若袒护也绝不姑息。需当地反躬自省的是，这一过程暴露的是推诿扯皮、漠视群众诉求的问题。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大案要案，对公平正义的感知恰恰藏在一次交通事故的公正认定中，一次邻里纠纷的妥善调解中，一次民生诉求的及时回应里。执法者守的是法律底线，护的是群众心安，更是一方营商环境与发展生态，不应当让简单案件变成群众的维权难题。良法善治的真谛，从来不是法条的堆砌，而是主动为民解忧，切定止分，定分止争，让群众遇到问题能找到地方，讨到说法，得到公道。细节见真章，小事显作为，各级执法司法机关乃至行政机关都要树牢正确的政绩观，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案小事作为检查自身工作成效的试金石，以尽心尽力的履职给群众带去触手可及的公平正义，实打实的获得感。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0: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0: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主播
0: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1: 山洞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4: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3: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4: 感受生活麻辣烫。
3: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4: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3: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4: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3: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4: 主播
3: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很多人认为啊，只有卖假药害人才算犯罪，卖点假创可贴、假药膏只是无伤大雅的小生意。但浙江温州一对夫妻的真实遭遇告诉你，哪怕你卖的是几块钱一盒的假创可贴，只要被认定为假药，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破手指、鞋子磨脚，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去路边小店买一盒创可贴。几块钱的东西很少有人去检查真伪，然而真正这几块钱的小东西让在温州经营日用店批发店的黄金虎陈少凡夫妻站上了被告席，最终一个被判实刑，一个被判缓刑，并禁止从事药品的相关行业。这起由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药品安全无小事，法律的红线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要宽，也比我们想象的要严。案情回顾，小卖铺里的猫腻。黄金虎和陈少帆啊，是一对夫妻，在温州鹿城区黄龙商贸城经营一家日用品的批发店。为了多赚点钱，2015年下半年开始，二人从上家曹某庆那里陆续购进了至少五箱假冒的云南白药创可贴。这些假货的进价低得惊人，假冒云南白药创可贴每箱100盒，进价390元，折合每盒不到4块钱，而邦迪每箱60盒，进价仅需180元，折合每盒3块钱。转手批发出去，云南白药一盒卖6块，邦迪一盒卖4元。虽然单盒的利润不高，但走量快，积少成多。在这个小店里，丈夫黄金虎负责理货，妻子不在的时候就帮忙开店销售。他们把这些假创可贴混在正规的日用品当中，批发给梁某等人流向市场。2016年4月1号，公安机关接到线索后查获了该店铺，之后经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这些创可贴均按照假药论处，判决结果，这不是简单的欺诈，而是犯罪。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金虎、陈少帆结伙销售假药，其行为已经构成受假罪。尽管夫妻俩辩称自己只是小本经营，且丈夫黄金虎认为自己只是帮忙理货，作用不大，但法院并未采纳从犯的辩护意见，认为夫妻二人在犯罪中仅是分工不同。最终判决如下，被告人黄金虎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陈少帆犯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5个月，缓刑8个月，并判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禁止被告人陈少帆在缓刑期间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及相关的活动，查获的假药均予全部的没收。深度普法，为什么创可贴成了假药？这可能是很多人最大的疑问。创可贴不是医疗器械吗？怎么会是药呢？关键点之一，法律意义上的假药范围很广。根据我国刑法以及药品管理办法的规定，假药不仅仅是指成分不对、吃了会中毒的东西，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其他的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都按假药论处。更重要的是，很多创可贴里面含有药物成分，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了国药准字号，一旦他们被官方认定为具有药品的属性，那么未经批准生产、销售假冒此类产品的行为，就不再是普通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标罪，而是性质更严重销售的假药罪。在这起案件当中，虽然查获的是创可贴，但因为他冒用了正规药品的批准文号和身份，法律将其视同为假药。只要你卖的是冒牌的、含有药物成分的创可贴、药膏、痔疮栓等等，也构成了销售假药罪。关键点第二呢，就是卖假药不看后果，看行为。
很多人啊存在误区，认为只有吃出了问题才算犯罪，其实不然。根据刑法第141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是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你有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不管是否实际造成了有人受伤或者是死亡的结果，就已经构成了犯罪。起典刑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如果造成了人体健康严重危害或致人死亡，刑期会直接飙升到3年以上、10年以下，甚至10年以上，甚至死刑。关键点3，不知情不是免罪的金牌，夫妻店也要明算账。这仅是家庭式的经营的商铺，不要以为我只是帮忙的就没事儿，法律面前没有糊涂账。关键点4，缓刑不等于没事儿，还有一条紧箍咒。法院对于陈少帆宣告了缓刑，并同时发出了禁止令，这意味着虽然他不用坐牢，但在接下来的8个月缓刑考验期内，他绝对不可以再从事任何与药品生产销售相关的工作。一旦违反禁止令，情节严重的，法院可以撤销缓刑，执行原判拘役。这是为了从源头上防止犯罪分子再次利用专业优势危害社会。案件启示：如何避开身边的药雷。这起案件虽然发生在2017年，但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很强的警示意义。对于经营者、商家，守住底线，药品、医疗器械关系生命，进货必须走正规渠道，索要票据，价格低的离谱的品牌往往不是福利，而是炸弹。莫贪小利，假的创可贴可能导致伤口的感染、化脓，甚至破伤风。一旦出事，商家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面临巨额的民事赔偿。对于消费者，我们的普通人认准国药准字购买创可贴、药膏等产品时，留意包装上是否有国药准字号，如果没有或者印刷模糊、有错别字，都要警惕。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尽量去正规的药店或大型的超市购买。路边小店的创可贴虽然便宜，但质量无法保证。保留证据，如果使用后出现过敏、感染等不良反应，保留好产品的购买凭证，拨打12315举报。温州的这对夫妻的案例告诉我们，法律不会因为涉案金额小、危害未发生就网开一面。几块钱的假创可贴背后是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底线。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对于危害药品安全的犯罪，不仅要判刑罚款，还要宣告禁止令，这既是惩罚也是预防。在此提醒所有的经营者，药品安全是天大的事儿，别把假药不当回事儿。对于消费者来说，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份风险。如果您发现身边有售假药的行为，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或药监部门举报，别让假创可贴成为伤人的凶器。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0: 越听越动听，即将命中你的心动旋律，别换台，好歌马上抵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哈，我就上公园去玩去，我就想玩前面那个秋千，然后吧我就走过去了，就是啊，就那个秋千它肯定是能禁住我的啊，就那个秋千呢，就是这挺牢固挺结实，我就玩咋也不咋地。因为啥呢，就我观察半天了啊，就比我就是胖点的吨位大点的都能悠起来，啥事儿没有。完我就想玩，完我过去吧哈的时候，我就看正搁那玩那小朋友哈，有个小朋友搁那玩呢。完我就寻思我是跟他商量商量，我说的那个你给我玩会儿，小朋友不搭理我。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自己来的啊还是有家长陪你啊？他说我自己一人来的。我说那妥了，来吧，就让我拽去了，拽就要放旁边了，我就玩去了。哎，这你还不让给我玩，真是，哎呀。

我不说我们有一个同学群嘛，我在群里边就说各种事儿，吐槽各种事儿。有一天我有个男同学就说，你们女的我真搞不懂你们。我说你看咋的了，你这没头没脑的，你给我来句这句话，咋搞不懂我们咋的了，咋的你了。他说我真整不明白你们啊。说那个他媳妇儿啊，头两天上网买了件衣服，哎呀特别满意呀、啊、穿起来呢也特别好看，但是呢却乐呵的给人一个差评啊。然后他说你们真的我不理解你们。我说咋的呢，然后他说的，我就问我媳妇儿了，我说你不是很满意这件衣服吗，为啥给差评呢？啊为啥呢？他说他媳妇儿平静地说，说是啊，我就是要给他差评，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别人买，就不会撞衫了。我们女人都懂啊，就这样事儿的呀，其实。

有一天呢，有一个挺淘气的一个小男孩啊，这不算是小男孩了，都是一个年轻人啊，就在那个就是那个电车上啊，就想逗一逗这个售票员，没想到啊，售票员更胜一筹啊，他这么说的，说美女，我只买小孩票行吗？然后售票员就瞅了他一眼哈，说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里呢是按年龄收费的，那个不是按智力收费的啊。

0: product。
1: 我记得就是我没上班上学的时候，哎，不是，好像是刚上班的时候啊。然后有一天晚上哈，就准备做饭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来帮你洗菜吧。当时我妈就发现可能有事儿，我妈摇摇头，我妈说你是不是又有事儿要求我？我当时我就装了特别生气的样子，就跟我妈说哈，我说我真没事儿求你，我说你咋这样事儿的呢？我说帮你干点活你瞅瞅，我说妈快点，真没啥事儿，我帮你削个土豆吧。我妈当时特别开心的答应说好啊，那个你给我削土豆吧。然后我就可开心了啊。我说那好的，我说妈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刚说完这话，我妈就说哎呦妈，多亏我没买土豆啊。真的说啥都是姜还是老的辣，他就知道我要求的事儿，他就非得让我干一个他没有那个就不需要干的这个活儿，我没帮上他呀，我还露出我的狐狸尾巴了。

深有个人啊坐那个长途客车回家，嗯，就是就那种大客车啊，坐那种大客车回家，然后呢咋的了呢，就有点晕车了，然后吧他就一直忍着这个晕车的不适，到站了之后吧，他的媳妇儿呢就骑着电动车来接他来了。但是呢你说他就一直就是一直晕车的状态啊，你就坐电动车他也难受啊，就特别不舒服，然后还没等到家呢就实在忍不住了，就让他媳妇停下车，就拿着塑料袋在路边就吐了。他说我永远忘不了哈，路人那种充满嫌弃的眼神。当时有人问他说你不拿方便袋吐，你没吐路上，就是你没有那个弄脏环境，为啥人嫌弃你啊？

他说真的，我永远忘不了。还有人小声嘟囔，说我见过坐公交车晕车的，我见过坐长途客车晕车的，我也见过坐飞机晕机的，坐船晕船的，但是坐电动车晕车我头一回看见啊、哦。

说有一次学校组织数学考试，允许同学们使用计算器。考场上啊，同学们奋笔疾书的啊，用计算器演算各种考题。这时候啊，突然从考场角落里传来一声惊呼。一瞅是谁，大家都知道，小明嘛，这都哭了。他说：“我咋把家里遥控器带来了呢？”你这个互帮互助，这个时候哪个同学能借你吧？你就说。

有一次哈，就说有一个同学，他初中同学呀，想在初中同学里边建个群啊。然后当时呢，就是很多同学都在网吧上网，然后就要建个群，说啥呢？说把那个咱们班所有同学都拉进来啊。就是这孩子们都长大了，初中都毕业了啊，都啥时候了呢？都得是。哎呀，都得初中比高中上大学的时候，看那时候啊，就是那个建个群，把初中同学群建个群，然后把所有同学都拉进来。但是呢，就是忘了当时班里一共多少个人了。大家都在苦思冥想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说了，说44个人。然后他说的你咋是44个人？咋那么确定呢？他说我确定。就44个人，你信我的吧。然后当时就大家都问他说：“你怎么？我们就算半天呢，也不是43就45，你咋这么确定？”他说：“就是44个，你相信我的。”为啥呢？他说：“我当时啊，我就考倒数第一，我就是，我把倒数第一，就44名。这个时候哈，大家一致通过了，就一个反对的话都没有。毕竟这个人发言哈。”这个发言人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我那个姐家有一个小小那个外甥女儿，今年10岁，然后吧就总觉得自己是个大人。有一天呢，她领着4岁的弟弟在楼下玩，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哈、啊，就是单纯看着这个孩子可爱，他并没有说的别的意思，说的我想对这个孩子怎么样哈、啊，就是看他挺可爱的，就是我们也都认识，都是邻居。但是呢，我这个外甥女儿她不认识啊，她就是不知道她要干啥。然后呢，这个男的就是逗那个外甥女儿她家那个4岁的弟弟。然后这个时候啊，我这外甥女儿就看着她挺害怕的，其实。他怕这个他小弟被别人骗走，然后呢他就跟那男的说，咋说的呢，那个我是这孩子妈妈，你有啥事吗？

有一天呢，小明在学校犯错误了，老师让他把家长叫过来，然后小明就说家长不在，能把舅舅叫过来行不？老师说行啊。第二天呢，小明就背着他3岁的舅舅踏上了去学校的路。接着小明在学校就出名了，他有个3岁的舅舅。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的路上哈，我看到一个小孩犯错误了，然后就被他妈就收拾了一顿，在路边就打他了。然后啊，我就看这小孩哭的就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哭着哭着一不小心哈，这鼻子里边就出来两个鼻涕泡，当时就给这孩子逗乐了，但他妈没看着，孩子乐了。这一乐不要紧的，他妈以为他不服呢，当时又补一顿，你这犯上。我想去跟他解释一下，我说孩子，这第二次是乐，他为啥这么乐？没有证据啊，给我都乐完了，当时其实那一下。

小明吧是一个特别喜爱抽象派和立体派绘画的一个学生，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去参加画展啊，他在画展中啊就花了老大半天的时间了，选购了一幅白底儿黑底儿铜框的画啊。我形容的时候大家在脑子里想一下啊，白底儿黑底儿铜框铜框啊，那个点儿长长长的点儿啊，白底儿黑底儿铜框的画。他就问工作人员说这幅画多少钱呢，工作人员说这画啊这画不要钱，这是墙上电灯的开关。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个外卖员啊，给那顾客发信息说姐你在吗？然后那小姐姐说的那个啊，外卖到了呀，到了你给我放门口就行。然后那外卖员说的说不是啊，说那啥，我呀被困电梯里面了，你是我在这个小区里唯一的人脉，姐你救救我行吗？你帮帮我。然后姐说啊，行行行行，我现在给你找人啊。然后呢就过了半天了，这人去就这半天没出来。然后那个就姐挺关心外卖员的，说那个啥你饿没呀，你要实在太饿你可以把我外卖吃了。当时这外卖员一看说姐，你买的健胃消食片和痔疮膏。

小的时候我妈经常对我说呀，说姑娘你要多读书啊，所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后边呢就是省略5000个字吧，大家就脑补啊。后来呀、啊、我就长大了，长大了我听别人说啥呢，别人说人丑啊你就得多读书。哎呦，这一刻呀我才知道我爸是用心良苦啊。

我教我妈用那个微信朋友圈屏蔽人哈，她学会了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屏蔽了，说她发朋友圈看不着了。但是她忘记屏蔽我爸了。有一天晚上，我爸偷偷的把她发那个跳广场舞的视频截图的给我发过来了，完了补充一句，说你妈说怕你笑话她动作丑。你呢？我总笑话她。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再次爱上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孟然，中国内地女歌手、音乐制作人，她以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啊，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尤其呢是2020年发行的单曲《少年》，让她迅速走红，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音乐人。孟然的音乐风格非常多变哈、从流行到摇滚，从抒情到电子，她都能驾驭自如，展现出极强的音乐可塑性。

然的音乐之路啊始于童年，他从小呢就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尤其呢是喜欢唱歌。在家人的支持下呢，他开始学习音乐，并逐渐展现出过人的天赋。2007年，孟然考入沈阳音乐学院，主修声乐表演专业。在校期间呢，他不仅是系统地学习了音乐理论，还积极地参与了各类音乐比赛和演出，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大学毕业以后呢，孟然选择北上发展，开始了他的职业音乐人生涯。

2012年，孟然发行了个人首支单曲《爱你爱我》，正式踏入乐坛。那这一首歌曲啊，虽然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呢，为他后续的音乐创作是奠定了基础。然而，真正让孟然走进大众视野的是2020年的单曲《少年》。那这首歌哈，不仅呢是在各大音乐平台创下了惊人的播放量，还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热门背景音乐。那进一步扩大了孟然的影响力。《少年》的成功啊，不仅呢让孟然收获了无数粉丝，也为他赢得了多项音乐奖项的提名和荣誉。

孟然的音乐创作不仅限于演唱，他还积极地参与歌曲的创作和制作。他擅长呢从生活中汲取灵感，将个人的经历和情感融入到音乐作品中，那使得他的歌曲呢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真实感。比如说呢，《少年》这一首歌的创作灵感啊，就来源于他对青春和梦想的思考。那这种贴近生活的创作方式，让他的音乐更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0: 郑然的成功并非偶然，他的音乐之路啊充满了坚持和努力。在成名之前呢，他经历了多年的默默无闻，甚至呢一度面临经济压力和精神上的迷茫，但他从未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始终保持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那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哈、啊、也体现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成为激励听众的重要元素。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凤然的音乐风格多元，从流行到摇滚，从抒情到电子，他都能够轻松驾驭。他的嗓音啊，清澈而富有感染力，无论呢是高亢激昂的歌曲，还是温柔细腻的抒情曲，他都能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这种音乐上的多样性呢，也让他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中脱颖而出，成为不可多得的全能型音乐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畅通的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济康路、海通证券路口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多寿路啊，我们看到现在辽源水利所岔路口处呢，现在通往清真寺方向的流量稍显集中。而且停车泊位依旧是非常的紧张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选择其他路来通行。极光路呢，现在西小桥路段还有这个健康路啊、家居市场路段呢，目前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其他路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出行走向。此时当天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同时也和你说声再会了。此刻我们的路况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顺次通行您的车辆。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6岁的沈腾啊，一边和白敬亭合开了一家服装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另一边呢被拍到在常州天目湖的这个游船上坐着不动，就是让8岁的儿子划船哈。然后这两天的事情发生在同一天，也勾勒出了一个中年男人典型的生活截面了。那么也是就是看到了 APP 显示哈，上海啊开门见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啊在最近成立了。那么就是法定的代表人呢是关喆，然后呢注册资本500万元，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品牌管理、服装服饰批发这些，包括呢这个股权哈、也是穿透之后看到这家公司呢由白敬亭实际控制的公司吧，然后和这个沈腾夫妇名下的公司啊共同持股。那么白敬亭呢有自己的潮牌运营的这个经验，沈腾呢有着国民级的这个知名度，两个人在综艺《现在就出发》里面也是熟了的兄弟一样哈。现在呢从节目当中的搭档变成了生意上的合伙人。就在公司信息被曝光的同一天，5月12号有游客在这个一个地方哈遇到了沈腾的一家三口，他们穿着普通的休闲装和救生衣，然后呢租了一条皮划艇，8岁的儿子小狮子坐在了中间挥着这个划桨划得很起劲儿，妻子王琦坐在后面也在用力，沈腾呢坐在最前面，手里呢拿着这个桨哈，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动作的，看起来只是在这个坐着享受吧。划船的途中呢岸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沈腾和王琦的注意，两个人同时看过去，然后一起大笑起来，笑声很爽朗，王琦笑起来呢肩膀在抖，他最近呢脸圆润了一些，然后但穿着打扮比以往更讲究了，状态呢也是显得很松弛哈。沈腾大部分时间都是举着手机来拍湖景也拍妻儿，他拍照的姿势呢双手举着手机然后这一些呢被网友调侃说有点像公园这个遛弯的大爷。他今年46岁，但是那种放松甚至有点偷懒的状态让人觉得格外的真实哈。那沈腾这几年的事业线很清晰，电影方面他是票房保障，综艺当中他是笑点担当，现在呢他又多了一个品牌合伙人的身份。而在这个划船偷懒的画面当中呢能够看到家庭生活的另一面，妻子王琦呢主要负责照顾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这种分工呢让他们把日子过得挺顺的。一边是注册的资本500万的新公司开业，一边是在湖面上被老婆孩子宠着的这个悠闲午后，这两件事情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只是同一时间发生在一个普通人忙碌的生活当中。

0: 一个是闪耀的国际的社恐影帝哈，一个是叱咤风云的飒爽女王。在法国的乡村阳光之下，梁朝伟穿着刘嘉玲搭配好的咖色的外套，提着精致的篮子，慢悠悠的从鸡窝里边捡起鸡蛋。这个画面啊，没有红毯的聚光灯，没有电影的台词，只有刘嘉玲镜头下的六个字：简单、原始、快乐。
1: 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
0: 深情与清醒，依赖与守护，在这对就是走过37年的夫妻身上，达成了最极致的反差与和谐。刘嘉玲在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了这则日常。

堂迅速冲上了热搜。镜头里面，梁朝伟动作小心翼翼，神情专注的像在研究剧本。网友笑称呢，装鸡蛋的篮子很精致，就是不怎么实用。而这恰恰就是成了这对夫妻情感模式最妙的这种感觉了。他们的生活呢，就是早已经超越了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彼此懂得、彼此配合的精致境界。在那个戛纳电影节上气场全开的梁朝伟，此刻呢，只是一个在妻子的助制之下完成了捡鸡蛋的这个任务的丈夫。这种褪去了所有光环的松弛感，恰恰就是漫长婚姻能够给予一个人最珍贵的礼物了。从细节能够看得出来，梁朝伟就是被照顾得很好，他的穿搭被网友一眼认出是刘嘉玲的风格，她只需要负责穿，而她呢负责搭配哈。这种分工呢，像极了他们37年的婚姻的缩影了。一个负责对外披荆斩棘，一个负责对内来这个构筑安宁了。刘嘉玲坦言自己呢是家里的这个对外社交的人，而梁朝伟呢可以安心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研究剧本，观察生活，甚至呢只是安静的发呆。那这次呢在法国，他们也是慢悠悠的捡鸡蛋的样子，正是他们这段关系当中最舒服的状态流露了。不需要刻意去找话题，不需要就是应付社交，只需要做一件简单的事情，被爱人温柔地记录着。反观呢，许多现实当中的关系哈，我们也是就是是否能够容得下伴侣这样慢的节奏，是否能够在日复一日的平淡当中发现并欣赏对方的这种原始的快乐。梁朝伟的社恐呢是娱乐圈公开的秘密，在2026年的一次采访当中，面对主持人，他也是依然惜字如金，那局促的像一个误入片场的学生。一旁的刘嘉玲忍不住也是笑着解围啊，好为难你啊，语气里边没有抱怨，只有一种就是了然于心的那种调侃与疼爱。那么这种状态呢，他早年对于这个感情的认知形成了一种温柔的反差。年轻时候的刘嘉玲呢，也曾经啊经历过情感的大风大浪。那她曾在访谈节目当中哈，面对这个宁静犀利的提问，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坦诚与清醒。她承认婚姻中啊会有心动，但是最终呢，她的坚定哈平和，但是呢，她说我最后呢依然觉得，梁朝伟最适合她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更优秀，我很荣幸。然后呢，她也认为我是他最好的选择。合适二字呢，我觉得重于千金的，他不是妥协，而是在彼此就是所有的棱角之后吧，然后依然能够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梁朝伟呢也曾经公开表达感激，坦言婚姻的维系主要靠刘嘉玲的迁就，因为他很孤僻，就是又很少陪伴他。然后他呢甚至呢记得他所有细微的习惯。在一路繁花二发布现场呢，刘嘉玲因为工作先行离开，一向寡言的梁朝伟竟然也是比较少见的主动就是对着镜头叮嘱，我唯一害怕的就是他住的地方不够干净，因为呢他有洁癖哈，就是怕他休息不好。那一刻刘嘉玲的脸上惊讶与感动是藏不住的，然后呢也是最深沉的那种爱哈，往往都藏在了这种最笨拙的关心和最本能的惦记当中。他们的感情呢，不是从一场表演给外人看的盛大偶像剧，而是一部私密的纪录片，记录着一个闹一个静的互补，记录着他在外哈，就是我征战，然后呢我在内为你留灯的这种默契。这次捡鸡蛋的这个田园画面之所以能够戳中那么多人，是因为它恰好击中了当代人情感当中最普遍的匮乏与渴望了。那在这个就是这种感觉节奏飞快的时代吧，我们的关系呢也常常变得功利和急躁，我们追求有用的这种沟通，计较公平的付出，却渐渐失去了享受简单原始快乐的能力。刘嘉玲的这个镜头之下的梁朝伟哈，让大家看到了一种就是降速的那种情感可能吧。那不是自我放弃，而是在爱人面前可以就是彻底卸下防备，安心的做一个有点笨拙有点慢不需要就是有用的人。然后呢网友也是感慨哈，他终于过上了小时候的生活，背后呢是对那种本真状态的集体乡愁。而刘嘉玲的婚姻智慧恰恰在于，他从未想过改变流程，就是

朝伟的这种孤僻哈，而是用自己的热闹为他筑起一个可以安全孤僻的这种堡垒吧。所以他在采访当中也说过，你以为在妥协，其实对方呢也在就迁就向你妥协哈。你以为很好搞定哈，你要求也挺高的，其实呢你不好搞，每个人都是不好搞的。那这句话呢，道尽了所有长久关系的真相。没有单方面的牺牲，只有在看清彼此不好搞之后，依然能够就是愿意相互调试的这种齿轮吧。让两个不同的灵魂能够和谐的运转下去。所以呢，当我们羡慕梁朝伟在婚姻当中能够如此松弛的时候，我们真正羡慕的也是刘嘉玲用37年的时间为他构建那份被全然接纳的安全感。同样，当我们欣赏刘嘉玲的这个如此飒爽肆意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就是忽略梁朝伟用他的依赖、信任和这个深沉，也是给了他无可替代的情感价值和被需要的满足。最高级的浪漫从来不是这个烛光晚餐和999朵玫瑰，而是当我们就是看向你的时候，你允许我做一个就是眼神纯粹的孩子吧。当世界的这种喧嚣，那你那里永远有我一份简单的就是原始的快乐，是历尽千帆之后我们成了彼此最熟悉最舒适的那种就是那件衣裳吧，就比较那个妥帖，然后呢比较温暖，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就像刘嘉玲用一副对联来总结了婚姻，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哈，季季朝朝暮暮。所以所有的寻懒呢，最终都是归于朝朝暮暮平淡相守，而最大的这种惬意了，莫过于在爱人的身边能安心的捡起一枚生活的圆满哦。

0: 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

不得不说啊，今年的电影市场呢还真的是挺热闹的。虽然说战绩平平无奇，这可才不到半年，已经是有不少大众献出了不少佳作了。比如说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和《飙人》两条赛道哈、啊、都跑出了口碑王者。那而已经过去的五一档呢，一部《寒战1994》让港迷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包括呢这个有很多的作品嘛，让大家呢也是有点觉得惊讶惊喜了。所以呢，对于即将到来的暑期档，不少影迷们已经开始这个翘首以盼了。那没想到好消息真的来了，转念花开或将在今年暑期档与观众见面了。电影制片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哈、啊、曾经也透露，这次暑期档不出意外转念花开应该能上映。终于啊，终于等到贾玲的消息了。当电影过了热映期呢，贾玲就低调到不行，这回呢也算是有了比较确切的消息了。要知道转念花开原本定在春节档，或许呢我觉得竞争的过于激烈，然后临时决定撤退了，然后不少观众呢也有一些失望吧。虽然说呢贾玲身上争议依旧不小，可说实在的，话题呢也是代表着流量。那作为内娱转型最为成功的女导演，贾玲凭借的两部作品就直接在电影界站稳了脚跟。54亿的《你好，李焕英》与34.6亿的《热辣滚烫》，无论是票房还是热度哈、啊、都是不错的。时隔两年，姐也该回归了吧。那比起之前的纯喜剧式的叙事，转念花开依旧是以那个女性主义为核心哈、啊、重点放在了现实犯罪题材上面了。贾玲主演的女主单元哈、啊、然后她是家中的长姐，一直希望出人头地能有出息。那不慎听言也是这个传销集团的这个话术吧，然后被洗脑长达8年。为了打击犯罪团伙，那成功解救被骗的受害者，警方找到了她。然后我觉得这个希望她能够就是得到帮助吧。一开始啊，我觉得他非常的抵触，可后来呢成为了警方的线人。那么在这个传销团伙当中当卧底，经历了千辛万苦，然后呢如履薄冰的与这个狡诈的犯罪团伙头目周旋，然后最后呢终于是成功破获了答案，也是从受害者变成了反传销的战士哈。故事呢根据真实的事件而改编的，虽然说同样的贾玲自编自导自演，可无论是制作还是阵容都是有不少的看点的。我不是药神的这个摄影以及美术指导，加上独行月球的这个造型指导哈，看来这回大投资贾玲也算总算是能够成本上吧，就是有一点那个畏手畏脚了。但是网传杨紫将在影片当中呢来饰演犯罪团伙的头目，如果是真的，那么将又开辟一个新的赛道了，没准儿真能够闯出不错的成绩哈。除了杨紫，还有这个王骁、张译等这个演员的加盟。要知道这个王骁当下哈低智商犯罪效果呢，我觉得颇为出彩的，想必也能够成为转念花开提供不错的流量吧。而张译呢就更不用说了，就比较期待与贾玲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哈。怎么看转念花开都是今年暑期档爆款预定了。不过呢看其他的两部呢也会上映的作品那就说不定了，其中呢就是第17条啊。然后我觉得这一部作品呢是由邓超、王骁、高叶等人主演的，然后呢也是聚焦未成年犯罪的话题哈，想必尺度也会不小。老邓头啊已经是一年都不出手了，希望这次能够大获全胜哈。另一部重头戏就是欢迎来龙餐馆，我觉得也是出品方老陈哈，陈芷希在采访当中也提到了，文牧野操刀，沈腾领衔，两个名字足以说明该作品的票房号召力了。影片呢也是更多聚焦于中东华人，沈腾所饰演的这个厨师啊，为了偿还负债巨额的债务，然后远赴中东经营龙餐馆，将与蒋奇明饰演的前台经理相遇，兄弟两个就是当地呢乱糟的这种情况之下，然后一系列抓马经历哈，只能是慌忙的逃命吧。可最后啊，哥俩呢也是转变为了拯救当地的儿童的中国英雄了。既有沈腾啊，我觉得那么影片自然就是以喜剧为基调吧。
蒋勤明首次与沈腾合作，对于观众来说呢也比较新颖的那种视觉效果。这也是文牧野导演在《奇迹笨小孩》之后时隔4年再次回归大荧幕了。那项目2年前呢已经是官宣了，想必如今已经做到了万全的准备了。其实呢我觉得大部分影迷呢也本来以为《欢迎来龙餐馆》能在春节档亮相，没想到是一拖再拖。不过说实在的，既然有了这个沈腾，还是真的不会挑档期吧。如此看来哈，就是不得不替贾玲捏把汗了。本来以为避开了暑期档，贾玲也能够避开与这个《飞驰人生三》正面的这个硬刚，但是没想到躲不开与沈腾的这场票房大战了。毕竟电影市场大档期也就是这些，两个人也免不了要顶峰相见的时刻吧。如果真的能够如网传一般哈，可以在暑期档共同上映，也好在转念花开是反传销的，而《欢迎来龙餐馆》更是在战争上啊，就不完全的撞赛道吧。当然呼声极高，还有女足，这部倒也是就是张小斐主演嘛，不知道能否在暑期档登场呢？不知道这次暑期档啊，大家最期待的影片是哪？

家对于贾玲的这部电影呢，我觉得还是蛮期待的，因为在今年春节档的时候，大家就都想看到她的这一部作品了。我觉得贾玲出手必是精品吧，包括就是在今年的暑期档能够上映的话，然后又撞上沈腾的这部作品，我觉得两个人的这个票房应该是蛮有竞争力的。虽然说赛道不一样吧，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让大家捏把汗的这种感觉吧。我觉得两位导演包括主演也都是挺就是忐忑的这种心理哈，所以我们还是期待吧，最终还都没有定到底能不能上映，那我们还是期待今年的暑期档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秦岚呢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了一组生活的美照，并且配文呢这个嚼嚼嚼啊，这个筷子夹到了美味的这个库存。虽然说如今呢她已经也46岁了，但是身材和颜值依旧是在线的。褪去镜头前的星光呢，她只是一个享受美食的普通女孩，却美得松弛又耀眼。画面当中的她呢坐在餐桌的这个前面哈，桌子上面的这个锅具与这个菜肴冒着热气，烟火气扑面而来。秦岚呢穿着简约的白色的 T 恤，黑色字母与这个图案点缀着，然后搭配利落的黑色短发，清爽又减龄，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对着镜头呢也比出了剪刀手，那么眼神明亮，笑容娇俏，筷子随意的搭在桌

子上面，像在分享一顿家常便饭的快乐。秦岚用筷子夹起了一筷子菜哈，然后举到了镜头前面，表情俏皮又灵动，她的皮肤也比较白，妆容也比较清透，没有浓妆艳抹，却依旧精致耐看。筷子上面的食物带着绿意，她的眼神里满是笑意，仿佛在说这道菜哈就是超好吃。这份接地气的模样呢，和她在《怪你过分美丽》当中的雷厉风行判若两人了。戏里的她呢是能扛事儿的女强人，戏外呢却有着可爱的少女心，这份反差感呢，正是她魅力所在。她侧头看向镜头哈，笑容温柔又明媚。秦岚的身形比较瘦，然后呢，肩颈的线条也展示的比较优美。她曾经说过，女人的保质期从来不由这个年龄来定义哈。这句话在她的身上也得到了最好的印证。无论是戏里的角色，还是戏外的生活，她都始终保持着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的追求，不被年龄束缚，不被标签定义。不管是从复查这个感觉到这个角色每一个角色当中，还是从那个《还珠格格三》里边的那个知画啊，到任何一个角色，我觉得秦岚塑造过的经典角色，或是温柔，或是飒爽，或是坚韧的，每一个角色都带着独特的理解。而戏外的她呢，活得比角色更加通透了。那秦岚的美呢，从来不是单一的。戏里的她呢是千面演员，戏外的她呢是自在生活。她不被年龄定义，不被角色束缚，她始终对于生活的热爱，认真吃饭，认真生活，认真做自己。愿我们都能像秦岚一样，不被年龄定义，不被流言困扰，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活出自己的光芒，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自在从容哦。

个戛纳电影节开幕的红毯上面可以说是群星云集了，巩俐、张艺兴等等这些明星亮相了。那么外媒无修图的一个曝光哈，迅速也是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其中呢，身为中国职业全球形象的宣传大使的张艺兴，凭借着出众的这个造型与绝佳的镜头表现力，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作为本届戛纳中国职业全球宣传大使，张艺兴两套西装造型风格各异，气场十足。一袭深棕色的这个西装搭配着黑色的内搭哈，赋予精致的就是黄金配饰加持，亮相红毯从容大方。外媒镜头下的他呢，五官立体，身材比较挺拔哈，然后完美诠释出了东方绅士独有的那种深沉与锋芒了。另一套呢，全黑的西装造型干练利落，可以说在图片当中哈，就是尽显文化使者的风范了。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明星，包括那个巩俐哈，也是一贯的优雅风格，也是尽显老派艺人的从容的那种感觉。巩俐的经典黑色礼服亮相红毯，依旧是气场比较强大。在外媒的这个镜头当中啊，从容大气，不愧是红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红毯热议之下呢，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网友对于这个新人在于红毯上的表现有所争议，有人呢觉得是蹭红毯之嫌，有更多的观众呢也认为哈，出征红毯自信表现。张艺兴呢也是就是赴官方的宣传身份二度亮相戛纳，那么也凭借稳重的造型与绝佳的口碑，收获全网一致的好评，也向国际舞台展现了华语艺人的良好风貌哦。

0: 半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2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3: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3: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同的演唱会现场，妻子沈春阳拿起话筒哈，这个语气当中带着心疼和无奈。大哥呢，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哈，减肥没减明白，把自己减到了急诊室里去了。台下观众先是一愣，随后呢响起笑声。他接着说：“虽然说没有太专业的唱法，但我们就是有真诚的心。”这句话呢，很快被记录了下来，在网上传开了。人们才知道，为了这场演唱会，小沈阳在10天内进了2次急诊。他的身高是182哈，然后原本呢体重是65公斤，已经属于正常的范围这个当中了。为了在舞台上就穿衣服好看嘛，他选择了突击减肥，节食搭档，然后高强度的这种排练嘛，身体很快就发出警报了，低血糖，包括呢电解质表这个紊乱了，然后这种症状频繁出现。有现场的工作人员透露，他在后台呢也是吸氧，然后身体呢状态就一度呢就是让大家看到表现心疼嘛。在2017年，邓超为电影需要在2个月内增重40斤，然后他采用的是极端的那种节食，然后呢又要减重等等哈。所以就是有很多人就都是在为了自己达到一个效果的时候呢，就是要极度的在多长时间之内来进行这个减肥啊，然后就是减肥的这种状态吧，让大家呢都感受到了就是很心疼吧。但是如果说快速减重呢，也是违背人体的这种代谢的规律了，所以盲目节食、过度运动容易引起低血糖的。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就是针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吧，不要盲目的去减肥哈。所以小沈阳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网友反映出这个不同的声音，有人觉得老牌艺人的风骨戏比天大，也有人认为正常体重还要这么折磨哈，传递的信号很危险。沈春阳在台上那句话看似调侃，背后是10天2次急诊的惊心动魄了。

一想，明星有的时候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为了达到就是拍摄的这个效果，包括角色的这种效果哈，还真的是挺拼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才会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小厨子练成顶尖特效师》。好莱坞大片里，无论是魔鬼、金刚、半兽人对决，或者是天崩地裂、沧海桑田，这些超乎人们生活经验的魔幻场景，往往让观众在颇感震撼之余大呼过瘾。其实这都是特效动画师的功劳。那么这些被称为魔法师的技术高手，又是如何借助电影造梦的呢？天津的大男孩赛文参与了《狂暴巨兽》《星际探索》等科幻片的特效制作，近日正在做大导演卡梅隆监制的《冲梦》，他一人负责的动画特效镜头就多达72个。一个小厨子是如何拼成全球电影界顶尖特技高手的呢？80后的赛文出生在天津一个艺术家庭，父亲以前是搞美术工作的，所以他从小耳濡目染，对他日后从事 CG 也就是电脑图形等特效制作有着不小的帮助。赛文平时爱看动画片，里面的魔鬼、僵尸、半兽人或者邪恶反派让他大呼过瘾。后来经人介绍才知道，从宏大壮美的魔幻景色到血肉模糊的可怕伤口，他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一景一物都离不开特效技师的妙手生花。尤其是在数码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由于对动画特效的制作非常感兴趣，于是在大学里，赛文特意报了动画专业，学习研究起来简直是走火入魔。那几年，从中国经典的《大闹画室》《哪吒闹海》，到国外的《米老鼠与唐老鸭》《魔法世界》等等，他都看了一遍，有时候可以整晚不睡，看到天亮。尤其是日美动画片，通过对物理力学的运用打造出的完美效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学毕业后，赛文在天津一家动漫制作公司待了一段时间，总觉得自己的技术不够好，又去北京进行了更系统的培训，并开始参与电影的特效制作工作。大概工作了2年后，看了好莱坞一些特效动画师的作品，他感到自己仍然是差距太远，于是又产生了去国外深造的念头。其实这时赛文已经有了家庭，好在同样热爱动漫的媳妇儿非常支持他，说为了能实现老公成为一流的特效动画师的梦想，甘愿过几年两地分居的生活。值得欣慰的是，这位励志哥经过一番艰难的折腾，竟然拿到了有动画界哈佛之称的加拿大谢尔丹学院的录取书。那会儿他不由得喜极而泣。恰在这时，一位在新西兰的朋友邀请他到那里发展，说惠灵顿同样有非常牛的动漫公司，而且机遇很多。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没想到听了这话，太太首先怦然心动了。原来她曾多次到澳大利亚出差，顺便去新西兰旅行，说那个27万平方公里的桃花岛， 四周被蔚蓝色的大海环绕，空气清新，处处风景如画，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于是她动员老公说，
5: 干脆咱们俩一起辞职到新西兰闯荡一番吧，至少会生活得很有情调啊。
4: 就这样，由于媳妇儿对新西兰优美的环境情有独钟，赛文架不住她的怂恿，就索性放弃了去加拿大深造的机会。2014年秋天办好护照，夫妻俩就飞到了惠灵顿。赛文在太太的带领下，首先去了大名鼎鼎的皇后镇，它坐落在水晶般澄澈的瓦卡蒂普湖畔，四周雄山环绕，小镇上散布着繁丽的街道，古老的教堂，处处鲜花盛开。皇后镇因为被伊丽莎白女王赞美为我梦中的样子而得名。电影《指环王》中出现过的米尔福德峡湾，以及《魔戒》中的许多场景都是在这一带拍摄的。在游山玩水中，赛文不由地产生了很多创作灵感。夫妻俩正玩得不亦乐乎，不料邀请赛文来新西兰的那位好友忽然去了欧洲，在异国一下子失去了唯一的熟人，没有任何依靠，夫妻俩顿时傻眼了。好在太太是大咧咧的性格，说大不了自己找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虽然两人都懂英语，与当地人交流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但是很快他们就体验到了在异国生活的艰辛。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因为新西兰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小国，物价高得惊人，租下一套小公寓后，赛文来时带的$20,000很快就所剩无几，眼看着连生活都成问题了，夫妻俩这才慌了神，马上出去想办法赚钱。赛文给惠灵顿一家著名的视觉效果公司投去简历，接着就满怀期待的等，不料却石沉大海。万般无奈之下，为了维持生活，他只好放下身段去一家酒店做清洁工。平时很忙不说，主管的要求非常苛刻，结果干了一段，他实在是忍无可忍，就辞了职。一次，赛文到一家中餐馆吃饭，和老板聊得很投机，对方见他能做一手很正宗的天津菜，便邀请他到这里工作。于是，玩动画制作的赛文又有了新的职业，餐馆后厨。其实这活啊，同样不好干。由于餐馆的生意火爆，每天都烟熏火燎的，累得够呛。这工作表面上看起来虽然不咋地，但是收入丰厚啊，有的客人觉得味道非常好，还会特意的给小费，甚至向他请教一些菜品的做法。尽管随之收入的增加，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做着和专业毫不相干的服务性工作，赛文也有过焦虑和失落，但是他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因为新西兰人普遍认为职业不分贵贱，人们不会因为你是个小厨子就对你另眼相看。业余时间，他也持续地接私活做动画，

0: 精进相关的技能，希望能够重操旧业。赛文就这样一直隐忍着，等待人生爆发的机会。2016年，他鼓起勇气再次申请那家获得过5个奥斯卡小金人的后期特效公司。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这次赛文吸取了上次求职失败的教训，专门花3个月的时间打磨作品集。看到对方有招聘信息放出，就马上跑过去应聘。经过3轮面试，老板对赛文在作品中展现出的专业技能和出色的才华表示认可。在异国吃尽了苦头后，这位天津老男孩终于成功的入职了。赛文说，他在北京读大学时特别喜欢获奥斯卡提名的动画片《法式炒咖啡》。在业余兼职当动画老师时，他还给学生讲解过这个片子，一格一格的反复看，同时分析记录下所看到的。到公司后才知道，这部动画片的主创竟然是自己的同事。那天他激动地直扑那位胡子小哥偶像，他多年前就开始崇拜的大牛啊。赛文是团队里第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影特效动画师，魔法人生正式启动。他说，影视动画制作的一般流程为概念设定、设计模型和材质、绑定和跟踪、动画与特效、合成。作为特效动画师，他需要通过控制器让模型做动作，给每个控制器设置关键帧，通过大量帧让角色动起来，让大家感觉这就是真的。难点是要无限挖掘镜头的最佳效果，这就对经验要求比较高，有时候一个镜头会改进很多版本。那么赛文还会遇上更多的困难吗？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在师傅胡子的帮助下，赛文很快就参与了科幻动作电影《狂暴巨兽》的特效制作。该片根据上世纪80年代街机游戏改编，由好莱坞导演布拉德·佩顿执导，讲述了灵长动物学家抚养了银背大猩猩乔治，但他意外受辐射变异，其他动物也崛起，开始肆虐城市，人类与之展开生死大战的故事。该片于2018年4月13日以 IMAX 3D 等格式在中美两国同步上映。紧张刺激的剧情，震撼亮眼的特效，巨石强森开战狂兽，三大巨兽震天撼地的视觉冲击，让观众赞叹不已。狂暴巨兽首映后，口碑即刻引爆全网。大猩猩、狼、哥斯拉，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可是他们却是整部科幻电影的关键人物，这就是电影特效挑大梁的原因。这让赛文和同事们颇感欣慰。最关键的是，他跟着偶像胡子学到了不少制作方面的绝活啊。赛文说，他所在的公司非常受好莱坞大导演的器重，他们曾用独创的动作捕捉技术结合真人表演，创造出了《指环王》中的咕噜、《金刚》中8米高的黑猩猩、《阿凡达》的纳美人。这里的工作效率极高，分工细致，管理及执行过程科学有效，工作室一般200人左右，接项目忙的时候会临时扩充到600多人，每个人在技能上都有充分的自信。虽然有许多非常个性的同事，但是鲜有争执，整体都有一个把手里的东西做到极致的信念。2017年，他和团队又参与了布拉德·皮特出演的科幻片《星际探索》的特效制作，剧情围绕皮特饰演的太空工程师展开，他一心要穿越太阳系，只为寻找失踪的父亲，并试图查清当年父亲执行海王星任务失败的原因。外星球的星空、海啸、雷电等顶级特效

0: 均出自塞文之手。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要把特效做到让观众分辨不出是真实拍摄的还是电脑制作的才算是成功。在制作过程中，我们需要观看大量的视频和图片，并且研究它们的数学和物理模式。电影中的一个小效果都需要技术人员赶上几十次。为了做出精美的镜头，他们加班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一周要工作90多个小时。赛文说，阳光好的时候，大家会到户外的露台去画画，练习动画师基本技能的同时，也享受了片刻的轻松惬意。雇员更像是独立的艺术家，各自都有着有趣的灵魂，每天在兴奋的氛围中工作。曾有朋友问他，天崩地裂、沧海桑田、好莱坞大片中这些超乎人们生活经验的场景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赛文介绍说，特效的制作有几大领域，包括流体动力学、钢体动力学、柔体动力学、粒子动力学、动作捕捉、多场景拍摄等等。而一个特效场景的形成，往往是多个领域专业人员的合力。他举例说，前几年红极一时的《金刚》中有一个镜头，金刚和恐龙在厮打，而金刚手中还握着洋娃娃一样的女主角。在这个镜头中，女主角首先是在蓝屏前吊着威亚，模拟被甩的动作和表情。在另一边，有两个替身演员在他们的四肢躯干关键点贴上发射器后，让其进行搏斗。电脑记录下人体动作的运动信号后，再将信号转加于电脑模拟的金刚与恐龙身上，两个巨型动物的生死大战便有了雏形。经过细节的完善，再将女主角的实景图像与电脑中的三维图像合成，令世人惊艳的一幕便出现了。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此外，很多特效大片中都有海洋巨浪，从后天到加勒比海盗等，就体现了特效人员的流体动力学功夫。流体动力学也是特效界最难掌握的技术之一。在后天中，一个巨浪扑向了摩天大楼，令人印象深刻。赛文说，首先特效师们要将海水的密度、粘稠度、移动速度等等参数输入电脑，再通过电脑计算模拟出场景。正因为每个参数都是有根有据的，因此特效师对大自然各种元素属性的熟悉程度直接决定了它成品的逼真度。随着经验的积累，赛文在圈内也渐渐地有了名气，身价与日俱增。2018年11月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正在做大导演卡梅隆监制的科幻片《冲梦》，他一个人负责的动画特效镜头就有72个。可见如今他也成了好莱坞特效动画师中的大咖呀。工作之余，赛文还喜欢制作小视频，用影像记录身边有趣的事情。他和媳妇儿一起开通了公众号，探索并记录着身边有趣的生活家的故事。最近也开始拍摄新西兰的自然环境、人文风情、特色建筑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他想做一系列的动画大神的人物专访，跟拍艺术家们的创作过程。谈到下一步的计划，赛文说，因为电脑特技不能代表所有，有一定的局限，所以能够做一部属于自己的能媲美阿凡达或魔戒之类的电影才是他最大的梦想。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自爆而亡的劫犯。 2003年8月28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一家披萨店接到了个订餐电话。几分钟后，在该店工作了30多年的送餐员布莱恩·威尔斯接待着刚出炉的披萨出了门。可没想到，他这一去竟然引发了一场离奇的银行劫案。离开披萨店大约20分钟后，威尔斯出现在了一家银行大厅里，手上还擎着一把粗糙的土灶火枪，指着柜台后的工作人员声嘶力竭地大喊道：快给我准备25万美元！银行职员一边假意顺从，一边悄悄按下了隐秘处的报警器。当威尔斯提着钱走出银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警察包围了，数十把枪指着他。威尔斯连忙扔掉手上的枪和钱，举起双手高声地喊着：别开枪，我是被逼的，我身上被装了炸弹。威尔斯交代自己按照要求把披萨送过去，却不想掉进了一个陷阱。屋子里有三个黑人，把他控制住后，给他戴上了个奇怪的项圈，并威胁他说这是一枚定时炸弹，如果30分钟之内不取下来就会爆炸。然后其中一人塞给威尔斯一把土枪，让他去两条街外的银行抢25万美元，事成之后就会帮他取下项圈来。这样的犯罪手段警方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有些将信将疑，不过出于安全考虑，还是立即疏散了银行里的所有顾客和工作人员，并且紧急呼叫了拆弹专家。可还没等拆弹专家赶过来，威尔斯脖子上的项圈突然爆炸，把他的脑袋炸出了一个大洞，威尔斯当场毙命。经过法证专家的调查，发现项圈上的定时装置实际上是不可调节的，也就是说，从戴上项圈的那一刻起，歹徒们就没打算让威尔斯活着走上法庭来指证他们。如此邪恶又胆大妄为的罪恶行径震惊了全美国，人们期望着警方能有所作为，不要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可是面对全国人民的期盼，警方却感到束手无策。威尔斯并没有来得及交代那三名黑人的相貌特征，而从土灶的火枪、被炸烂的项圈炸弹上，一时也找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此案的调查陷入了死胡同，一搁就是4年，很多人都以为这恐怕将变成一桩谜案，永远也无法知晓真相了。然而2007年5月，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警方在审理一起伤害致死案的时候，嫌疑人为了减轻罪名，表示自己可以提供4年前威尔斯银行抢劫案的重要线索。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后，警方得到了这个线索。在银行抢劫案发生一周前，曾有一个叫肯尼斯的家伙向此人购买过项圈炸弹。警方在该人的指点下很快抓到了肯尼斯，可肯尼斯的口风很严，说什么也不肯承认。关押了24小时后，警方不得不释放了他，不过悄悄地派人对他进行了跟踪。肯尼斯显然并不知道警方在监视他，一出警局立刻就约见了一个叫弗洛伊德·斯托克的人，两人在一起说了很久的话，并且情绪都很激动的样子。警方于是断定这个斯托克就是肯尼斯的同伙，警方随即逮捕了斯托克。时年60岁的斯托克胆子很小，警方稍一吓唬就开口了，而他的交代让警方大吃一惊。斯托克说此案的主谋是一个叫马乔丽的女人，因为贩毒现在正在坐牢，而被害人维尔斯实际上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曾是马乔丽的情人。马乔丽有一个有钱的老爸，但他对这个整天与流氓混混为伍的女儿很不满意，打算死后把财产捐给慈善机构。马乔丽听到消息后又气又急，开始与三个好友计划着赶在马乔丽父亲还没有立下遗嘱前除掉他。为了免除嫌疑，他们决定雇一名杀手来完成此事。可是经过询问， 故意名杀手至少要十

0: 美元。几个人凑不到这笔钱，最终他们想到了抢银行。项圈炸弹的点子是威尔斯想到的，他认为这样即使被抓获，也可以把责任推到三名陌生的黑人男子头上，不会有任何麻烦。然而，自以为聪明的威尔斯却没想到马乔利动了坏念头。他认为如果安装个假炸弹，还是不能免除警方的怀疑，而威尔斯的存在对他们始终是个威胁。于是悄悄地指使肯尼斯弄来了真炸弹。此案极富戏剧性的结局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一年后，根据此案改编的电影《惊魂三十分钟》上映。人们不得不承认，有时候贪婪的人性能导出比电影更离奇的情节。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好音乐好心情，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在直播当中啊，在这样一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大家可以随同我随同音乐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好心情啊。说到好心情呢，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就非常不错啊，气温在一路飙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月光推开那扇虚掩的门，
0: 来看一下今天最高气温有26度之高，最低气温呢是14度，天气非常的不错啊，风呢较比前一些天觉得还是小了一些啊，今天是西南风3级，今天天气就刚好了，然后觉得这个温度也非常的舒适啊，所以说此刻的你们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希望随同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抓紧时间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这一组热搜。

首先我们看一下电影方面啊，电影方面呢有这样的一部悬疑动画电影呢上映了，马上要叫做绵羊侦探团，曝光了它的中文推广曲啊，叫做送别。这首歌呢是由草原歌王腾格尔来倾情献唱的，那么这一首呢也融合了扭羊舞66首摇，然后还有及蒙古长调的这样一些魔性的改编曲啊，画面就很抽象了。你们想一想，这首歌是不是马上能够想到它的效果也会很上头，同时呢也意想不到的方式也戳中了我们大家最内心当中，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很软的那个角落啊，这样的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听到之后肯定会有这个感觉的啊。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德国的推理最高奖项的作品，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的导演啊来导演，然后将于今年5月16号的时候全国上映。目前呢该片预售正是火热的进行当中。我觉得这部电影呢有望成为呢年度比较另类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可能你要说了它究竟是有多么的另类呢，因为我觉得腾格尔的这一首中文的推广曲送别就是要用最豪迈的声音唱出那种很搞笑的那个神曲啊。 MV 一开始呢就抽笑到令人捧腹了，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一些搞笑的画面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呢还属于那种有笑有泪很治愈的一首歌，腾格尔的这首送别呢讲清了记忆的意义啊，然后腾氏的这种唱法呢也被之前很多的朋友所喜欢。在这个电影 MV 的最后的时候，看到腾格尔是摘下了耳机潇洒地离开了。

天气暖和了，有没有考虑多一些运动，多一些健身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歌手啊，看到他们状态很不错的时候，是他们常年啊一直在坚持的。比如说已经41岁的张杰，我们看到最近啊热搜依然看到了他的最新的消息。最近呢，他刚刚的结束了自己的巡演，5月11号的时候又马不停蹄的飞往了嘉兴工作。很多人就很好奇说，他怎么会总是这样的有力量啊，也是过了40加的人了。然后呢，好多好奇的人就特别翻了翻他的日常，看起来还是有点震惊的。因为他平时呢吃的都是那种水煮的鸡胸肉啊，像鱼肉啊，主食呢就换成了燕麦啊，很多这样一些低热量。

量的东西啊。像平时呢我们也喜欢吃的一些油炸高糖的，它碰都不会碰的啊，雷打不动的。而且它每周呢都会固定的训练，力量跑步一样都不会落下哈。最狠的就是你再忙也要睡够7到8个小时，这个还真的挺难得的啊。因为很多人就是忙起来之后可能睡不够这个7到8个小时的。我个人认为呢，真正精力旺盛呢，从来不是靠哇我一定要硬去扛哈，就是这样。像很多的歌手啊，还有身边的我觉得很多的人一样，他们都真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很自律的，这种行为是大家这个常年坚持下来的哈。所以说你以为的这样一些自由呢，其实都是大家克制过换过来的，都是大家常年自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不是说今天看外面的天气很好了我们才考虑到运动一下，是不是？

接下来刷新热搜，我看到啊，《人民日报》上呢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能照你能拍照的时候你就拍照吧，能这个炫耀的时候你就炫耀吧。十年之后，再好的相机也拍不出来现在的你了。所以说，要大胆的记录一下，大胆的热爱，大胆的做自己。我感觉真的就是这样，时光向来都是很美的，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时间也很无情。我们每个人的容颜呢都会慢慢的老去，心境呢也会慢慢的有个改变哈。比如说每天我们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全都是仅此一次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多拍一些啊，就像是我们读的这样一段文字所诠释的一样哈，不必纠结过往的一些遗憾，然后也不必很焦虑未知的将来。人生呢有的时候有一种最好的状态，就是释怀吧。再来看一下歌手的近况啊，歌手张韶涵2026巡演官宣31城，上海80000人体育场呢是连开两天，是不是感觉青春又回来了？谁的青春歌单当中没有藏着一首张韶涵呢？5月11号的时候，华语乐坛直炸了，然后他的演唱会也是正式的官宣了。消息一出呢，就霸占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无数的歌迷盼了又盼。这一次呢，他是直接带着超大的惊喜而来，不仅呢是巡演覆盖到了全国各地，更是在上海拿下了顶级的场馆，连开两场震撼演出。我很喜欢他早前的那些歌曲啊，欧若拉，还有遗失的美好，隐形的翅膀，首首呢都是好经典的一些歌曲。而这一次巡演呢，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在上海站的排面，他直接是将上海站定在了80000人的上海体育场，还在6月13号、14号的时候会连开两场。

好，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一首歌曲，送上一首张韶涵的很经典的那首歌曲吧，《隐形的翅膀》。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时间啊，今天在本周三的时候我们进行的是老歌翻唱，然后带大家来听一下之前那个非常熟悉的那些旋律，然后现在呢在2026年的时候啊最新来翻红的这样的一些歌曲。我们现在听好这首歌，是不是觉得旋律就很熟悉？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雨蝶》，然后今天我们听到是它的微醺版的翻唱啊。最近呢这几个月的时候，也直接是在各大平台上火出了圈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首经典之作，由许常德、琼瑶作词。当年呢是火得一塌糊涂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这一次呢由微醺卡带来进行了大胆的改编，把这种流行的风格换成了另外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哈，我觉得还是挺有代入感的，而且它这个改编呢把原来流行的味道变成了这种很慵懒有带感的一种微醺风啊。在这样一种有一点慵懒的节奏当中，听着呢好像就是在一个好悠闲的环境当中听着歌一样啊。然后我特意看了一下在这首歌下面的一些评论啊，很多的网友都说听完了，他们都说这个改编太有想法了，老歌这样一改编新鲜感就直接拉满了，原来呢经典还能够这样哈，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一些经典的老歌呢不只是永远躺在我们的回忆当中，你可以把它换一个风格，换一种演绎的方式啊，就会让很多的人再次的爱上它，让这些经典一直活下去的这样一个歌曲哈。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音乐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只要敢创新啊，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看这首歌是不是有了新的味道？

这种感觉啊，还真的很有味道的那个感觉在里面。这是今天老歌新唱，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很多的歌手来去翻唱一些经典老歌，然后现在呢，也有很多 AI 的歌手来翻唱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在最近听歌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刷到一些 AI 的歌手？然后有一个歌手就很有名，大头针，他翻唱了很多经典的老歌。今天我们来听到是他翻唱这个老歌《泪海》啊。我们来听听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会否和原唱它真的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了？原唱唱的是那种细腻空灵的感觉，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 AI 歌手哈来唱的这个男生的声音是浑厚的这种声线啊，唱出了那样的一种情绪，看似很平静，内心呢早已泪流成海的感觉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或许吧都藏过这样的一片泪海，这片泪海呢是回不去的一些曾经吧。所以说这首经典老歌，无论是新歌手或者是真人歌手在唱，或者说 AI 歌手在唱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歌词还都是一样的哈。愿我们哭过之后都能够慢慢上岸啊，走出这一片泪海，好好的来爱自己。

0: 一首歌曲《泪海》，让我们听见了老歌里藏不住的这些遗憾的感觉啊，真的就是如此啊，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很多经典的老歌跨越了多年，被新的声音来重新演绎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旧的故事啊换上了新的情绪一样哈。你看它的旋律差不多，但是我们现在听到之后啊，那个心境就是不一样了哈。好，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老歌清唱，在熟悉的歌声当中读懂藏在时光里的事儿。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
1: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就是现在听到这首歌啊，一场游戏一场梦。原本我们大家应该很多人还记得这首歌曲是充满了沧桑感的感觉啊。新版的歌曲我觉得很多老歌新唱都这样啊，声音当中多了很多的松弛和慵懒的感觉。人生也许正如歌中所唱的一样吧，就像是一场梦一样，爱情呢像一场戏一样哈，看淡了得失，放下了一些我们的想法。嗯，老歌新唱，唱出的是成年人的通透和一种释然吧。

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送给你们。今天我们的老歌新唱继续和你们来重温这些经典的旋律啊啊！在经历了翻唱之后，看看那个感觉的确是不一样的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听的下一首经典的老歌新唱，就是现在听到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原版大家都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了，因为我觉得听早前这首歌很经典的唱法是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呢会很轻快的感觉了。老歌不老，爱意我觉得是不变的，也是哈，跨越了几十年了，今天我们来重温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听上去之后呢还是很新的一个感觉啊。很喜欢这句歌词，就是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啊，这是多么经典的一段歌词啊，也是经典的一段爱情的告白哈，依旧打动当下的我们。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把氛围感拉满，然后来听听这首比较轻快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刚刚我在听这个歌的旋律的时候，还觉得旋律还是那个旋律，只是换了声音，换了现在很多人听这首歌曲的一种心境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老歌新唱，然后在这样的一些旋律当中来安放我们此刻的心情，还有属于我们的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样一段故事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我们来听一首《黄昏》。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比较经典的一首歌，然后今天我们来听到是女生把它重新的进行了演绎来唱的这样的一首《黄昏》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听听看看这样的一首《黄昏》会否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了。然后呢，其实每一首歌曲的时候，大家总是在想，在很期待啊，就是不同的歌手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那我相信你肯定是认准了这样的一首歌的，很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才会有如此的期待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孙露带来的一首《黄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风向你抱过我，只是轻轻抱过我。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在直播的这段时间啊，给大家来推荐几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啊。上榜的歌曲呢有很多，也许每个人这个喜欢的曲风也是不一样的哈。希望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也许能够是你喜欢的那一款哈。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歌手田园上线的一首新歌，一首《不过相识一场》。这首歌曲呢也是最新上线的一首新歌。

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上榜的歌曲啊，下一首歌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他的纪元》，同样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康子琪带来的《被遗忘的》，这两首歌曲呢也是最近的一部热播剧啊《蜜语剧》当中的歌曲。然后今天在节目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样两首歌曲啊。这首歌曲我们现在听到的《他的纪元》，我觉得应该是写给每一个受过伤然后依然很勇敢的人，就是你不必去讨好谁，可以告别一下这些生活当中的遗憾哈。在生活当中我们大家都要学得很独立一点，然后活成自己的光。好像最近身边很多人都在追这样的一部剧。然后还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那一首《被遗忘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上线的这一首新歌，然后也是整个剧当中啊可能给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的人，然后会发生很多的一些故事，可能你曾经认真的爱过，真心的用过哈，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啊，生活就是如此，慢慢的你要淡出对方的生活了。所以说此刻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不是所有的深情我们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歌曲来感受到，不是都会被一一的回应的哈。可是我觉得虽然如此呢，认真爱过啊就已经很值得了。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最后两首这样很好听的上榜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来马上也要送出一首《被遗忘的》，然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希望大家继续来感受每一首歌曲或者说每一部影视剧的歌曲带给我们的这些动情的感觉。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是每天在一点的时间呢，陪伴大家在收音机前啊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讲述。

0: 好的，那么在这一时刻啊，咱们呢，我今天啊，就是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可能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都遇见过，
1: 嗯，
0: 就是在行车的时候有一些不规范或者是危险不文明的行为
1: 啊，危险驾驶行为呗。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有的呢，它反而不是那种就是属于说是违规啦、
1: 嗯，
0: 或者是说违反这个交通规章制度啦，有的可能它单纯的只是一些不文明行为，
1: 不文明行为，
0: 哎、对，
1: 很让人讨厌。
0: 对对对，就是让人烦。
1: 对，真的很讨厌。
0: 对，就是咱们。
1: 那个你遇不你说不文明行为，
0: 嗯，
1: 你说在车上吐痰是不是不文明行为呢？
0: 不，哎呀，那这太不文明了吧。
1: 很讨厌。
0: 我觉得
1: 我怕他吐到我车上、
0: 就是哎、你都说吐痰，我觉得说在车窗抛物啊扔东西啊、
1: 嗯、
0: 都已经算作是非常不文明了、
1: 嗯、
0: 或者是说随意的说是这个变道啊穿插呀、啊、这都不文明了，你整个吐痰真是太不文明了，是不是、啊、
1: 有一天这个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在我们家小区那儿啊，然后就我就开车呢，开车往家小区走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听到旁边车，那时候是去年的夏天的时候吧，这车上都摇下来的嘛、
0: 嗯、
1: 降下来的时候，我就听旁边那个人居然咔痰的声音，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很近，就是、
0: 哎呀还听
1: 到车了，对、
0: 哎、
1: 错车嘛，然后他是对向来车，我这么走，我们很近很近，然后这时候我就默默地把手放在了车窗，我要摇出来。我就很真的，我当时的心情，然后我觉得这人真
0: 恶心，变成我车，
1: 然后
0: 变成我车。
1: 后来怎么样啊？你看是我朋友、
0: 哎，
1: 然后他就故意的，知道吗？哎，我一看，我一看一回头，我都没看他，因为我看他之后，我真的是
0: 就觉得当时内心想法就是啥人呢？是不是、
1: 嗯？我不想看他长什么样。
0: 嗯、
1: 后来挺好，他是故意的这种，他说我都看出来，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恶心？
0: 这个其实就是属于说不文明行为了，他不触碰到说什么没有这个影响什么交通、
1: 嗯、
0: 不规范交通啊、
1: 嗯、
0: 或者是说需要受到什么处罚，他不触及到这个。
1: 对，
0: 但是呢就确实是让人感觉心里又犯膈应、
1: 嗯、
0: 是不是、又难受的，真的谁会去

0: 他声音的来源，我离他远点儿，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随地吐痰，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行为。但是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啊，比如说像我说的这种车窗抛物，
1: 嗯，
0: 咱们这个车窗抛物啊，它已经列入到就是不规范行为当中，如果真的影响了严重的这个交通情况的话，它是会对你做出处罚的。
1: 肯定啊，
0: 嗯。
1: 然后现在车窗抛物这个现象，你看啊，在无论是在市区内也好，还在高速上，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就是，市区内常见的就是把车里面的一些垃圾就扔出来了。
1: 就是发现没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之前可能和大家来聊过的时候是什么样，说很多人说环卫工人会在马路中间
0: 嗯
1: 来回走，
0: 嗯，
1: 但是你想没想他为什么会站在道路中间呢？他不站在旁边呢？
0: 嗯，对，
1: 是不是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行驶在道上的时候摆什么纸巾呐，用的纸
0: 袋啊，
1: 对，然后或者是果皮呀，
0: 啊，哎，
1: 或者是矿泉水瓶啊，他抛出来，有的时候有风呢可能会带走，
0: 嗯，
1: 没有风的时候可能就原地不动，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环卫工人可能就来了。
0: 对，
1: 就影响了很多的一个安全问题。
0: 对，有些人说那他不能等没有车的时候来扫吗？或者什么情况的，这个啊，就是他环卫工人呢他也是分片的，他不可能说多长时间我一直就在这待着，是不是，
1: 就是，
0: 我就在这等着，我啊等到没有车了我再去扫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是他们也是像我知道的，他们也是有检查的。
1: 对呀，
0: 就如果要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检查的来了发现他这个区域没有清理干净，是要罚他钱的，
1: 对，
0: 是要扣款的。换句话来讲，一天他们能挣多少钱，是不是？
1: 嗯，你说哈，啊，说那你这个等的人没有车的时候你再让，那你换过来想一下，那你为什么要把抛出去呢？这些垃圾要抛出去呢？你觉得你车里干净了，然后外面环境是什么样呢？
0: 嗯，
1: 其实我还不是说你车里，其实我车里就很脏。
0: 嗯。反正我脏自己了，我没有污染大环境，
1: 啊，
0: 是吧？
1: 就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的是啊，纸巾呢，啊，放在这儿啊，还有什么我会放在这儿，然后有的时候下车就忘了，总忘，我就不要抛出去。
0: 嗯，
1: 其实但是呢，车里的确是可能是不太好啊，可能坐车的人的感觉不太好，很脏。
0: 嗯，
1: 你说你看。感觉人挺干净的，为什么车这个样子？但是我说，那你知道他是为我们服务的嘛？
0: 嗯，
1: 就是真的是可能是说没有必要说把这些东西带给别人的一些烦恼。你就抛出去了，你自己是干净了。
0: 嗯嗯。
1: 但是想没想后续啊？你这个纸巾抛去放到吹到了风挡玻璃，后车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危险呢？
0: 对，就是车窗抛物啊，它还是有很大的一定的安全隐患。有的人说，我就扔一块纸，我就扔一个矿泉水瓶，
1: 嗯，
0: 它能有
1: 对。
0: 是吧，能有多大的安全隐患，
1: 嗯，
0: 你要知道啊，矿泉水瓶这个东西呢你扔出来它要是不带水，那可能说砸到后车的挡风玻璃上砸了一下就拉倒了，你要是带水的情况再加上车的速度的情况，如有可能一个寸劲儿，它的那个矿泉水瓶的那个盖儿，
1: 嗯，
0: 哎，就撞到后这个车的这个挡风玻璃上，指不定哪个点，
1: 嗯，
0: 也真的容易把车就是撞个裂纹什么的，
1: 嗯，都是有可能的。
0: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些大车在这个高速上啊，在市区里行车呀，它需要是用一块扇布给它扇住，就是因为防止呢车上有一些掉落的东西，一是影响咱们市容，第二呢也会影响咱们道路的通行条件，第三还会影响后车的一个行车安全。
1: 对。
0: 有，我看到好多啊，就是掉下来一块小小小小的石头子儿，
1: 嗯，
0: 小碎粒儿，真的就把后车的挡风玻璃给砸碎了。
1: 其实这个你没发现，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啊，这个风速也好啊，速度也好啊，它就会灌。有的时候你这小小碎粒儿怎么能把咱车窗啊，
0: 嗯，
1: 咱车窗不车玻璃上风挡玻璃，其实真的是，
0: 很脆弱，我感觉。
1: 对，有的时候你在高速上跑，有时候不故意的碰点什么，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小的裂痕呐，啊
0: 嗯，
1: 都会有这样一个出现的。
0: 对，
1: 我们经常开车的可能会能避免，咱们尽量都去避免，
0: 嗯，
1: 但是前车抛物的话我们怎么去避免？
0: 对，你这个东西就像是你没办法说他要卡痰你把手给他捂住嘴上，
1: 对
0: 啊，是不是？那我还怕他吐我手里呢。
1: 不是咱这个所以画面感出来得多恶心的。
0: 所以啊，咱就是说，就我没办法去控制别人车窗抛不抛物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呢，作为说咱们当驾驶员，你就控制自己不要车窗抛物。有的人呢，会习惯性说在车里面啊，去放那种就是买那种一次性的垃圾袋，
1: 嗯，
0: 然后呢，会发现什么呢？他这垃圾袋啊，他不咋用，
1: 一起撇出去吗？
0: 啊，就是不怎么用，然后车里面该脏还是脏，
1: 嗯。
0: 我其实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每天上车，你一定有下车的时候，对吧？你下车的时候就把你所有的这个垃圾一次性就带走。咱们一般小区里面家楼下不都是有那种公共的那种垃圾桶吗？
1: 嗯，
0: 就把这些垃圾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就可以了。你说我停道边，有的咱们道边现在

0: 那就是马路上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吧，
1: 很多。
0: 哎，对，你好像是走一走大概多少，几百米就能遇到一个，几百米就能遇到一个。反正我觉得垃圾桶还是随处可见的。你就是说我停到道边了，我拿着这个东西，我直接扔一下也可以，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呢？你上班早上这个我在车里面，我赶通勤是吧？我吃包子了，我喝点豆浆，
1: 嗯，
0: 哎，我这是不是产生垃圾了吗？
1: 嗯，
0: 你到单位楼下了，你直接拎着这些东西这个下车，单位也都有垃圾桶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举手之劳的事儿。
0: 对，
1: 哎，不是说这个东西我非得说在我车里我就有那种可能是真的是有强迫症也好，还洁癖也好，可能说我车里一点垃圾都没有，
0: 嗯，
1: 一点都不行。那你去说实话啊，你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或多或少身上肯定会存在点垃圾的，对吧？你掉这个头发可能也算是垃圾了吗？
0: 对，
1: 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没有必要说非得，但是有的人真的是啊，顺手这个纸巾拿出来或者什么，顺手他就开窗扔出去了。
0: 嗯嗯嗯。
1: 然后就觉得是习惯了，但是这习惯还是应该要改。像刚才说了，我们下车的时候，可能你第一回，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下车就忘记了，着急就忘记了。那你不可能说你就是今天一天就开一回车或怎么样，你下回再开车的时候还会再记住的。
0: 你实在忘，就把这东西就忘到你车兜里了，你就实在忘，你
1: 总有洗车也能给你收拾了。
0: 哎，你总有刷车那一天吧？是不是？你刷车那一天。你就是自己不想扔，你跟刷车刷车厂这个跟人说一声，你说你把我副驾驶那个或者是什么主驾驶门口里头的那些垃圾帮我撇一下，人家不也能帮你整吗？
1: 刷车
0: 你没至于说非得开车的时候往道上撇呀。
1: 刷车的人想，哎呦我天哪，
0: 一看这玩意长毛了。
1: 那得多懒呐！
0: 你多长时间不收拾车是不是？
1: 吃桃核吗？
0: 啊，你多长时间就不刷车是吧？
1: 那得最少不得半个月，夏天的话得半个月。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啊，这个东西呢，就是看人，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
1: 嗯，对。
0: 我的习惯吧，就可能我也是因为有的时候有这个鼻炎的影响，
1: 嗯、
0: 然后呢，一般车里面我最多的产生的垃圾就是卫生纸，
1: 对，就是
0: 纸，就是擤鼻涕的这个纸。然后呢，一般这个纸啊，我擤完之后呢，放到车面上，或者是你这个副驾驶和主驾驶中间放水杯的这地方，
1: 我都放在那儿了。
0: 我不放在那儿，我觉得放在那儿还挺脏的感觉。
1: 我都放在，
0: 我都放到我主驾驶车门下面，不都是有个斗吗？
1: 嗯，
0: 我放
1: 那
0: 个
1: 更难被发现，你不知道吗？
0: 但是我的习惯就是，我放里面之后，每次我开车门，我不也得瞅着车门下车吗？
1: 嗯、
0: 一下我就能看见，顺手捞起来，直接小区楼下就有这个垃圾桶，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了。
1: 嗯、
0: 这每天我的习惯，反正就是在车上，我如果真的产生了擤鼻涕的鼻涕纸，
1: 嗯、
0: 下车我也直接就都这个带走了。
1: 嗯，
0: 如果说最近哎，我的这个鼻子这个状况跟咱们的这个天气哎，也就是没有什么灰尘，没有什么粉尘，
1: 嗯、
0: 没有什么花粉啊，没怎么过敏，我没有产生这种垃圾，那就不用扔了，是吧？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个人的习惯问题。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要清楚，车窗抛物，可能你现在抛的是这样的一个小件儿，那样的一个小件儿，纸啊、垃圾袋儿啊、食品的外包装袋儿啊，这些都行。如果当它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啥东西你都往车外面撇，
1: 啥东西，电话你也撇去吧。
0: 只要你觉得跟这个车没有关系的，你只要觉得说它是产生了形成一种垃圾的这种存在的，你就往车外面撇，那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严重的事情发生的。
1: 这个真的是养成习惯了，无论你干嘛，这个东西可能顺手你就丢掉了。
0: 对，
1: 车窗一开，哎，无论哪一个季节你就会丢掉吃的什么果皮呀、啊、什么，这个时候很多人还有一部分人怎么样，边开车边嗑瓜子儿。
0: 哎呦我天哪，
1: 就是那瓜子皮可能顺便顺窗就丢掉了。
0: 那他这就是危险驾驶。
1: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你这边嗑瓜子儿，你一定是有一个手一直在瓜子儿和嘴之间来回活动的。那就是永远有一个手在开车握方向盘。咱大家都知道开车需要双手握住方向盘的。
1: 你几个手握？
0: 我也是双手。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我们都是要双手握，
1: 双手握，
0: 我们都是要双手握着方向盘，这是保证你安全开车的前提，对吧？
1: 嗯。
0: 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还是需要清楚，对于说开车安全驾驶这一块，不是说我认为没有毛病、没有事儿就行的，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什么情况啊？
1: 嗯，
0: 我看到过那种，就是咱不知道这车的司机是有多着急啊。
1: 嗯，
0: 这个家里面可能是朋友啊，也可能是亲戚下车，就是人下来了，门还没关上呢，他就开始准备起步了。
1: 这个
0: 你看见过吗？
1: 我今天早上遇到过一回。
0: 哎呀，
1: 怎么着？
0: 你说这事巧不巧，是不是？
1: 你这什么样吗？
0: 嗯，
1: 早上送孩子嘛，我就比较着急。
0: 嗯，
1: 早上状态吧，就是因为这个早上状态总是晕晕的一个感觉。

0: 啊，
1: 就是没睡醒。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情况真的是很少很少发生啊，今天也是第一回发生。我不是你说的类型啊，是人还没等上来呢，我就要开车走了。然后
1: 你去学校了，你们那姑娘扔家了。
0: 然后呢？
1: 到学校你准备，姑娘下车呀，一瞅姑娘没拉着，
0: 书包来了，
1: 书包来了。
0: 没事，只要有知识到就行吧。然后真的是啊，完我自己也很无奈，我说那其实我在想，那你快点上来不就完事儿了吗？这时间紧，这么紧，
1: 时间紧任务重。
0: 对呀，这时间这么紧。后来在想啊，我应该看一眼。
1: 嗯，
0: 其实这个行为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疏忽嘛，然后就没看。然后呢，的确是车门也开着呢，人呢是半上的一个状态，但还好我起步慢
1: 啊，就还好，要不然真的起步太快，直接就容易给带倒了。
0: 嗯，
1: 这个呢也真的，它是一种不安全的这个行车方式，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也注意啊。这个其实更多的容易发生在咱们营运车辆的身上。
0: 哦，对，
1: 哎，是吧？可能说乘客这边下车了，然后没来得及关车门呢，或者是刚要关，他这边要起步了，
0: 嗯，
1: 也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不安全的行车方式呢，或者是妨碍了一些行车方式，就是我们之前说过，车里面如果太杂乱的情况下。哎，就是东西太多了，再有什么挡风玻璃啊，你挂的这些挂件什么的，太大了，太沉了，是不是？太尖锐了，这些东西也都影响咱们的这个安全啊。还有一个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会发生在咱们老司机身上会容易多一些，
0: 那可能就不能发生在咱俩身上了。
1: 那为什么说是老司机呢？啊，就是这个呢，是像有很多的一些手动挡的车啊，
0: 嗯，
1: 像咱们自动挡现在一般行车的时候都是挂在 D 档前进档，
0: 嗯，
1: 但是呢像一些手动挡的车呢，它在驾驶的时候档位是随便拨楞的嘛，
0: 嗯，
1: 不是，然后呢有一些司机他会习惯性的在坡路的时候选择空档滑车，
0: 哦，对，
1: 哎，就以这种溜的这种方式，
0: 嗯，
1: 省油了，是不是，
0: 嗯，
1: 哎，有的说什么省油了，然后有的说这个省劲儿了干嘛的，其实这样的这个行为它更加容易去增加一些这个风险事故吧，就是你真的要是来不及换档位或者干嘛，或者是说他由于跨空档时间长了，真的要是往这个什么一档二档里挂，有点挂不上去的时候，还真的容易发生危险，
0: 嗯，
1: 这个呢也是一定的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提醒啊，就是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骑手小哥
0: 啊，外卖小哥了，
1: 外卖小哥，
0: 嗯，
1: 哎，骑的这个送外卖的这个车啊，有的呢比较喜欢装饰一下这个车，
0: 嗯，
1: 大低音炮叮了当了叮了当了的哈，
0: 这个是有，
1: 然后车上有的还挂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摆件啊，或者是说挂一些这个挂的东西，或者车把上有那种挂的穗儿，
0: 对，
1: 看到
0: 过
1: 没？
0: 我看到过，其实我真的是，可能是我的审美也有问题哈，然后我真的是没觉得它挂上去有多么的帅气，是吧，
1: 嗯嗯，
0: 就可能他们男的多嘛，就觉得很帅呀，啊，很酷啊，什么感觉，我真的没觉得有多，我只是觉得挺臀。
1: 他这个呢就是好看与否看每个人审美，咱们欣赏不了，
0: 对，
1: 但是他们认为挺好看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好看和这个影响你开车它有一定的关联的时候，好看这个东西就得舍弃一下，
0: 那肯定
1: 你想你挂的这些东西啊，车把上的这些穗儿什么的啊，它非常容易就是影响你，比如说
0: 它也容易搅到这个轮子里，
1: 哎，对，就太长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它这些呢都是容易影响就是你驾驶的这个稳定性以及说它的控制力的，
0: 你可能是速度够快它会飘起来，
1: 嗯，
0: 哎，这个飘扬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速度降下来它就落下来了，
1: 对，
0: 落下来的时候很长的话，你想搅到轮子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其次呢，就是这东西你有没有可能说在车多人多需要说这个排队一起等这个红灯，一开灯一这个灯绿了之后你再往前走，你这穗儿再刮到谁包上，刮到哪儿，刮到什么的地方都不安全。
0: 你是把包给带走还是把你穗儿留下？
1: 这些都是，是不是？还有说啊，就是在这些就是车上加载那些音箱，
0: 嗯，
1: 哎，各种就是，反正一到夏天呢，我听到过好多晚上，离老远了，我就知道我卖外卖来了，
0: 嗯，
1: 为啥呢？我听着这声了，就有
0: 这
1: 种感觉，是吧？
0: 真的是这个，你可能说没看到他那人呢，他的声先来了，
1: 嗯。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市区当中我们行车是禁止鸣笛吗？它是因为噪音扰民，
0: 嗯，
1: 那这种音箱，这种说这个低音炮这种声，这种歌曲。它是不是也同时造成了扰民的一个效果？
0: 它那个比鸣笛还要扰民，
1: 尤其你是送外卖，是有的时候是需要往各个小区里面去的，那你要往小区里面去，有没有一种情况

0: 也影响咱们这小区居民呢，是不是？哎，
1: 他们考虑不到这么多，他觉得可能说自己啊，这个听的音乐呀、啊，这干起活来更有劲。
0: 但这些呢，其实都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其实声音过大的话，你容易忽略掉你耳边的一些声音。
1: 对，其实这个也提醒到我们什么，特别是我们开车的司机，有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啊，其实把这个咱们的音乐放得很大声。
0: 嗯，
1: 可能有一些音乐吧，真的是啊，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欢快啊 ，DJ 的真的是啊，听起来动感很好。然后呢，对于开车来说，跟着音乐走，可能你越聊越快了感觉。但是呢，有的时候突发的一些紧急情况你听不到。
0: 嗯，
1: 咱们现在很多车辆其实这个封闭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对。
1: 然后呢，你这边在听的音乐，就无论我们封闭好不好，你这边听的很大声的音乐，你外面鸣笛也好啊，但是或者是有各种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你往往是还是封闭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
0: 对对。
1: 然后危险性有吗？的确是有。因为我之前听歌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声，但是我家里人说你告诉我说你尽量小点声。
0: 嗯。
1: 然后呢，可能说刚开始觉得我这一路走也不一定有什么事儿嘛，然后你说、
0: 嗯、
1: 说你看外面要是真的是后面有鸣笛你听不到，
0: 嗯，
1: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发生是危险也好啊，还是警示你也好啊，你都不知道，你该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个问题。
0: 对对，就是它容易这个声音过大呀，让你忽略了外界的一些情况。
1: 对，
0: 有可能后方车辆鸣笛了你没听见，或者是说呢你身边好像有什么声音，或者你自己的车本身有了一些异常，有了一些异响、
1: 嗯、
0: 你都听不见。
1: 对，这肯定听不见。
0: 对、
1: 嗯、
0: 就是反正我习惯性开车的时候呢也爱就是听听广播或者是放歌，
1: 嗯，
0: 但是我的这个声音特别小，就是嗯，反正有的时候我家里人坐车啊，他都会说你这声太小了
1: 啊、
0: 嗯。就我坐别人的车，就是他放的音乐过大，我都觉得是一种噪音，就是可能让我觉得挺受不了的，因为我听不到外界的一些声音了。
1: 你看，这就是驾驶习惯哈、啊，
0: 对，
1: 我感觉可能说我有个声就行，然后呢、
0: 嗯，
1: 稍微我自己能听得到就行，
0: 嗯，
1: 然后呢，我要观察一下我自己车辆啊，这个发动机声音呢、啊，咱可能说这更专业，咱们倒不一定能做到，
0: 嗯、
1: 但是可能。车辆突发的有些什么异响咱们还能分辨出来的。
0: 对，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很多次啊，就是我夏天开车开着车窗，然后呢有这个放的这个歌，
1: 嗯，
0: 反而就是我分析到，就是你一开车窗之后，外界的这个
1: 噪音呐、
0: 啊、噪音呐、啊、对，就是杂音呐、啊、大了一些之后，你车内的歌反而声音不就变小了吗？
1: 对，更小了。
0: 有很多人就我再把歌放大一点。
1: 对对对，
0: 哎，我就、
1: 嗯、
0: 我为了清晰的听到我这个歌、
1: 嗯、
0: 但是其实那我之前也真的遇到过，就是因为我歌的声音放的小，然后再加上开上车窗，在我忽略掉就是没有注意到就是我边上有车的时候，结果边上这个电动车它自己本身发出的声音让我听到了，
1: 嗯，
0: 我就发现啊，我旁边有车、
1: 嗯、
0: 那个时候真的是想就是并个道、
1: 嗯、
0: 有的时候也虽然说一直开车，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容易在并道的时候，就我相信就是也会有人说忽略了，我就忘瞅这个倒车镜了，哎，我就
1: 很多情况会
0: 是吧，
1: 就是咱们觉得咱们这条路上旁边不能来车也不能来人、
0: 啊、或者
1: 就会忽略。
0: 对，或者是你
1: 他有盲区他也会，咱们也会忽略。
0: 对，可能说你头一分钟你已经看好倒车镜了、
1: 嗯、
0: 你发现没有车了、
1: 嗯嗯、
0: 然后你再想要去变道的时候，没过多长时间可能你就忽略了再瞅一眼倒车镜的这个习惯、
1: 嗯、
0: 也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但你要是说车内的一些这个杂音要是小一些的话，它有可能会帮助你能听到外面的一些声音，也能减少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对，其实你看啊，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也不分吧，听音乐可能一年四季都可以是吧、
0: 嗯、
1: 有的车啊咱们在外面走，然后你会发现过了一辆车声音很大，
0: 嗯，
1: 就是我在外面他车窗都是摇上的，我都能听到很大的声音，你说他在里面，我觉得他的耳朵肯定都会被震聋的感觉。
0: 他就是体验了一次在这种就是歌厅的这种就是混响是吧，混响。
1: 你说咱们说上 KTV 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他这种感觉应该是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也没有说那么大噪音啊可能什么样，但是他那个声音我就觉得，我说哎，他自己不震听吗，在一个人在车里还觉得挺好呢。
0: 啊、你看这就是每个人的习惯问题、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习惯不是很好，大家呢咱们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不是好的习惯我们就给它忽略掉屏蔽掉，
1: 嗯，
0: 好的习惯呢咱继续保持继续坚持是吧。这些啊其实都是容易影响到咱们在开车路上遇到的一些跟安全挂钩的这些事儿。然后同时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为，让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广告啊，广告过后回来继续咱们来聊。
2: 播报精彩，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爱的，上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3: 当中，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3: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也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联贸大厦的后道啊，咱们五金一条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堵塞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属于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内啊，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呢，也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以上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算是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3: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吧，我们继续回来，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咱们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聊。咱之前不是说了吗？一些在路面上行车影响的这个安全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妨碍行车安全的一些行为。
1: 对，
0: 哎，咱们也说了哈，又这个什么挂东西，又这又那的哈，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啊，比如说在这个禁止鸣笛的路段，有鸣笛的这种情况，哎，像这种情况，有的人说了，处罚不呀？
1: 处罚应该是处罚的。
0: 啊、我摁喇叭，这个他是不让鸣笛，我就摁了，能怎么的呢？
1: 也不能怎么的，加点罚款吧
0: 。如果说吧，咱说要是周围没有交警的情况下，有可能说你摁了就摁了，摁完之后了，反正你也开走了哈。但是如果要是周围有交警的情况下，拦下你罚款50块钱，这个是没毛病的。
1: 对，就是有交警，咱们就别摁了。
0: 这喇叭是给交警安的，是吧？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路上啊，就莫名其妙，前面停的车。我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出去办了点事儿，然后办点事儿的时候回来走到咱们这个往这个半岛这儿走，这个红绿灯这儿，然后就是走到这红绿灯这儿什么呀，前面是放灯了都，前面有车，我们都往前走了，跟随嘛，往前跟随一段的时候，一半的时候啊，这个是20来秒吧，走到一半的时候，前面车不动了。
0: 咋回事呢？
1: 不知道啊，也没有过行人的，也没有看，因为过行人能走过来的时候，就走不动了。后来我真的是在鸣笛，不鸣笛过不去了这灯。后来之后，
0: 鸣笛了，动了吗？
1: 鸣笛了之后，后来慢慢动了啊，动了。我以为前面有啥特殊情况，完了都走过去的时候没有，也没看见行人，也没看见有什么车辆影响他的行驶啊。反正他那个时候在干什么，还真不知道
0: 啊。但是就是说白了，未解之谜，到底为啥不动
1: 了？
0: 不知道，
1: 停了能有这个6-7秒吧，就是在没动，一动不动。我说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说路上遇到这种情况，不鸣笛吧，真的是在这等吧。我们都觉得说我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儿，但是呢，说要鸣笛吧，其实这种行为也挺不好。
0: 但是可能对于说前车来讲，因为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说他为什么停
1: 然后后面那个车子他也一直也在等，我也是觉得。这个也是挺有耐心的，
0: 也有可能说就是什么情况呢？有可能是他作为头车来讲，作为说第一个车来讲，他能视线所看到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导致让他停下来了，有可能咱们后面看不着。
1: 关键他还不是头车
0: 啊，
1: 是已经走一半了。因为我站的那个位置是比较靠后的，都走到一半，一边在跟随的时候，跟随到中间马上就要过到红绿灯的时候，我前面只有3台车的时候，然后他就停下来了。
0: 他是左转
1: 直行，我们都是
0: 直行，
1: 对，我们都是直行、
0: 反正哎呀，那这种情况还真的挺迷的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可能说不定要过行人了，他想让人家先走。
1: 但是我看了，我以为是这样，刚开始我以为
0: 没有行人，
1: 对，我以为你就过行人肯定了，别说他，就每个人都会让一下嘛。
0: 哎，我知道这事该咋整，你当时就不用鸣笛，你下车，你敲着车窗。当当当，你问他你干啥呢？
1: 起来吧起来吧，别做梦了。
0: 这你干啥呢？为啥不走啊？
1: 那我在那后面也行，我这离3台车呢，我就去再回来就不赶趟了。
0: 小跑过去，没事跑两步。无论什么情况啊，可能咱们在路面上行车呢，都容易说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情况。可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也可能是说呢，哎，这个情况发生之后，我知道说前方咋回事了，我等一等怎么样的。但无论说白了啊，无论是哪种情况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得，情绪稳定一些，你不能真说你下车是吧？敲敲车窗，
1: 那不能，
0: 对，
1: 这个倒不能啊。
0: 对，其实还有一些咱们平时开车的。坏习惯，哎，这个习惯其实不太好。我相信这些习惯呢，有一些新手朋友吧，就是刚开车没多长时间的，容易会出现这种问题。
1: 那什么样呢？
0: 转弯啊，变道啊，挑头啊，不看后方来车，
1: 还不打转向。

0: 不往后瞅，不打转向、
1: 嗯、
0: 哎，这就是说拐就拐了。有的、
1: 啊、对，
0: 有的就打转向，但是也说拐就拐了，
1: 嗯，
0: 就没有让后车能尽早的去知道你到底要干啥。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2: 他们新手啊根本就是，我觉得是觉得我就他考虑不了那么多，
0: 嗯，本来坐车上又方向盘、
2: 啊、
0: 又挡，
2: 他考虑不了那么多，
0: 又这又灯又那的、嗯，已经让他很懵了。
2: 你看咱们现在可能说要挑头啊、转弯的时候，咱们看后视镜，
0: 嗯，
2: 对吧？首先来看一下后视镜，这个条件允不允许，够不够用，然后咱们再转、
0: 嗯。
2: 不够用，咱们再跟随一会儿，或者咱怎么样？但是他们新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位置我就应该现在马上转，不转的话，一会儿我就转不过去了。
0: 是我曾经吧，我带过两个新手，就是他们拿完票之后，
1: 嗯、
0: 然后呢，我坐副驾驶，
1: 嗯、
0: 他们坐主驾驶，
1: 嗯、
0: 就是在路上开，
1: 嗯，
0: 然后就算带着他们呗哈，我带过两个人，
1: 嗯，
0: 给我一个共同，他们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比如说要变道或者要转弯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跟他说，我说带脚刹车，打转向灯，然后慢慢转方向盘、
1: 嗯、
0: 我就这三句话，他不是重复了让他指令的三个动作吗？
2: 哎呀，你太专业了
0: 先踩刹车、
2: 啊、
0: 再打转向灯、
2: 啊、
0: 然后慢拐方向盘嘛、
2: 啊啊、
0: 这不是其实相当于对于咱们现在来讲
2: 一下子吗？
0: 是同时进行的事儿。
2: 那怎么分开吗？
0: 我得给他们分开说呀，我不可能说现在要转弯了，你所有该做的三个事儿你赶紧马上做，他都不知道是啥嘛，对吧、
2: 啊、先把转向打开、
0: 啊、我
2: 说刹车也可以，
0: 对，我说你带着点刹车、
1: 嗯、
0: 然后赶紧打转向，然后这时候就转弯了、
1: 嗯、
0: 我发现一个共通点，就是你说的这三句话，话没有太多，但你说的这三句话已经足够让他懵了。
2: 到底我该怎么做？我是先踩刹车，
0: 就是他只能听到什么呢？他只能听到踩刹车啊，踩完刹车，你这话都说完了，他会问你完了呢？
2: 完，
0: 我说完了，我说完了，打转向，然后你就慢慢拐啊，转向打上来，完了呢？又问你吧，就是有的时候我能理解，因为他们是新手，这个时候他脑子是非常懵，并且紧张，然后就生怕说我撞到别人，别人撞到我，然后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去试想一下，当你去专心致志做一件事，并且很紧张的时候，旁边有人跟你叨叨叨叨叨叨叨，你会感觉脑袋懵懵的，
2: 对对，听不进去，
0: 听不进去，
2: 他不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
0: 对，就是懵、
1: 嗯，
0: 就这时候听不进去你说话了。
2: 这个真是，因为我在刚开车的时候啊，你知道我。就是咱们这个伊势县那一趟嘛，
1: 嗯嗯，
2: 伊势县这边这一趟的时候，就是没到伊势县这直行，它不单行道嘛，
1: 嗯，
2: 这道我就把车停到那儿上街，
1: 嗯，
2: 找这个车位停到那儿，停到那儿之后是什么样？赶上放学的时间，
1: 嗯，
2: 你一说这个懵，我就想第一回开车赶上车流量这么多，
1: 嗯，
2: 一般情况我都不会那个时间去走那儿，
1: 嗯，
2: 走到那儿之后我就几点？我记得是三点半多的时候，就是、
1: 嗯、
2: 我逛完街回来出来上车了。哎，那一趟都是堵得死死的。我这一说，大家都有画面。其实天天都是堵得死的。我说怎么办？我不得出来吗？
0: 对，
2: 对吧？我这新手啊，这个真是那个时候。然后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2: 我怎么出来呢？
0: 嗯，
2: 哎呀，给我爸打电话吧。然后
0: 自己就试都不试就放弃了。
2: 不是，我试了，出不来，
0: 啊、
2: 没有人让。然后后来怎么办呢？
0: 哦、
2: 我你知道我出来那时候多难吗？刚开始、
0: 嗯、
2: 真的是。然后其实吧，我要现在的状况，我就能往出开，他也能让一下。但我看
0: 那个时候不敢，
2: 对，我不敢使劲说，我跟他去抢。
0: 嗯、
2: 其实这个就是和抢差不多。
0: 对对对。
2: 然后怎么办？我说这不行，我说不行就打电话呗。后来让来，后来再试试吧，对吧？嗯、我寻思再试试，我试了半个小时才出来。这个真的是
0: 纯新手啊，
2: 这个真的是在我开车生涯当中真的是最搞笑的一件事了。
0: 半个小时才出来，
2: 半个小时才出来，哎、嗯、还好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怎么样呢？哎，我就知道慢慢走慢慢走，下回我就有经验了。
0: 哎，我这一说啊，我给你讲过一个、
1: 嗯
0: 我听过的，咱们不知道这是笑话还是真事儿啊、
1: 嗯、
0: 就是讲这么一个故事，大家收音机前听众咱也当听个乐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在这昏昏欲睡的下午咱高兴高兴啊，
2: 乐一乐啊。
0: 说啊，什么事儿呢？说是在，不是在咱们城市，是在长春、
1: 嗯嗯、
0: 然后呢长春的一个转盘道，
1: 嗯，
0: 这转盘道好像是挺大的那种，
1: 嗯，
0: 具体应该是人民大街上，然后哪个转盘道，我还真的就是有点这个记不住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就说是赶在早高峰期间，
2: 嗯，那车流量太大了，
0: 它的这个出车口、进车口太多了，就是
2: 一整就弄不明白，
0: 哎，就可能五六个、六七个那种出口、
1: 嗯、
0: 进口的。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在环岛上去环，
1: 嗯，
0: 然后啊，就是这个事儿，说是一名司机。在环岛里面环着环着环着吧，就环到里圈去了
2: 啊。那这个就出来很麻烦。
0: 然后呢，他就在里圈往外出啊。他、
2: 嗯、
0: 毕竟他得有他出的口啊。
2: 对，嗯。

0: 在这个口没出去，又转一圈，转一圈又到这口了，哎，又没憋出去，又转一圈。
1: 他转几圈？
0: 又转一圈之后，他我不知道他转了几圈，但是说他在这磨了半个小时，也是半个多小时
1: 在转，
0: 没出去。然后他把车停到了环岛里面，就是最里的里面那趟线啊，就停那儿了。干脆就是我后边车你也别想走了啊，我也不管了，就那么堵的情况下我就停那儿了。然后呢，因为是早高峰期间呢，也有这个
1: 交警
0: 对在这个周边嘛，说他去找交警了，然后。
1: 他就小交警这挺有理啊，
0: 满眼泪痕的哭着跟交警说
1: 我出不来了，
0: 我真出不来了，我在这转都半小时四十多分钟，我上班打卡都迟到了，能不能帮我把车开出来啊。
1: 交警原谅了他。
0: 不原谅还能怎么办呢？
1: 满眼泪。不是，就是上长春嘛，走这环岛，我走过一回，这个就是错过口了，完我就转一圈回来再到这一口。我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对于我们就是到陌生的城市啊，像环岛这样，我不会走里圈，我就走最外圈。
0: 他不是陌生，他本地的。其实啊，就是这么笑啊，其实那是新手，咱们可能就是
1: 说
0: 能理解，
1: 理解这真理解，
0: 但是咱不知道这事是笑话还是一个真事儿啊。就是说最后哭着去找交警叔叔了，让交警叔叔帮我把车开出来，然后呢也帮他把车开出来了。咱就是说这个事儿，就确实是在车比较多的时候，哎，像环岛啊，或者是说像咱们说这种一时间，就是车一个排队这种，对于新手来讲，他可能。就是一个天大的麻烦了，
1: 它是个考验，考验你以后开车的生涯到底该怎么开，
0: 考验我继续接下来我是能开还是不能开，是吗？
1: 考验一下啊，
0: 真的，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已经很崩溃了，这么多车，我都不敢往后踩油门，我不敢往后挤，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能理解说这个上环岛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大家依次排队的时候，就是。你这车把行，你挤过去了你就过去了，是不是？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理解，就是遇到说这种情况。但是呢，你说你不看转向灯，你不看什么不看什么倒车镜，说随意掉头、随意挑头，这种就是新手容易发生的这个错误，其实该避免，
1: 肯定是要避免的。你这个时候其实当吃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0: 对，
1: 但是你像你刚才说，很慌乱。可能这时候你转弯的时候你就看一眼，或者是你都没看，然后你觉得我却应该这么走，那道上不可能是你自己呀。
0: 对，
1: 后面还会有车的时候。
0: 对，我们理解就是说你车这么多，然后呢我各种倒车镜也好什么我都看了，但是我挤不过去，我们理解这种行为，但是不能去理解说上路开车你说掉头就掉头。
1: 对
0: 啊，你说想转弯就转弯，就是像马路像你家开的似的，没有其他车，你说想咋开就咋开。
1: 对，
0: 这个在新手身上容易发生这样的毛病啊，咱们就是这个坏习惯就不要有，不要产生。还有什么坏习惯呢？其实容易发生在就是有一些车啊，他对这个地方或者是他新来到这个城市，他陌生不熟悉，然后呢明明该前方应该去这个直行，结果他走到了转弯的车道，
1: 对，
0: 临了临了要到这个红绿灯这个停止线这儿了，他硬往里并，
1: 你这个就别并了，
0: 将错误进行下去。
1: 对，真的是有的时候咱再掉头呗。
0: 对，但是有的车呢，就是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这陌生城市，我转弯我不知道转哪儿去了，是不是？我就硬往里并吧。其实这种情况呢，第一，它增加了行车的危险性；第二，你这辆车也会有违章。
1: 就是这种行为，我建议大家不要就考虑我前方能走到多远去掉头，或者我路咱们不行，还有路线重新规划。完全是可以走到你的目的地。
0: 对，这导航现在就是多清晰明了啊！
1: 你可以不听他话，但他必须要给你指明路。
0: 哎、是，他告诉你十分钟到，你都不带提前五分钟的。
1: 对呀、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交通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段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其实啊，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聊的说一些不安全的这个行车方式什么的，是吧、嗯、其实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就是天气越来越暖和以后啊，就是路面上各种各样的车的类型多了起来之后，反而说呢有一些交通事故也频发了。
2: 对，
0: 嗯，就你能明显发现啊，就是骑这个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它也有很多不安全的行车方式。
2: 是的，
0: 哎，
2: 他们也是占现在来说的话占最主要的一部分了。
0: 对、嗯、你说我们四个轮的是不是说有的时候啊
2: 有约束呢，
0: 对，有约束不说，但有的时候呢 你看即使是约束很多的时候，依旧会有一些不安全的行车方式会出现。
2: 对
0: 吧、
2: 嗯、
0: 何况是说现在对于说两个轮的车约束还没有四个轮这么大的时候，有很多不安全的行车方式也都能看得到。我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就是你看抓的严的时候，大家这个安全头盔呀、啊、戴着，
2: 嗯，
0: 哎，或者是说在车上戴着。抓的不严的时候，你几乎满大道，咱们刨除咱们的这个骑手小哥们，一般骑手小哥们还是比较遵守的，
2: 对，
0: 因为公司要求可能是啊，
2: 必须戴，
0: 对。你剩下的你就说咱们个人行为来讲的话，有多少个真正能说我主观意识上我把安全头盔牢牢地焊在脑袋上的，
2: 这个还真没有哈，
0: 也几乎很少、嗯、是不是。所以这一些其实它都是不安全行车的方式，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一些因素、
2: 嗯、对，
0: 这些因素导致了咱们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了一些事故有可能很简单的轻微伤变成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重伤，是不是。
2: 对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自己的安全呢，我们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吧？
2: 也不能说交给别人。其实也好多人就是总觉得、嗯、开的车也好，或者是骑电瓶车的这些人也认为他们都能看得到我，然后就像你刚才说了，咱们的安全就靠别人能不能看见我们。
0: 嗯，昨天呢这个我是右转弯，在咱们这个南门加油站这儿啊，然后呢我当时右转过来之后，正好是碰上了直行过来的这个车。
2: 嗯嗯。
0: 有一批吧，可以说一批电动自行车过来了。当时里面就真的就是有人家很多人就是他会往右后方看。
2: 看一眼
0: 有没
2: 有
0: 车、
2: 啊、
0: 然后没有车我往道边捋着开，开到道边去，是不是，骑到道边去。有的车真的就是头也不回，
2: 他不
0: 嘎就大斜线。
2: 因为这个我经常会遇得到这种、
0: 嗯、我就在想啊，真的后面车人家就是
2: 他看到你车来了他也敢过。因为我在昨天开车的时候就是这样，他看你来了，
0: 嗯，
2: 我们俩几乎是同步，他
0: 并不在意，
2: 他应该正常就是走直行不用斜穿过来，但是他看见我来他也斜穿过来，他不害怕。
0: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呢、啊、你要掌握，把它放到别人的手中，我觉得这个第一很不负责任，第二我真的觉得就是对对方他也是一种困扰，
2: 是
0: 一种
2: 威胁，我觉得。
0: 好的，看看时间吧，说了这么多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的时候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2: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凡。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最近我对一种动物特别的感兴趣。
1: 咋的了？
0: 我想突出这个特别，让你感受一下，特别吗？
1: 挺特别的。
0: 我就是对这个动物特别的感兴趣。
1: 我怎么感觉好像这声在哪听过呢？
0: 跟你的像吗？
1: 我只是有点感冒。讨厌。
0: 谁又不是呢？
1: 啥动物啊？
0: 蛇。
1: 蛇呀？
0: 嗯，
1: 不感兴趣。那玩意儿多吓人呢。
0: 我感兴趣。
1: 你怎么的呢？
0: 我就是感兴趣啊，因为前一阵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新闻，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不是有意思，是令我特别的好奇。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在那个房顶那个吊顶里面发现了三条蛇，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你这么高，蛇咋上去的呢？
1: 说的就是呢。
0: 哎，今天就来分析分析。看蛇怎么爬了楼行吗？
1: 哎呦我天哪。蛇说这一天天你们怪操心的，还管我咋上去的。
0: 嗯，就是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最害怕的就是家里边出现老鼠，对吧？
1: 嗯嗯，
0: 尤其是一些农村的地方啊。
1: 嗯，
0: 老鼠进屋内那都是家常便饭。我记得小时候在我姥家，我姥家在农村嘛。
1: 嗯，
0: 晚上睡觉半夜的时候起来抓耗子，哎呀，就是特别特别的经历，你知道吧？
1: 啊，
0: 哎，就挺吓人，挺害怕的。
1: 我天哪！
0: 哎，
1: 那晚上怪忙到的。
0: 嗯，是的。
1: 哎，
0: 那你除了老鼠以外呢？实际上还有很多蛇类也隐藏在我们日常起居看不见的角落当中。
1: 嗯，
0: 比如说我看到这条新闻，就是发生在四川眉山的一个住户家中。
1: 嗯，
0: 哎，家人在做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吊顶里边有蛇。
1: 哎呦我天哪，怪吓人的。
0: 哎，就是那蛇是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能爬那么高？哎，咱就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啊。
1: 嗯，
0: 四川眉山有一个住户家中，发生了这样吓人的事儿。这个住户就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家里边吊顶突然间出现了一条蛇。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起初的时候，这位住户以为自己眼花了，啊，是不是眼花看手机看多了？
1: 嗯，
0: 结果在仔细辨认之下呢，这位住户确认，吊顶上就是一条蛇。
1: 我的天哪！
0: 为了不惊扰这条蛇呢，他选择了报警。
1: 嗯，
0: 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当警察和消防人员赶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用一根木棍敲击和引诱，不诱引。哎，可是这条隐藏在吊顶中的蛇不为所动啊！最终呢，消防人员在无奈之下，把这个就是这住户家里的吊顶给拆了。
1: 蛇说：“你们不冒昧吗？
0: 打扰到我了，
1: 啊、
0: 是吧、哎？
1: 人家好好的睡觉，这家敲锣打鼓的。”
0: 是不是啊？
1: 说就是呢，
0: 哎，把吊顶给拆了，让人。

0: 蛇说我也没想到。
1: 哎，往常咱们的印象里边蛇都是爬行动物，应该在地面上或者是草丛里，对吧？没想到在吊顶上面，这是着实有点这个难以置信啊。
0: 是，
1: 但无独有偶啊，在2019年的时候，菏泽城区也有一个写字楼当中空调里出现了一条蛇。
0: 这空调也进去了？
1: 哎，空调一般都是挂在高处的，就是以前那种挂壁空调，是吧？
0: 嗯，
1: 哎，都是挂在高处的，结果里边发现了一条蛇。
0: 嗯，
1: 最终呢也是消防人员用毯子将它盖住，带到野外放生了啊。
0: 嗯，
1: 据了解，当时消防人员捕捉到这条蛇的长度大概有1米左右。
0: 哦，挺长啊。
1: 这空调还好使吗？
0: 说就是呢。
1: 哎，
0: 老长时间没开了吧。
1: 对，因为当时天气并不是很热，所以一直没有使用空调，不知道为何这个蛇出现在了空调当中啊。那接下来呢，这指定有一些朋友就得就是纳闷了，
0: 有疑问，
1: 为什么蛇会出现在吊顶空调这种高处呢？
0: 哎，为什么呢？
1: 哎，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蛇还有可能会爬个十几层楼呢。
0: 串门子呀。
1: 虽然都是爬行，但是如果比如说高层的楼有排水管或者是楼梯之类的，就成为了他们爬行的辅助工具，
0: 顺管就往上上呗。
1: 对呀。
0: 我天，这么厉害呢。
1: 因为在蛇的腹部是有鳞片的，除了鳞片它还有吸盘
0: 啊。
1: 哎，他们之所以能够介入到水管或者是楼梯向上爬，主要是因为他们借助吸盘的力量。
0: 这事儿我咋不急掉呢？
1: 你不知道是吧？
0: 不知道，
1: 这回急到了不？
0: 太新鲜了。
1: 哎，只不过呢，这样向上爬行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慢。
0: 嗯，
1: 它只能靠这个吸盘，然后边往上爬还得边放松。你就想想，这个过程还是很难的啊。
0: 对。
1: 哎，蛇的这个行进方式最常见的就是用身体蛇形嘛，对吧？以 S 型的这种方式向前推进。
0: 嗯，
1: 除了高楼以外呢，蛇还会爬到树上。相关的生物专家对此表示了，说这个如果哈，
0: 嗯，
1: 有比如说气温升高或者是雨水的这种时节，哎，加上蛇这个时候冬眠结束可能出来觅食，就会出现在往高处爬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天哪。
1: 哎，那为什么蛇会出现在家里呢？
0: 嗯，
1: 那外边那大山大林内就爬去呗。
0: 对呀。
1: 为什么老往家里爬呢？
0: 我也想知道啊。
1: 哎，有几个原因。首先呢就是天气啊，天气他觉得不太对劲儿啊，然后就找地方避暑。
0: 不喜欢。
1: 哎，不喜欢，他就得找自己喜欢的地方。
0: 明白了。
1: 哎，与其他动物相比，蛇的属性是喜欢那种潮湿的、阴暗的、安静的，
0: 嗯，
1: 这么个地方。
0: 嗯，
1: 当天气出现异常，比如说气温升高，或者是呢比较闷热啊，或者是干燥啊，在室外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很多蛇就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栖息地了。
0: 明白了。
1: 你在这种情况下，家里室内关键是非常适合蛇生存的。
0: 嗯
1: 啊，尤其是一些南方地区，室内非常的阴暗和潮湿。
0: 嗯，
1: 这些就成为了蛇的新的领地啊。
0: 哦，
1: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蛇更喜欢进入到人类居住的宅子当中，尤其是那些个阴暗潮湿的房子，让他们更加喜欢
0: 啊。这是我。哎，他的地盘。
1: 嗯，对，就是喜欢这样的地方，
0: 想占领这样的地方。嗯，
1: 你看有一位王先生表示说，每年夏季的时候他家都会出现几条蛇。
0: 嗯，
1: 目前都已经就是习以为常了。
0: 哟呵。
1: 他说只要我不是招惹他们，其实也没啥事儿啊。这就可能，那这王先生家里可能就是太潮了。
0: 这位王先生想的就非常开啊。
1: 啊，王先生建议你烘干一下家里。
0: 哎，
1: 还有呢，就是靠近山和湿地的房子是更容易出现蛇的。因为在很多农村地区，一些老旧的住宅往往是靠近山脚下的，或者是比如说湿地旁，于是呢这样的住宅就成为了蛇类的首选的栖息地。因为这种潮湿阴冷的住宅的环境当中特别适合它们生存。
0: 嗯，
1: 它们会特别的舒适，尤其像立夏之后，这就意味着夏季要拉开这个序幕了啊。在这样的时节当中，你像气温高、日照长，并且雷雨天气多，农作物也疯长，更是蛇出没的这个季节。
0: 是，
1: 如果有靠近山脚下或者是比较靠近湿地的房子有蛇居住的话，那就说明这儿的居住环境凉快，
0: 非常不错，
1: 安静，
0: 玉座。
1: 哎
0: 哎，
1: 第三个呢就是捕捉老鼠。你以为他来家里边不是 那个就除了两个，
0: 你以为他只是为了溜达吗？
1: 他也是出来觅食的，
0: 实际上是为了吃饭的。
1: 哎，如果家里。

0: 出现蛇的频率比较高，这就说明可能有食物所致。你要知道蛇是以老鼠为食的，如果家里有蛇的话，就很可能是老鼠给引来的。
1: 它是来吃自助餐的。
0: 哎，我们在给家里大扫除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比如说有没有缝隙或者洞。
1: 哎，明白了。
0: 不仅要养猫，你要是这个老鼠多，有可能蛇也来了。
1: 我有个朋友家里边就非常喜欢养竹竹蜘蛛，他告诉我，他说蜘蛛这东西好啊，只要你在家里看到蜘蛛你就不要弄死。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防蚊呢。
0: 蜘蛛网防蚊呢？那得在家接多大的网啊？
1: 啊，完他就跟我一顿说呀，他说你记住
0: 了，你信
1: 了
0: 不？
1: 我没信
0: 啊，
1: 得亏没信是吧？
0: 得亏没信。所以说如果要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只要咱把老鼠给它消灭了，就不用担心家里再有蛇的这种情况了、啊、
1: 是的，
0: 因为蛇是奔着来觅食的啊。那么比如说出现家里的蛇到底是什么样的蛇，不是说所有的蛇都往你家里爬，
1: 没错、
0: 啊、相关的林业和园林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就给出了答案，出现在家里的蛇、多为成年的网锦蛇，这种蛇俗称为叫做菜花蛇，这个可能大家伙都听过。
1: 它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温柔。
0: 那、它主要就生活在像一些丘陵啊和山地以及平原、河边等等。这种蛇它的动作非常的灵敏，爬行速度老快了，
1: 是的，
0: 而且还擅长攀岩和爬树。这种蛇是无毒的啊，它的身体像圆筒似的，很粗啊，体长可以达到2.5，就是大一点的，体重可以达5到10公斤。
1: 我的天哪！
0: 哎，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这种蛇喜欢爬树吃鸟蛋。
1: 哎呀，这家伙没人先
0: 啊，
1: 他自己开个荤
0: 啊，然后他也喜欢就钻进人们居住的这个室内啊、哎，那如何防止？就是住户咱们的室内出现蛇这种情况呢，你比如说有一些住宅小区内频繁的出现蛇，主要是和小区，比如说小区里边的树啊草啊啥的过于茂盛是吧，尽管物业呢对此高度重视，
1: 高度重视了，
0: 喷洒农药，
1: 哎呀
0: 哎，修剪这个树枝杂草杂草，这个小区的这个住户仍然有可能会出现蛇类这么个情况啊。那么如何有效的防止它出现在室内呢？首先咱们的门窗要改为纱窗
1: 啊
0: 啊，
1: 防放一下
0: 封死，防止蛇进入。再一个呢，蛇害怕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你比如说咱之前说过大蒜，
1: 大蒜对，
0: 在自个家门口撒点
1: 吃上，啊，没上
0: 吃上啊
1: ，吃上。
0: 哎，再比如说，你看像一些酒精啊、烟草啊、雄黄啊，有的蛇也讨厌这个味道，
1: 不太得意。
0: 哎，不太得意。然后像咱之前说的大蒜、风油精，你比如说大蒜这个味儿不好闻，我觉得在门口撒些风油精也挺好的，就是感觉造价也比较高。尤其到夏季的时候，你撒些风油精，还有一点点防蚊、驱蚊的这个作用。
1: 那倒
0: 是，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哎，就是造价有点高啊。可以给门抹抹风油精。
1: 门说我这辈子也算是享受到了不一样的职位呀、
0: 就是不一样的待遇啊、
1: 哎、对。
0: 那如果家里边要是出现蛇了，千万不要自行驱赶啊、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或者是报警，得以有效的将其弄走。
1: 是的，
0: 总而言之，家里边出现蛇不要相信一些封建迷信的话，说的家里有蛇那家运兴旺
1: 也可以。
0: 嗯，
1: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心理上的作用。然后你该撵你还得撵啊，
0: 对，就是一定要用一些合理的方式将其就是放回大自然，
1: 对你，
0: 然后避免出现受伤的这么个情况。
1: 你信我的，你撵完以后你再想，你说这个蛇来了家庭情况啥的，好啊好啊，撵完再说啊，但是你得先撵，你听我的啊，
0: 别忘了寻求专业人士帮忙啊，可不总自己啊。
1: 嗯，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咱就是说，哎呀，如果你呀要是穿越到这个古代的话啊，或者说你看那些古代电视剧啥玩意儿的啊，你呀又是犯了大事儿，但是还没有到掉脑袋的这种程度，就是尺度拿捏的那是刚刚好。
1: 啥？我看个电视剧能把自己脑袋看掉了？
0: 看电视剧里的人。
1: 哦，
0: 哎，然后比如说就是到了这种程度的情况下啊，那个时候恭喜你，你流放了。老看电视剧不总说吗？流放岭南，流放宁古塔，还魂他爹不就流放宁古塔来着吗？
1: 啊，
0: 是不是？
1: 这跟看电视剧，你说啥呢？没听懂呢。
0: 我说咱看电视剧不老看那个人物老流放吗？
1: 那这掉脑袋是啥意思？
0: 如果你的这个罪行不足以掉脑袋的话，那么可以选择流放。
1: 这玩意儿自己还能选吗？
0: 选不了，主要看皇上心情。皇上觉得你这个人吧，就是可以留你一条命，但是得让你出去历练历练，基本上就给你选择流放了。
1: 你说的对呀。
0: 那么呢，所谓的这些流放的目的地啊，也是朝廷严选啊，一般呢要符合以下几种条件。
1: 第一个，首先环境比较恶劣，
0: 哎，环境要够荒，
1: 要么就是够冷，
0: 对，
1: 要么就是够热，
0: 哎，没毛病啊。第二个，距离要够远。就是怎么个想法呢？就如果你要是走太近的话吧，就是
1: 怕你杀回来。毕竟人被逼到一定程度，逼到一个极限上，说不让我也干出来啥事。
0: 他可能是怕你咋的呢？反思不足啊，毕竟你要利用你走的这一道的这个时间啊，你去反思一下子，究竟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办的有哪件事儿办的不对，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国家。
1: 不是，这是反思吗？这一路
0: 可能吧。
1: 我觉得这一路就是越远的地方代表吃的苦越多，
0: 是
1: 一定要让你吃够苦头。
0: 对，然后再看你有没有命回来。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走走道流放流放就呜呼到那儿了。
1: 哎呀，
0: 哎，不是呜呼到半道就是呜呼到那儿了啊。就拿北宋来说吧，皇帝啊最爱打发人去的地方呢就是流放岭南。
1: 嗯，
0: 哎，
1: 你说岭南在哪儿是吧？
0: 差不多，离这个总部开封最远的岭南以及周边的广西、广东、贵州、海南等地都是当时的流放首选。啊，
1: 你想去哈？
0: 没想到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之前是流放的。
1: 之前的环境可不如现在。
0: 现在我也想被流放岭南。那
1: 小地方，咱东北边宁古塔那边不就是咱是咱这边吗？
0: 哎，对，还真是，
1: 对吧？
0: 哎，
1: 那咱现在在这儿活着也挺好的。
0: 可不咋的，你这南方的朋友可以多多来到我们东北这边，是不是？虽然说古代的时候人家叫流放。那么呢，这些地方啊，在古代的时候呢，林子比较多，地也比较荒，吸一口全是瘴气，走两步到毒虫就遍地。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日啖虫子三百只，油炸煎烤都好吃。前提是你得有这个口福啊，因为毕竟油炸煎烤你在那儿也没有那个条件，是不是？
1: 主要是没有油。
0: 哎。反正就虫子特别多，你在那儿呢，不是被咬死就是被咬死，啊，非常的惨啊！主打的就是一个纯天然原生态啊，适合犯人好好反思啊。
1: 嗯，
0: 哎，那么到了清朝呢，咱们的这个大部队的总部就搬到了北京了，对不对啊？情况就又变了啊！
1: 怎么说？
0: 流放宁古塔。从岭南就变成宁古塔了。
1: 嗯，
0: 宁古塔就是咱东北这嘎的，对不对？哎，从北京往外看呢，东北是尤其远的突出啊。
1: 那也离得不远呢。
0: 步行呢？你要步行的话，你可以打开步行导航看一看。
1: 你说那时候怎么不流放西藏那头？
0: 流放那时候可能觉得就是那面好呗，对不对啊？可能咱们当时东北这边是冷的比较突出啊，所以说当时就愿意往咱这边流放啊。当时呢，爱新觉罗就是从这块起家开始进京的啊，选老家做流放地，主打就是一个自己吃过的苦，也让别人也要尝一尝。哎，那么除了东北一带呢，距离更远、条件更差的准格尔啊。也是清朝著名的流放圣地。哎，这名也熟啊。
1: 准格尔像人名。
0: 准格尔这个什么这什么的
1: 地名，
0: 大军来犯啥的，准格尔这个又那个的啊，
1: 整个浪很麻烦。
0: 整个浪是谁呀？
1: 准格尔。
0: 就跟整个浪啊。那像咱们比较熟识的啊，像这个禁烟大使林则徐啊，大家都比较这个熟悉啊。像林则徐老师呢，在这个虎门销烟过后啊，就被贬到这个镇江伊犁了，5000多公里的道啊，从东南到西北堪称是极限穿越第一人呢。
1: 哎
0: 所以说不管是冻死人的宁古塔还是天气炎热毒虫遍布的岭南啊，现在
1: 都是好去处，
0: 都是好地方啊，
1: 风光无限好啊，
0: 都是众多打工人自费的诗和远方啊。人那时候想去都没人去，现在大家乐不得的去。要是我的话，我作为这个宁古塔方的人，我就比较想要去领。
1: 哎，你要这样说哈，你想想啊，就是古时候古代是获罪了才能有这样的一个
0: 机会、
1: 就是、机会和行程是吧？现在呢有很多特种兵式旅游，都在用着这种方式去丈量我们的这个大地是吧？
0: 哎
1: 然后还火出圈呢，
0: 是可不咋的，就是啦啦啦啦啦。有那么一段时间那个网上的视频啦啦啦啦啦，哎，然后就自己就叭一下就上高原去了啊，哐一下就下海了啊，老有生活了，感觉自己老美了，岂不知啊，您老人家现在去的地方曾经是宁古塔和岭南啊。
1: 哎，就是有句老话，也就是动不动以前家里边老一辈的说你瞅你们长大了，真的
0: 嗯，
1: 你还赶不上我们这时候呢。
0: 那
1: 现在一想是哈，你们那时候就是古时候的那么残酷的事儿，到现在都成了我们的向往。
0: 关键是还得自费去呢。
1: 他那个也不是公费呀，
0: 他那反正也是，
1: 是不是？他那人也不是公费，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遭罪呀。
1: 是，
0: 哎，
1: 就撑死呢，给你两个已经坏掉的窝窝头，硬了的大馒头，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哎、现在你要是反正。这种特种兵式旅游、
0: 嗯、
1: 你要是徒步走着走的话，
0: 哎呦我天哪，
1: 哎呀正经挺好的，你有多少博主都是这走出来的，骑车骑出来的
0: 啊，然后就是
1: 溜达出来的
0: 也算啊，有好多人就是搞一个那种小拉的那个小车，完了在这身上带着一个小设备啊，边直播啊然后边徒步啊，大家给你加加油。
1: 对，就是去到哪儿从哪儿走到哪儿。
0: 对、嗯、我也挺向往这种生活的。
1: 你去啊。
0: 不行，我觉得你我要走了的话，你会觉得很孤单，我怕你思念我。
1: 哎呀，我天！
0: 思念是一种病。
1: 我在你的这个占比这么大呢，在你的心里啊，
0: 我觉得
1: 我重要呢。
0: 我觉得我在你心里的占比比较大。
1: 你确定不是腿脚受不了，是我？
0: 我怕你太孤单着，我怕你想我。
1: 哎呀，你太善良了，
0: 所以我不走啊，特别善良。
1: 嗯，太善良了。
0: 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一个男人？
1: 妈呀，
0: 有一个一出门就爱上厕所的男人。
1: 这话问的
0: 有吗？不是，这一出门就上厕所的男人，我跟你说，特别可烦人，可烦人的了。
1: 我们，你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0: 有，
1: 第二个问题没有，
0: 没有啊、嗯，说明这个姐夫身体非常好啊，平时就不太爱上厕所。
1: 也、
0: 啊、
1: 你不能说平时吧，但是出门上厕所这个事儿是。没有的，
0: 我见到网上无数个女人吐槽自己家老爷们儿
1: 啊，怎么吐槽的？
0: 就是当你啊，这个打扮得好好的，对不对？
1: 嗯、
0: 头发也卷了，妆也化了，衣服也换了，防晒也涂了啊，各种各样都准备齐全了。刚刚拿起包和钥匙，跟他说：“老公，走啊，出门啊。”
1: 他说：“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哎，
1: 那我们家这种情况非常少发生。
0: 但是这种情况在很多家庭当中，我觉得是
1: 常有
0: 时有发生，所以说有很多女人就不理解，说为什么呢？是男人与这个厕所有什么不解之缘吗？
1: 确实是有，
0: 但是我跟你讲啊，这玩意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
1: 怎么说？
0: 家里有男人的都知道，他们睡前喜欢去厕所，起床喜欢去厕所，饭后去厕所，出门尤其想上厕所，甚至有人边刷手机边去厕所。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男人他怎么就这么畅通呢？那么从生理结构上来讲啊，不管是男女啊，这个身体构造都是一样的，唯独就一节骨是不一样的。
1: 哪？哎呦我
0: 一结果，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女性啊她的乙状结肠啊是又长又弯啊，直肠还带拐弯儿，哎，前面呢还挡着个子宫啊，相当于是山路十八弯
1: 啊，
0: 哎，褶比较多，肠
1: 子的形状不一样，
0: 对，就是比较曲折啊。
1: 嗯，
0: 那么男人的乙状结肠呢，非常的直溜
1: 啊，
0: 直肠比较小，前面呢，
1: 我跟你说哈，一文
0: 啊，
1: 就有关于这个事儿哈，我真的经常和我老公探讨过，我说为什么你的这个厕所就能如此的顺
0: 畅通。
1: 为什么我就这么闹心，经常问这个问题但从来没有过答案，
0: 得到过一个答案是吧，
1: 今天知道了
0: 真相了，
1: 哎呦我天哪，这知识对我太有用了，
0: 主要是你的这个肠
1: 就是先天的身体构造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嗯、有点太曲折了啊。那么像男人的这个乙状结肠呢就是比较直溜啊，直肠弯呢也比较小，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啊、
1: 哦、
0: 所以有很多人说男人直肠子那我觉得用在这块也非常的这个
1: 特别的有道理
0: 贴切啊。
1: 嗯，
0: 那么呢他前面也不像咱们女性有子宫啊膀胱各种各样的东西挡着啊，像男性他就只有膀胱和前列腺啊，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路障啊，没有阻碍，一路畅通啊、
1: 哦、
0: 如果要是男性再有点大腹便便，哎我终于知道为啥这个姐夫就是没有出现经常上厕所的这种情况了啊、
1: 嗯、
0: 因为如果男性啊肚子上带有一圈肉的话，他会挤压肠道的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上厕所的意思啊就会这个上厕所
1: 这话说的，
0: 哎，这个便意呢就会被挤着往下走，紧接着就非常想上厕所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一些稍微偏胖的朋友啊，他可能说这个上厕所的次数反而更多啊，这可能就是因为偏胖。那么至于为啥男人一出门就想上厕所呢，
1: 紧张，
0: 那也是没有办法、
1: 嗯、
0: 就是一听说要出门了，
1: 一听说逛街了，发现自己兜里的米儿不多了
0: 男人就开始紧张啊，他的大脑呢就会有一个神经特别的兴奋，让他整个人处于一种备战状态啊，而且啊就是这
1: 上街这事儿这么可怕吗，
0: 有点可怕，主要是你不仅你要带够米儿，你还得有一张巧舌如簧的嘴。

0: 会说呀，媳妇穿这个好不好看呢？你要说好看的话呢，下一秒可能面临着钱包空空的危机。如果你说不好看，下一秒可能面临着回不去家门的危机。横竖都很危机
1: 哦
0: 啊，所以说他可能是这个精神比较紧张啊，身体处于一种备战的状态啊，所以可能这个肠道蠕动的也就特别快啊。
1: 哎呀，
0: 哎，不只是出门啊，只要是大事儿，比如说要考试啦。啊，要开车啦，男人都比较倾向于先排空自己
1: 哦。
0: 哎，一般来说呢，人一天上三次这个厕所，或者是一周上三次厕所，都是常规操作啊，这个是平时的啊。但是如果要是一天啊，不管是男士女士，一天跑十几趟厕所，
1: 那就是指定你得买
0: 点
1: 药了。
0: 有点事儿，
1: 哎，你指定得买点药，你这个时候坏肚子了，这是
0: 有可能是食物中毒。或者肠胃炎，或者防疫肌，或者结肠炎等等等等啊，别拖着，赶紧去医院吧。
1: 哦，
0: 别想着说没事儿，多上几趟厕所当减肥了，赶紧去医院啊。
1: 嗯，
0: 当然啊，也有些人呢，人家就不是想上厕所，人家只是享受在厕所当中短暂的休息时间啊。只要厕所门一关，甭管你是在里边抽烟啊，还是刷视频，还是打游戏啊，都统称为上厕所了。占用宝贵的时间啊，然后让自己这个享受一下美好的生活啊。当然啊，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不管你是说上班摸鱼也好，还是你咋地也好啊，
1: 嗯，
0: 就是蹲坑一时爽，但是你要考虑一下你这个身体各个零部件它的感受啊。
1: 嗯，
0: 如果要是蹲久了的话，很有可能会面临痔疮的风险。
1: 哎呀，
0: 哎。所以说这个
1: 我们要健康生活，健康上厕所，
0: 哎，照顾好自己吧。你实在不行，你要想摸鱼的话，你去茶水间摸呢，非上厕所摸干哈，那环境太恶劣了。
1: 那要是没有茶水间，
0: 没有茶水间出去摸。别折磨自己啊，别到时候这个蹲时间长了，对自己身体确实是有点不太好啊。
1: 是的，
0: 这回知道原因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也跟你之前面临着一样的困扰。
1: 我啥困扰？你咋什么都得先带我一个？你说你的困扰呗，就
0: 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为什么就是这个男性上厕所永远都比女性要通畅很多？
1: 啊
0: 啊！然后我今天也理解了呀，我原来也有这样的不解
1: 啊，
0: 我原来也有这样不解，就是为什么就是看人家平时的时候恨不得吃完饭就马上就跑厕所去了，
1: 嗯，
0: 传说中的职场呗，
1: 嗯，哎，有过这样的好奇，
0: 哎，有过这样的好奇，嗯，今天终于明白，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
1: 是的，
0: 啊，以后这么地儿吧。这事儿不是，这事儿是先天的，后天无法改进啊，这个也没招，没招，没招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

0: 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2: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3: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接下来玩海龟汤啊，吃一个汤面，根据汤面来问问题，一起来还原答案啊，来编故事了，故事都是编造的啊，来吧，来听这个汤面啊，我是一条美人鱼，
1: 遗憾，行，
0: 我有一位很好的人类朋友，
1: 嗯，
0: 传说吃了我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1: 你是唐僧，
0: 我是美人鱼
1: 啊，你是美人鱼，行，
0: 某天。朋友割下我的一块肉吃了，朋友死了，
1: 呀哈，
0: 我哭了，
1: 什么话？
0: 什么什么话？
1: 你是一条美人鱼，吃你的肉能长生不老，哎，然后突然有那么一天呢，说有那么一个朋友吃了你的肉，完了他呜呼了，
0: 对，
1: 哎，然后你伤心的哭了，
0: 我哭了。
1: 你真的是条美人鱼吗？
0: 是的。
1: 那我的朋友也是一个美人鱼吗？
0: 第二句说，我有一位人类的好朋友。
1: 你有一位人类的朋友，那你们两个是
0: 好朋友。
1: 我刚想问，我说单不单纯？
0: 就是好朋友。
1: 行，他俩怎么交上的呢？
0: 交什么？
1: 交朋友啊。
0: 不重要
1: 啊，行，这个故事是存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吗？
0: 美人鱼你见到过吗？
1: 没有啊。
0: 那你问我是现实生活中
1: 童话故事呗，
0: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童话故事吧。
1: 童话故事啊，说我是一条美人鱼，哦哟，行，那吃了我的肉长生不老这个事儿我自己知道吗？
0: 你
1: 我知道，
0: 你这回知道了。
1: 朋友知道吗？
0: 朋友这不知道了吗？
1: 朋友也知道，完了这块肉是我故意给他的吗？
0: 不是朋友割下来的。
1: 朋友割的呀，那感情不就破裂了吗？
0: 并没有。
1: 那干哈了他俩呀？是不是啊？我知道了，他作为一条美人鱼对吧，他让朋友给他搓澡。搓着搓着搓着搓着，问朋友
0: 割下了一块肉，不是搓下了一块肉，
1: 割下了一块肉完，他是不是做啥手术啊？
0: 做啥手术？
1: 或者他身上是不是长啥玩意儿？
0: 就割了一块肉，就割了一块肉，
1: 不是长啥东西了？
0: 没有，
1: 不是，
0: 这有什么可盘的呀？这就是故事的经过，告诉你了，割了一块肉。
1: 我以为是这个美人鱼得阑尾炎了，完了把阑尾割下来了。
0: 没有，这故事就是这就是个故事的经过，割他朋友割下来他的一块肉，朋友吃了。
1: 那这个故事它有，就是现在要猜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朋友他毒死了，对吧？
0: 他不是中毒死的，
1: 吃这个肉吃死的？
0: 不是，和这个肉有关系，但不是吃这个肉死的。
1: 他吃什么？吃别的死了？
0: 他没

0: 吃啥别的？
1: 不是毒死的，
0: 不是毒死的，
1: 他杀吗？
0: 不是他杀，
1: 自杀，
0: 自杀，
1: 因为割这块肉他 自惭形秽，
0: 不是，
1: 他非常羞愧，
0: 不是。
1: 那用啥呢？
0: 就把这儿变合理了就好了。
1: 嗯呢，那他是觉得自己，他是想用这块肉去救别人吗？
0: 是，不是救，
1: 杀别人？
0: 杀谁呀？
1: 他是想拿这块长生不老的肉去，这个就帮助别人吗？
0: 这个别人是谁呀？
1: 他的家人？
0: 不是，
1: 帮助自己？
0: 不是，
1: 帮助这个小美人鱼？
0: 是，
1: 他想帮这个小美人鱼，
0: 是，
1: 嘎一块肉，
0: 干哈呀？
1: 我就说这小美人鱼是不是做什么手术，阑尾炎啥？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小美人鱼是多了这块肉就难受吗？
0: 不是，你别研究人那块肉了，行吗？你研究他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起因、经过、结果。
1: 他要救这个小美人鱼吗？不是。
0: 对呀、啊，那为啥割块肉救他？
1: 小美人鱼气胸啊，嗯，他是不是，哎，小美人鱼他是鱼啊，他是不是咬人鱼钩了？
0: 不是。
1: 我今天这个智商相当的不在线了。
0: 他跟智商在不在线不重要，
1: 不太合理，
0: 重要的是就是真不往有用的地方猜呀。
1: 公布一下汤底吧。
0: 其实，哎，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1: 很简单是吗？
0: 你就你想，他这个是传说，他干嘛吃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1: 嗯，
0: 如果被别人知道吃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的话，这个美人鱼他还能活吗？
1: 肯定不能啊！
0: 所以他割下来的这块肉，实际上就是为了救美人鱼，他自己吃了，然后装自己疯了，跳河自杀了，这样。就没有人再会惦记这个美人鱼，再去吃美人鱼的肉了。
1: 我的天哪！
0: 当美人鱼知道了这个结果之后，就痛哭流涕。
1: 感人的友谊，
0: 谁道可感人？你就在那切狼尾还气胸，哎呀，你没气死我？
1: 此刻纯属虚构，
0: 真的是。
1: 此刻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我和龙小慧的青春往事。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硬着头皮，紧咬牙关，才从千军万马之中杀了出来，考上这所重点高中。由于学校是寄宿制，所以我终于可以远离了老爸老妈的唠叨，像一只飞出牢笼的鸟儿一样，享受快乐自由的生活了。刚来到班级不久，我就和班里的大部分同学混熟了，整天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这天中午午休，闲来无事的我便穿着老妈不久前刚给买的戴帽子的外套溜达到了班级里。这时候同学们基本上都在寝室里休息，只有一个坐在我后座的从没有说过话的女孩正趴在桌子上，班级里静悄悄的。我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从课桌里拿出了饮料，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地喝了起来。突然，我感到脖子上猛地一紧，刚喝到嗓子里的饮料全都喷了出来。我明显地感觉到有人正在拽我外套上的帽子，我连忙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转过身，指着我后座的女孩大喊了起来：“你谋杀呀！”这时趴在桌子上的女孩才抬起头，脸上还挂着亮晶晶的泪水，看着我不说话。女孩就这么一言不发地看了我半天，我彻底没了脾气，谁让咱心软呢？于是本来准备兴师问罪的我，却小心翼翼地安慰起她来，劝她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也不要这么伤心。面对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想家了。女孩说完又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她这一哭，我立刻傻了眼。教室里就我们两个人，等会儿要是有人进来看到这等景象，还不以为我欺负她。于是我连忙使出18般武艺，凭借自己这三寸不烂之舌安慰了她半天。后来又给她买来学校里最贵的冰点，才让这个小祖宗止住了想家的痛苦。从那开始，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坐在我后座的名叫龙小慧的女孩，还有我那为安慰她而不幸阵亡的冰点。后来和龙小慧混熟了，我才从她嘴里知道那天她为什么会揪住我的帽子。原来龙小慧自从离家住校之后，每天都想家想得厉害，于是就躲在教室里一个人哭泣。那天她本来是带着手巾来准备擦眼泪的，可万万没想到这傻丫头错把我的帽子当成了自己的手巾，所以使劲拽了半天，差点没造成命案。那天之后，我就时常在龙小慧面前哀叹，人家三国时的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我比周郎还惨，平白无故的被人揪住帽子，差点没弄出窒息来，结果还得给人家买冰点吃。龙小慧脾气大，每次我一说他，他那佛山无影脚就招呼了上来，打得我丢盔弃甲，四处乱窜。我和龙小慧看上去很乖，可是偶尔也会在一起弄点恶作剧。我同桌徐冰爱睡觉，只要一有时间就趴在桌子上会周公去。我和龙小慧盯上他很久了，徐冰那张睡梦中的大胖脸不好好利用一下，岂不是暴殄天物？我和龙小慧悄悄买来了水彩笔，等待着机会准备给徐冰一点颜色看看。这天体育课解散之后，胖乎乎的徐冰像一辆狂奔的重型装甲车一样跑回了班级，然后二话不说趴在桌子上就呼呼大睡了起来。我和龙小慧嘿嘿坏笑着尾随到了班级里。当徐冰呼噜声响起的那一刻，我和龙小慧也开始了我们的艺术创作。我们俩面对面用口型探讨着应该如何开发徐冰这张大胖脸。讨论了半天之后，我们终于商量好了，准备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再造一只熊猫。我们俩在同学们惊奇的注视下蹑手蹑脚地行动了起来，一人画一只眼睛。徐冰画得相当香甜，也不知道是不是梦到了满汉全席，时不时的就舔舔嘴唇。他每舔一次嘴唇，做贼心虚的我们俩就吓得心里一颤，连忙停下手来。可是每当他的呼噜声继续响起时，我们就又开始了艺术创作。画完之后，龙小慧轻轻地弹了一下徐冰的额头，然后我们俩以火箭发射一样的速度嗖的一下跑到了教室外，趴在窗户上看热闹。只见猛然惊醒的徐冰睡眼惺忪地看着笑翻了的同学。

们一脸迷惑不解的神情。就这样，徐冰带着一对熊猫眼在班级里走了半天，我和龙小慧像两只偷到了大米的小耗子一样躲在墙角里笑了半天。不过这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徐冰很快就知道了我们俩是恶作剧的始作俑者。那天下午放学之后，我和龙小慧被徐冰拎着班级里的扫帚一路追打，求饶道歉，买了一大堆零食，才弥补了他内心的伤痕。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

恶作剧归恶作剧，在学习上我们俩可不敢有丝毫的含糊，毕竟这里是远近闻名的重点高中，是尖子扎堆的地方，竞争的压力可想而知。由于竞争相当残酷，所以我和龙小慧的成绩也都一直起伏不定。那段日子非常难熬，成绩始终上不去的我们俩又成了一对难友，每天晚上放学之后就一起坐在路边听着音乐，仰望着星空发呆。学习上巨大的压力让我们有些喘不过气来，偶尔都会让人有近乎崩溃的念头。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俩就相互打气，我们俩面对面地看着。我对龙小慧说，美女，你是最聪明的一个，一定能考好的。他对我眨着眼睛说道，帅哥，下次你的英语会及格的。每次听他说到这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你不知道打人不打脸啊，我给你鼓励打气儿，你干嘛说我的痛处？龙小慧总是笑嘻嘻地安慰我，我是给你提个醒，让你时刻保持奋斗的动力嘛。然后我们俩就没心没肺地一起大笑，压力也大大缓解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似水流年带走了匆匆时光，我和龙小慧就这么没心没肺地一起走过了那段最艰苦的日子。当高三来临之际，我们之间的玩笑渐渐少了，每天埋头在书山题海之间，玩了命一样的拼命学习。那时候总是紧绷着神经的我经常失眠，神通广大的龙小慧听说蜂蜜能缓解失眠的症状，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了不少蜂蜜，然后一有空就陪我一起喝。每次龙小慧都会豪爽地举起杯子冲着我喊道，来，我干了，你随意。我彻底被她弄得无语了，姐姐，不就喝一杯蜂蜜水吗？至于弄得跟豆酒一样吗？可是，正是这蜂蜜水，尤其是龙小慧的陪伴，才让我坚持了下来。后来，熬过高三的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毕业证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到学校告别的那天，龙小慧又拉了拉我衣服上的帽子，这个一向坚强的女孩哭得一塌糊涂。时光可以带走很多东西，包括最美好的经历。很多年后，我总会莫名其妙地想起龙小慧那有些坏的笑容和她那真挚的友谊。可是我知道有些东西错过了，就很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和龙小慧早已失去了联系，每天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我总在想，龙小慧现在或许也和我一样在忙碌着吧。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早已改变，除了我爱穿戴帽子的外套这个习惯之外。这一天，我正在街上等人，懒洋洋地凝望着远方打发时光，忽然我感觉到身后的帽子被人轻轻地拽了几下，我吃惊地转过身，发现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孩正张着嘴，用极其不敢相信的神情看着我。她竟然是龙小慧。我们俩愣了半天，由惊诧到平静，再由平静到微笑，然后相视而笑。我们泪光闪烁地望着彼此，久久无语。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人文交通，文艺广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1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3: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3: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级，气温是-15度到-28度。
3: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嗯，那随着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持续的走高，
0: 哎，
3: 现在呢，我们呢也终于说从这个长袖换成半袖了，
0: 终于进入夏天了。
3: 对，但是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呢，虽然是外边温度还是挺高的，但是呢，室内的温度还不是很高。
0: 哎、确实啊，有这个感觉。
3: 嗯，就是在家的时候，现在这个棉被啊还不能撤，甚至还有的说呢，现在晚上睡觉还得插电褥子要不然冷。我说这个
0: 个人感觉也不一样
3: 对，每个人的体感温度都不一样。但是呢，就是咱们这边的天气还是就是变化还挺大的
0: 忽冷忽热。
3: 对、
0: 啊，
3: 所以呢，我们应该是时时刻刻去关注天气变化，来去注意增减衣物。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你现在的羽绒服啥的，你确实你洗完了，你可以放起来了，棉裤也可以脱了。就是这个，但是呢，尽量还是留一两件，就是比如说像咱们春天穿的这样的，稍微有一点点厚实的。你要是突然之间要是再降温降到十几度的时候，你好有衣服穿。
0: 哎，确实啊，这个肯定都是属于啥的经验之谈。每年的这个时节，大家的经历都差不多。
3: 对，
0: 啊、
3: 每年都是冻感冒一批又一批。
0: 这属于啥呢？感冒叫查，一查又一查。
3: 前赴后继。
0: 有的人属于啥？每一查都能赶上，那肯定是天气预报没咋看
3: 啊。别在那儿那个捣鼓啊。
0: 某些人吧
3: 咱薛静好说了，在线等探花，什么时间办房照？我在想，因为我不知道咱们昨天打电话那位听众啊，现在有没有打开收音机，所以说我想把这个呢稍微延后一点再说啊。那你既然问了，那我就给大家带来我今天去问到的相关的信息。我在咱们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了解到呢，现在泰安花园以及说咱们现在新回迁的柏林小镇都没有到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去办理房照这个备案。
0: 嗯嗯，
3: 那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0: 什么问题？
3: 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信儿。
0: 哎，目前来看是这样。
3: 对，因为呢，就是如果他要是办房照的情况下呢，是要由开发单位啊拿着所有的验收合格的手续到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来进行登记的。
0: 嗯，
3: 进入到这个程序之后了，那才能够是接下来就是由工作人员来去进行相应的踏查呀，还有说呢，就是说去了解户型啊，然后这些东西最后呢才能够具体通知什么时间能办房照。但是现在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都没有接到这两个回迁小区的相关部，就是应该是咱们开发部门来去申请房照办理的这样的这个程序。那所以就是我们今天问的结果呢就是这样，现在呢就是没有消息。
0: 嗯，我们也理解咱们听众的心情啊，包括说这有房子，你看啥时候能办上房照啊？这个房子真真正正的属于我自己。
3: 那对，
0: 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
3: 但是呢，你是这样的，因为你是回迁的，你手里拿着这个协议的话呢，它也是生效的，它也是有法律效力的。你在没有房照办理下来的时候的这个也是作为你是这个房子的所有者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啊。
0: 哎，总说就是没有房照，总感觉差了一层。差点事儿，所以大家也都很着急。
3: 我
0: 们也理解，
3: 我感觉是什么呢？我感觉呢，就是说更多的关注办房照的，并不是要这个，就是说回迁就要回这儿去住的，更多呢是想要去卖的。 啊，因为办完房照之后呢，可以能够来去进行交易过户嘛。这样的话啊，就是尽早的去把这个房子出手。更多的呢，现在呢，就是说要就这一套房子在这住的，那可能说，那我现在反正我这个钥匙我都拿到手了，协议也是我的，那我该装修装修，啥时候办啥时候算呗。因为呢，从咱们就是辽源市有开始动迁回迁的这样的这个就是开始啊，一直以来就没有说小区建完了回迁都回来了就马上房照就能办的，一直以来就没有。所以呢，就是后期的话，虽然是你们现在都已经入住了，钥匙呀都给你们了，然后呢这些就是什么供热什么的你们也都开始正常交了，但这个房照办理呢就不是说你想要的这么简单了。它呢所需要面临的是咱们开发单位呢所有的验收报告验收手续，这些都得要是合格齐备了之后了，才能到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来去办理相关的备案，这个才能够去真正的走入我们办理房照的流程。所以就是如果连申请都没有的话，那这个流程什么时候能够开启那是不得而知啊。好吧，那咱们听众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或者在线上以打字的方式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啊。我们呢也会针对于我们了解的问题来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讲述。
0: 当然了，这个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只要说节目在直播，您随时都可以拨打啊，04376161666，或者是04376161699啊。
3: 嗯，
0: 包括说之前可能打电话询问过一些什么事儿，但是今天打开收音机，发现这事儿可能已经讲完了，您再打一次电话，
3: 或者说发现这个事儿，我问的时候，那个时候吧，好像没啥更改，现在有没有啥变化？
0: 嗯，哎，有事儿您就打电话。
3: 对，
0: 节目直播随时都可以啊。
3: 是的啊，那。咱们这几天呢，其实我觉得呢，更多的是从我们的一些制度上面呢，或者说一些法律条款当中呢，跟大家来聊的比较多，包括说呢，社保、医保啊，还有说相关的一些这个流程办理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公积金账户的这个事情。那我们都知道呢，凡是说呢，有这个单位给你缴纳五险一金的，你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面它是有一个存款度在里边，是有一个金额的，对吧？
0: 嗯。
3: 那这个钱。如果说夫妻要离婚了，需不需要分？怎么分？
0: 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3: 哎，对，怎么分？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国家关于夫妻财产制度下关于公积金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啊。
0: 好。
3: 因为我们现在的夫妻财产制度呢是属于共同财产制，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除少数特别情况以外均都是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那咱们公积金账户里的钱是不是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这个吧他也看是什么情况，不太一定。所以离婚的时候能否主张分割，怎么分，咱们也得看下面的具体情况。首先第一点就是以结婚登记为时间节点，这个呢也分为两部分，结婚登记前缴存的部分属于个人财产，离婚时不参与分割。这一部分包括婚前余额、婚前部分在婚内产生的自然利息，还有呢，结婚登记后至离婚登记前缴存的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可以主张分割。所以就是说，有很多的人啊，
0: 嗯，
3: 在离婚的时候呢，看到的都是说我们俩的存款有多少，是这个存款指的是银行卡里边余额有多少，固定资产，比如说房子有几套，不固定资产像咱们的车的这种啊，就是不动产的，就是动产和不动产嘛，动产像车这类的有几辆车，往往很多的一些隐形的，就像公积金。
0: 嗯，
3: 哎，他就没看，因为据我所知啊，咱们有的呢，这个单位的公积金缴存额度是比较高的，
0: 哎，
3: 所以说呢，就是公积金账户里面几十万的，都是
0: 有
3: 的，
0: 哎，确实，
3: 所以就是这个有很多人就哎，你没想这个事啊，那就是有啥分啥，有啥分啥。
0: 这就是两个人就商量了是吧？
3: 对，然后呢啊，就是说呢，刚才跟大家说了，结婚登记后至离婚登记前缴存的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主张分割的。
0: 嗯，
3: 这部分呢同样也包括缴存，就含个人缴存部分和单位缴存部分，还有呢这一部分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利息。
0: 这都算啊，都是可以分的、啊、
3: 对，那我们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嗯，
3: 像婚后缴存的公积金在个人公积金账户里一直没有提取，还按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平分嘛？即使没提取，只在个人账户下，它也属于共同财产，因为呢、
0: 嗯、
3: 是属于说，你俩婚后一起就是收入，这个公积金虽然是说扣到公积金账户里了，但也是你的工作收入。
0: 哎，对，都是结婚后这个收入啊，就属于共同财产了。
3: 对对对啊。然后呢啊，如果被认定为这个就是啊，就公积金在个人账户里边，那这个怎么分呢啊、
0: 哎？
3: 如果被认定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的时候一般是平均分割，优先协商，协商不成，法院一般呢会均等分割，结合子女抚养啊、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呢、
0: 嗯、
3: 去酌情调整。在咱们现实当中呢，因为公积金账户的专属性，只能自己来提取，对吧？通常是由账户持有人向另一方支付现金补偿的这种情况，
0: 哦、
3: 但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呢，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更多的人会把这部分给忘了。
0: 嗯
3: 嗯，因为你想，那是我呢，这个是我个人在我个人名下的，那就不去想呗，反正他个人名下就他个人名下的呗，反正就是不考虑这个的，还是大有人在的啊。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夫妻两人结婚十年，一方呢是全职太太，另一方的公积金账户啊，
0: 嗯、
3: 婚内缴存部分及利息呢是在50万。哎，这种均分情况下呢，持有人是要给对方货币补偿25万的。
0: 嗯嗯
3: 嗯，那这个挺好算的啊，就是一半
0: 一
3: 半
0: 儿、哎，就
3: 是、
0: 一半
3: 一
0: 半
3: 啊。
0: 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啥的，没有啥争议的情况，是吧？直接就对半劈了，
3: 对，
0: 一半、啊。
3: 是的啊，那婚前缴纳的公积金在婚后用于共同房产购买或还贷，哎，这个怎么办呢？是吧？
0: 嗯、
3: 这种情况呢，一般会视为消耗。不再单独分割，但是在房产的分割时可以主张多分对应的份额，因为说咱们我虽然是这个结婚之前我就买房了，对吧？用这个公积金了，然后结婚之后呢，我才加上你的这个名字的，加上你这个名字了，那之后呢，我们是来共同的来进行还贷。但是要在离婚的时候呢，那我之前我就交了，
0: 嗯嗯，
3: 那对呀，也是
0: 用的是我自己的公积金，
3: 对呀、
0: 啊，
3: 也是。虽然说婚后来讲的话呢，我们俩是就是说也是共同来进行还贷，但是毕竟说我可能是说会花的比较多一些，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在房产的分割的时候呢，是可以主张多分一点对应的份额的。
0: 嗯嗯嗯。这合理啊，用谁的钱买的是吧？
3: 对，是。那另外呢，就像我刚才说了，说有些人呢在离婚的时候不知道公积金这个事儿，当然也有知道的啊。
0: 嗯、
3: 可能说双方呢都有公积金，
0: 哎、
3: 两个人呢还都旗鼓相当。那这个时候吧，你俩可以商量，各自归各自。
0: 协议还是协议的，商量。
3: 对对对
0: 啊，
3: 就是这个呢，咱们就不参与分割了啊。
0: 嗯、
3: 那你们那俩人都差不多。当然呢，一般来讲要求分割的，一定是有一方的金额会比较多。
0: 对对啊，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身边有朋友，就是公积金像你说。里边好几十万，
3: 嗯
0: 啊，在离婚的时候，就是关于公积金这个事儿，两人就产生争议了，最后只能去法院解决。
3: 对，法院应该是也是
0: 协议不成
3: 啊。对，法院的判决就是啊，就是婚前的那个不算了，婚后的你这个里边就是从俩登记的时候，因为你缴存它是有年限的，是能查出来的。
0: 对，
3: 然后呢有多少啊？对半分呗，是吧？
0: 嗯，
3: 估计你那个朋友也是属于这种状况吧。
0: 后来去法院怎么分的？这个后来没详细问，就是最开始协议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协议不成，只能去法院了。
3: 协议不成，没有大打出手吧？
0: 啊、那倒没有，那倒不至于。
3: 因为我经常性看一些这个咱们这个就是视频什么的，话说协商不成，大打出手
0: 啊。那应该是变成仇人那种了。
3: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啊，他是就是有的人可能说，你光这么说，他有没有什么法律依据啊？是不是啊？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106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第25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以下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哎，这里边有明确的提示，公积金啊。
0: 嗯。
3: 三呢，是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基本养老金、破产安置补偿费，哎。
0: 嗯。
3: 把这个说了，我相信呢可能是就是我觉得说比较关注的人就能够听出来了，后面我说这一点，这里边还有基本养老金、破产安置补偿费，这个也都在夫妻共同财产当中。
0: 哎，这都是、啊、
3: 哎，对，所以就是说呢，这个呢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基本养老金明确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是包括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
0: 嗯
3: 嗯， 就是在某种角度上来说呢，公积金本质是工资收入的强制储蓄，也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这呢，就像我刚才说，它是一种隐形的收入，有的人可能会刻意去隐瞒，但是有的人可能会选择主动去放弃。当然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夫妻呢能够去和睦相处，是吧？如果要必须走到离婚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那往往在财产分割上面可能就会呈现出一种照妖镜的这种形式了。
0: 嗯嗯嗯
3: 可能说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你当年也没想到说他是这样人，在离婚的时候给我弄的啥也不是。
0: 这个其实网上鸡汤很多，就关于离婚之后怎么怎么样的哈。但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就是真就走到这一步了，没有啥好的办法，也哎，那咱就看看财产怎么分了，是吧？
3: 对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的话，咱们都应该去考虑考虑。第一，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比如说，哎，我这个在婚姻存续期间，我是拿我的这个就是所谓我的钱，所谓我的钱。但是呢，因为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嘛，啊，那然后我去投资，投资，比如说像人家什么基金呐、啊、股票啊，或者说投资着一个什么这个比较有盈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收入也是要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0: 嗯嗯，
3: 你不要老说那是我的钱，你俩已经登记了，已经结婚了。你要是说你结婚以前，你就投资了，你拿你自己的钱投资的，那你这个的话吧，就是说这一部分的话收益它还是会有一定的争议的。你在结婚以前你投资，在你俩登记之后了，那个收益它也算是夫妻共同财产，只是在你结婚之前的收益会算作你个人的。所以千万不要老去想，就是说分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我分得很清楚，你的就是你的，我不是有这么话什么什么，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0: 这个我们在民法典当中都有明确的一些法条的规定啊，
3: 嗯、
0: 其实也给大家就是讲的也差不多了。咱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这不希望大家遇到这种事儿，但是真要遇到了，咱也知道是有法可依的哈。
3: 是的啊、嗯，就是说呢，对于一些隐形的收入还是应该了解的。
0: 哎、
3: 你往往有很多的时候呢，
0: 就是、
3: 可能到最后、
0: 这个啊、
3: 可能说都已经这个离婚登记都已经办完几年之后了、
0: 嗯、
3: 啊，才听说或者是才发现啊，曾经还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钱，当时都没有来进行分割，那个时候你后悔也没有用了。
0: 哎，就是我讲一个我身边朋友发生的事儿哈、
3: 嗯，
0: 他就是婚姻不太幸福，然后两个人就是协议离婚
3: 啊、
0: 嗯。协议离婚的时候呢，就是对方就提出来了，
3: 嗯，
0: 哎，你的这个公积金里边有多少钱？
3: 嗯，
0: 然后我这个朋友呢，当时就感觉，哎，我的公积金怎么还得分给你呢？啊，就认为这公积金是我自己的呀。
3: 嗯嗯
0: 啊，其实这个对于法律就是当时
3: 对就是意识没有很清晰，
0: 啊、对，
3: 是不是？
0: 后来呢，我这个朋友就咨询了律师啊，律师。是说确实你看你俩结婚之后、
3: 哦、
0: 你这公积金里边有多少钱、
3: 嗯、
0: 你得给人家分
3: 对
0: 啊、这个、
3: 就是从你俩登记开始里边的这个就是说、
0: 哎、
3: 储蓄额呀还有说利息呀都算、
0: 嗯嗯、
3: 啊
0: 对 对
3: 登记之前的不算登记之前是你自己的
0: 啊对然后我这朋友后来跟对方是怎么进行交涉的也不太清楚了
3: 啊反正到现在就是到你所知道这个时候的时候、
0: 哎、
3: 人家已经分开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3: 啊、
0: 最后应该是协议公积金里边的钱就没动
3: 哦、
0: 有其他的一些补偿。
3: 嗯嗯嗯，那对，
0: 这么回事。
3: 这个
0: 刚
3: 我刚才也说了，
0: 对对对，
3: 因为
0: 他
3: 这个
0: 钱，
3: 他是一个专属账户嘛。
0: 哎、对你这你想把它现在都取出来，可能
3: 你没有你不买房，
0: 哎、
3: 因为公积金、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它最大的用途呢是用在这个购房啊，或者房屋租赁呐、啊，或者房屋维修上面的。那你虽然是有这笔钱存在，到什么时候能取出来？人过世了，或者是退休了。哎，像这种时候，你才能够把你的公积金账户里边的资金，我没用的，我来提出来。然后呢，在都正常去缴费的这种情况下呢，你单要提出资金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我那你要说那这个确实也是有这个钱，那你只能说你这个账户钱不动。我应该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这么给您补？
0: 应该，应该是这个我这朋友给了一些其他的补偿，啊、
3: 贵重金属、
0: 啊、
3: 是吧？
0: 就是协议嘛，协商嘛，两个人商量的啊。
3: 对
0: 啊，
3: 我把西山那块地给你了。
0: 具体怎么回事？这没详细问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3: 啊。那一看，那就是绝对是地主，我家这边有地。
0: 这个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虽然已经不在一起生活了，但是两个人，
3: 但是也没有必要去撕破脸，
0: 对对对，
3: 是吧？
0: 也不是敌人，
3: 对，
0: 啊、都
3: 是
0: 可以协商。
3: 因为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说这个幸福的家庭呢，就是幸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幸的家庭是各有各的不幸啊。虽然说呢，可能婚姻关系不能一直走到说咱们的这个地老天荒，但是真不见得所有离婚的都是两个人就是相视为仇敌的那种，
0: 嗯嗯，
3: 必须得大打出手，要不然有很多是觉得，我甚至还看到过这样的这种情况，就是两个人呢，
0: 嗯，
3: 在外人看来呢，一直都很和睦，也一直都很和谐，家庭的都会被称为典范的那种，倒是两个人去离婚的时候，是很多人都会很意外，包括家里亲戚朋友甚至是孩子啊，都很意外，说这两个人怎么能离婚，
0: 嗯，那就是假装和睦呗。
3: 不是，也不是两个人呢，就是都觉得两个人自己都觉得时间已经把他们之间的那种默契磨没了，然后呢相互之间说相互之间吧，只能存在着一种尊重，就是两个人可能都对精神价值要求比较高的，然后呢两个人就是说选择，那我们就是既然就是说现在我们俩在一起已经没有像说所谓这种化学反应了啊，那我们就选择分开，真的是特别的好聚好散。然后真的分手的时候，还是你要啥你拿走，你要啥你拿走，相互之间还比较推脱的这种，都怕对方拿少了。嗯，
0: 嗯， 嗯，这个就不评价了哈，这个各家有各家的这个过法，是吧？
3: 对，所以就是因为人本身来讲的性格就不同，他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性格呀，或者说呢有各种各样的脾气以及各种各样的这种处事方式，所以我们也不能来去说啊，那他俩离婚了，指定说的谁谁谁怎么样了，你也不是当事者，你管那么多干啥？
0: 外人也没有资格评价人家的生活，是吧？
3: 对，你虽然说我们俩比较八卦，但是这种时候一般我们俩都不太听。
0: 这种就不评论，过得好赖是人家的事儿啊。
3: 对，就是也，但是你架不住人儿，应该跟咱说你。
0: 啊，对对，说我就听。
3: 就这么没有毅力。
0: 但是啊，这个我们可能年轻的时候也会劝人啊，你应该怎么跟对方相处，你应该怎么过。
3: 但是你有没有想
0: 现在
3: 这个年纪了
0: 啊？
3: 你有没有想过啊？年轻的时候劝人的时候，我们懂啥？
0: 对呀，啊，这个
3: 就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说家庭，对于感情，也不是说完全都理解的特别透彻。
0: 哎，我其实我个人来说吧，就是挺讨厌那种就是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的人啊，这是我是挺讨厌的哈。这但是年轻的时候也干过那事儿，
3: 年轻时候给人说，
0: 哎，
3: 你这不对啊。
0: 哎，对，人家两个人处对象的时候，我去给人支招，你应该怎么样。其实现在回过头一想，真的是没有必要。
3: 那你挺讨厌纸条你传的，
0: 啊，
3: 你纸条你帮传的。
0: 对呀，啊，我帮助我的这个好哥们儿追求他的女朋友。
3: 然后他女朋友没说吗？你俩都喜欢我呀。
0: 哎，后来人家这个结婚了，还挺好的
3: 啊啊啊！
0: 但是现在来说，让我去做那事儿，绝对不会做了
3: 啊。再让
0: 传，也就年轻时候呢，
3: 再让你传纸条，你不给传了，
0: 哎，不会，
3: 你中间你先留下来
0: 啊。对，他喜欢哪个这个女孩，然后让我去给人家打电话去，然后我就去啊，然后给他支招，你应该怎么样？
3: 那脑袋多少有点大，
0: 孩子嘛，那时候年轻嘛啊。
3: 哎，对，上学的时候好像很多人都做过这种帮别人传纸条的事儿，
0: 嗯，
3: 然后呢，有的时候就弄巧成拙了，就被人家误解了，是不是？
0: 啊，倒不是上学的时候，就是
3: 哎呦，
0: 大学刚毕业回来，
3: 哎呀，那
0: 刚刚参加工作那个时候，
3: 那个时候已经过了这个就是青春期了，你已经你已经进入青年了啊。
0: 哎，对，二十多岁那个时候
3: 啊，
0: 就是哎，后来现在就是回过头想，真的人家该怎么过怎么过，包括说结婚之后人家的生活愿意怎么过怎么过。
3: 嗯，
0: 这外人你真是没有资格指手画脚啊。
3: 嗯，说多了吧，反倒是，
0: 哎，
3: 真的是你说两个人吵起来了，
0: 嗯，
3: 你这边说多了，那你可能人家好了之后了吧，你可能还受埋怨。
0: 哎，
3: 你要是说的你可能是说哎我拉个偏架什么的呢，你到最后来，
0: 可能最后有问题的是你拉架那个有问题，
3: 是
0: 吧？是
3: 的。所以就是说尽量吧，咱除非看到哪种情况下呢啊，叫动手。
0: 哎，
3: 这个咱可以就是说劝阻一下，是吧？
0: 再一个就是属于啥呢，像今天给大家讲的这种哈，已经两个人确实哎到法院那一步了，已经离婚了，
3: 嗯，
0: 那咱们该支招支招了，是吧？
3: 哎，对对
0: 啊，咱们的财产该怎么分割，千万别让对方给忽悠了，是不是？
3: 就是没离婚之前虽然关系都挺好，本身来挺好，
0: 哎，
3: 但是说真的这边一旦离婚了立马就站队了，我是他哥们儿。
0: 哎，这个我觉得没毛病。那你向着谁自己还不知道吗？
3: 你帮理不帮亲，你懂不懂？你要知道哪个是有理的那一面，是吧？ 你这立场的话，你也不分青红皂白呀、啊，是吧？
0: 哎，
3: 但最起码说，咱得知道哪面是有理的吧？
0: 哎、有的时候你就得无理变三分了。
3: 你这个你确实有点这个让我觉得你的站位不太对啊。行吧啊，那这个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咱们听众如果说还有什么样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4376161666、04376161699，或者是在线上啊跟我们打字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啊。
0: 嗯，哎，当然了，只要说您在线上打字，我们看到之后也会给您进行回复啊。包括说我们讨论的这些话题，可能是有一些经典案例，您也有一些想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唠一唠。
3: 或者说你也有一些故事、
0: 啊、
3: 你可以跟我们俩说说、
0: 啊、
3: 我们俩挺八卦的、
0: 啊、但是建议吧，就是说你把故事的主人公这个名字给他隐去，是吧、
3: 嗯、
0: 或者用一些匿名什么的，
3: 或者你就像我们俩似的直接就是他或者是我。
0: 对对对，
3: 我就跟你说，就咱俩就是这些故事很多的时候嘛，我现在都已经想不清楚在咱俩身上发生多少故事了。
0: 太多了啊，大多数都是糗事啊。
3: 这个英英啊，你是刚上线吧？关于太阳花园这个什么时间办房照这个事情，我在节目开始已经说过了，你应该是刚上线是吧？那我再跟你再说一遍，我为啥说呢？就是真的，为什么说像这种情况，我就不愿意再开始说。
0: 嗯，
3: 因为有的时候你再开始说了，中间一定还会有人来问。
0: 哎，简单给
3: 就反复的再说，
0: 是吧？
3: 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不动产登记中心没有接到开发商的办理房照的申请，
0: 嗯，
3: 所以呢，什么时候能办，没有消息，明确吧？
0: 哎，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3: 对，
0: 啊。就是我们能了解到的只能是这个情况了。
3: 嗯，因为我们得去了解合法途径，因为咱们办理房照、拿到房照，最终呢是由咱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去进行办理的。所以说呢，我直接呢问的咱们的终端，他这边说呢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申请，那我这个就没有办法能够给你来去说现在就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办，因为他那边都没有信儿啊。来关注一下六六线这位听众。喂，你好。喂，
4: 我昨天我打电话那个，
3: 嗯，
4: 太阳花园啥叫下房照那个？
3: 你今天没听收音机吗？
4: 没有啊，我没听啊。
3: 我节目开始就说了，昨天就跟你说让你听收音机。
4: 啊。
3: 现在没信儿。
4: 啊，没有信儿啊。
3: 对，因为呢，就是开发商都没有上不动产登记中心去登记。
4: 啊。
3: 啊。就是啥时候办没有消息，得是开发商把所有验收手续啊拿到手了之后了，没有问题，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去进行房产证办理的登记备案，然后呢人家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了，才能给你确定你们大概几月份能下证。现在他那边人连这个申请都没有。
4: 啊，没有啊。
3: 对。
4: 那所以瞅着要一半会儿就是。
3: 嗯，我没有办法给出你时间。这个时间我可没有，你要咱这么说，那你今天我问了说没有，可能说你下周或者啥时候人开发商就把手续整齐了送过去了呢，这玩意儿也没准儿。
4: 对 对, 对，
3: 是吧？啊，就得等啊。好了，再见。嗯
0: 嗯，
3: 我看啊，咱们听众问就是没啥事儿，我溜达说是姐，我的工作费交了不热，这个怎么处理？你说现在吗？现在谁家都不热。你冬天的时候你交供热费了，冬天不热，你冬天没有找吗？是咱集中供热的还是说那开发区的即时供热的？
0: 对呀，得找他们呢，你这温度不够的话肯定要找他们。
3: 对，你现在这个
0: 钱都交了，
3: 不热的话就是你得是什么呢啊，之前就跟咱们听众说过，你在采暖期的时候屋里边达不到咱们的这个18度，那你就得找工作人员，就是给咱们的96963518打电话啊，让他们上门来去给你进行测温，来去给你看你家什么问题，是你家这个地热管堵了，还是说你家阀门什么出现问题了，或者是不是你那个楼就是有没有什么悬置房什么的这种情况。那你对，你现在的话你这个时候了，你说你现在问怎么处理，你在采暖期的时候你都没找他，你现在去找他没法跟你去测量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先看看自己，看看自己家里边你家是地热是不是多少年地热也没有这个清管了，先清理一下。
0: 啊，正常的处理流程应该是这样，你采暖期的时候你发现问题，发现不热了，赶紧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会派人到咱家里边去进行测温呢，给你排查问题。
3: 对，就是
0: 现在这供热已经停了，你说不热 也没啥证据。
3: 你现在说现在这情况，那你要是
0: 给
3: 你要是之前在这个公证那儿都已经确定了，他已经去给你测过好几回了，然后呢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啊暂时处理不了，你等公证期结束之后了你再找我们，我们再给你处理。
0: 之前有备案的。
3: 对、
0: 嗯、
3: 那你就是说你现在再找他们行，但是你之前你都没有去找过，你现在的话、
0: 嗯、
3: 就像刚刚傅饶说了，
0: 嗯，
3: 你咋跟你确定啊，你说不热。那你现在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单独再给你加点气儿，看看你家这个到底是多少、
0: 嗯、
3: 这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呀。
0: 不然你怎么办呢？现在咱们就等着，等到
3: 再供热的时候。
0: 再供热的时候、
3: 嗯、
0: 你这边刚一供热你就看温度怎么样是吧，再发现问题赶紧给他们打电话啊、
3: 嗯、
0: 提前就是咱们自己家里边自己能收拾的这个给收拾收拾，像白杨刚才说，哎，是不是地热没清洗呀、啊、
3: 对
0: 啊，是不是、那个、
3: 你可以提前把自己
0: 的
3: 地热先清洗一下、
0: 嗯、
3: 清洗完了今年冬天的时候呢，今年冬天进了咱们的采暖期，你再品一下、
0: 嗯、
3: 哎，温度呢有没有回升。如果说你今年咱们把地热管所有全都重新清理了，还有说咱们滤网都洗了之后了，今年温度哎比去年强多了、
0: 哎、
3: 那就是你家的问题，那就是你地热管、
0: 嗯、
3: 或者是暖气长期不清理的导致说这个机构太多引起的，说你这个供热不热这个问题了。
0: 对，就算现在就是找人上咱家去收拾完了，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好是坏呀。
3: 对，
0: 是吧，因为没供热。
3: 尽量的时候是在什么呢，一般来讲我之前都会跟大家说啊，在咱们采暖期之前，就是说也不用太早、
0: 嗯、
3: 也不用说夏天我就去把这个地热管清了、
0: 哎、
3: 你在采暖期之前就是咱们比如说每年都是十月这个二十几号来供热，十月八号左右来去进行试水嘛，你就在十一那几天放假的时候，你找咱们的专业的水暖工把你家这地热给它清了，
0: 嗯，
3: 哎，你就是说从头到尾都清一遍，清完之后了你就等着它试水，这边试水了，等二十多号，一般都是十月二十五号左右嘛，二十五号开始供热了，逐渐升温，你在达到它这个逐渐升温的一个过程当中，温度不会太高，因为咱们每年呢在刚刚开始进入采暖期的时候，再加上天气也不是特别冷，给的气儿也不会特别多、
0: 嗯、
3: 这个时候呢你也看不出来啥，一般的你要说能看出来得到十一月中旬左右、
0: 哎、
3: 这个温度才能够说逐渐的保持恒定，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冷了，
0: 嗯，
3: 就是这个时候你能够去品出来我家里边现在这个温度是啥样。
0: 哎，对，而且呢今年啊、我觉得吧，这今年采暖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哈，因为省里边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文件，
3: 对，
0: 大家都看到了。
3: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咱家的这个温度不热，那就等供暖期到了咱再说。
3: 嗯，
0: 哎，现在你着急也没有用，你修完你也不知道到底修好修坏了。
3: 对，你要说是什么管路的问题啊，或者是咋、
0: 哎、
3: 就是说其他别的这个需要更换啥的，之前你有过备案让你说采暖期结束之后再找他们，那你就现在赶快找。
0: 嗯嗯嗯，如果没有的话，那咱就等一等吧。
3: 嗯
0: 啊，
3: 好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你也是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1616666和61619999，同时呢，线上的听众呢，还是可以通过打字的方式啊，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通过文字打到我们的这个直播。

0: 有的小区呢是可以来去种，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一方小园子，或者是说呢，来就是物业进行一下规划啊，那个哪块地是可以种，哪些地是不可以种的。但是也有的小区呢，人家是严令禁止，哎，小区里面来去种地的，是不是？
1: 哎，
0: 所以就是说呢，有的业主呢会比较这个就是犟嘛，就是说我在小区种点菜，那物业二话不说就给拔了。
1: 嗯，
0: 哎，凭什么啊？完了我会说公共绿地不是大家的吗？那我也是业主，是不是？
1: 哦，
0: 那我凭啥不能种？就是说，对于咱们尤其东北的这个老人来讲，喜欢种菜的真的非常多，
1: 嗯，
0: 所以都是基本上都遇到过这种事儿啊。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在小区公共绿地种菜到底行不行？那物业直接拔掉合不合法？
1: 嗯嗯嗯。
0: 咱先说结论，首先来讲呢，业主是不能随意种菜的，但
1: 是肯定的，
0: 物业直接拔也不太合规。
1: 嗯嗯，就像你刚才也已经说了是吧？公共用地，那你个人私自的进行占用肯定是不合理。
0: 对，因为呢。关于在小区绿地种菜这件事啊，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物业的职责也要有边界。
1: 嗯，
0: 业主在公共绿地种菜是违法的，但物业也不能自己动手直接拔，他得按规矩来。
1: 嗯，
0: 哎，那就是说这个呢，很多人经常说了，哎，这小区绿地是大家的，我们大家一起种，那我们花钱买的楼，也不是你物业花钱买的楼，是不是？民法典第274条当中写得很明白，建筑区划内的绿地，除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外，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就是说，绿地的使用权和附着物的所用权都属于全体业主的共同享有，不是你一个人的。任何人想在公共绿地种菜，必须经过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一个人自己拍板就干，这个叫什么？侵权。
1: 嗯
0: 嗯，
1: 侵犯大家的权益啊。
0: 对对，你看啊，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也是咱东北这边的人
1: 啊，
0: 就是其实离咱们挺近的，
1: 哦，
0: 然后呢，就是说老王在小区的公共绿地种了葱和韭菜，物业贴通知让他十日内处理，否则集中清理。老王没理，物业就给清除了。
1: 哦，
0: 老王把物业告了，法院判他败诉了。然后呢，法院是明确说了，私自占用改建公共绿地本质是对其他业主共有财产权的侵害，权利受损的业主可依据民法典主张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所以说公共绿地不是你家后院。
1: 嗯，
0: 哎，你种菜前呢得先问问其他邻居同不同意。而且呢还不是说我问我左边邻居，我问我右边邻居，是你要问你这个小区当中所有的邻居。
1: 就是我问你，我在直播间种点菜行不行？
0: 那你问
1: 你同意，你同意你同意，明天我就开种了啊。
0: 那其他主持人怎么办？
1: 不管他们。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哎，对。
0: 就是说呢，咱们可能会说，那种你种草和种菜不都一样，不都是绿色的吗？
1: 哎，
0: 但是种菜呢，其实嘛，跟种草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它呢，不只是不好看那么简单啊。就是说呢，应该来讲呢，首先，无论是说你是施农家肥，你还是施什么肥，它都会有异味儿。只要是一施肥，整栋楼都闻得见，而且就是邻居的这种安宁权就被侵害了。还有呢，有卫生风险，它特别容易招这种蚊虫鼠蚁。还有的就是像咱们很多老人都特别愿意囤那种农家肥，或者是鸡粪呐、鸭粪呐，或者猪粪呐什么的啊。气味呢，咱先不说了，还有可能会污染土壤和水源。另外呢，就是破坏美观，小区的整体景观会被破坏了。再有呢，很多的咱们的一些这个种这个菜的，它可不是光单单的只种这个就是矮颗的这种啊，什么茄子辣椒的。
1: 嗯，还有种啥？
0: 种点豆角。
1: 我看到过有种苞米
0: 啊，种苞米、种豆角，这些不得需要搭棚吗？
1: 嗯，
0: 哎，你搭棚搭架的，它是不是对？是不是会影响咱们的公共通道啥的？
1: 对对对，对小区环境肯定会有影响。
0: 对
1: 啊，
0: 所以说你觉得你种的是菜，但是邻居遭的是罪，这个就不是说个人爱好的问题了，就是侵犯他人权益的问题了啊。
1: 嗯嗯，
0: 那这个呢，咱们现在说的是业主，你不能去种菜。
1: 哎，
0: 那物业，哎，咱再下一个问题就是物业能不能直接拔，它是需要什么样的流程？虽然业主种菜不对，但是物业呢自己动手直接拔它也不对。
1: 嗯，
0: 物业是有管理职责，但是他没有执法权。
1: 对，
0: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先巡查发现，再劝阻制止，劝阻无效后上报相关的管理部门，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街道啊，城管呐、啊，由执法部门来进行处理。咱们很多的小区呢。

0: 也进行过联合执法清理违规种菜的，这样的也是挺多的啊。所以就是说呢，作为说物业，那你一定是要先提公告，然后呢来进行通知，最后呢即使是说要必须要清理的话，也得是需要由执法部门来这个在场动手。
1: 嗯嗯嗯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老王种的菜虽然是属于违规的行为，
0: 哎，
1: 是吧？物业也通知了，
0: 哎，
1: 啊，你这个你必须得自己进行清理，
0: 嗯，
1: 但是老王就不清理，
0: 哎，
1: 物业去给清理了，
0: 嗯，
1: 是吧？
0: 这个物业那为什么他这个判的是老王败诉了？物业当时是走了程序的，
1: 哎，
0: 比如说就是说先通知，然后上报，
1: 嗯，
0: 然后呢由执法人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来进行拔的，
1: 哎，进行清理，啊，
0: 对，所以人家物业人家就胜诉了，
1: 嗯，
0: 哎。
1: 哎，估计老王还有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诉求。
0: 我接着再种。
1: 据我所知啊，咱们市里边有一些小区允许咱们居民进行种菜，但是也是无奈之举。
0: 对，因为你不让种，他也得种，
1: 哎，对，
0: 他可能种的还不按规矩来种，
1: 哎，不如说给你规划一个区域，
0: 就是，
1: 大家就在这儿种。
0: 包括说呢，就是说给你划分好块，然后呢，你别东一块西一块的，他这个大点，他小点的都差不多。然后呢，统一让你们种什么，这个就是说高度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然后这就是可以让你种，不允许种太高的，不允许种有这种刺激性气味的，不允许有囤肥。
1: 对，也得尊重相应的其他的一些没种菜的业主的权益啊。
0: 对，如果是这样啊，要是因为呢你种这菜吧，你一家也吃不了，然后所有的都就是这个地吧，愿意种大家都种，种完之后全小区分，
1: 哦，
0: 是不是也挺好？
1: 哟，那如果这样的话，估计没有几个人会种了。
0: 也有，我跟你这个吧，我只能跟你说这个吧，你还不太清楚这些爱种菜的人。
1: 不，这我明白，爱种菜的人是爱好，但是他免费给别人当劳动力，他可能他就不会做了啊。
0: 那你这个，那可能是你看的这个人群跟我看的人群不太一样。
1: 没有免费的午餐呢啊。
0: 对，就是说呢，但是他们有一个要求，你要吃的话，你跟我说，你可以来去薅，但是不能偷。哎，
1: 要行。
0: 哎，对，
1: 你看咱东北人就
0: 是
1: 这点。
0: 对，就
1: 是
0: 说呢，你别没事上我这篮子里边薅点这个，薅点那个的。
1: 吱个声，啥都好使。
0: 是啊，你吱个声，你哪怕就是说你跟我说一句啊，那个你夏天那小菜挺好，我没事，
1: 我拿点
0: 啊。对，然后那要是我的话，你没事你就过来薅呗，没事你薅吧，没事也吃不了。
1: 但是你不说话，
0: 哎，
1: 你不跟人打招呼，
0: 那你就是偷，
1: 上去你就掏，
0: 啊，
1: 那肯定是不行。
0: 对，那是不行的啊。那咱们呢，再来看一看啊，就是说呢，这个法院的话啊，一般来讲呢，就这样的几个案例，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都怎么判的啊。
1: 是比较好笑的吗？
0: 对对，比较好笑的。首先呢，就是说，80多岁的一个杨大爷在小区花丛里面种了葱和韭菜。
1: 哦。
0: 物业贴通知让他处理，他没处理。后来物业把葱和韭菜挖了，杨大爷起诉要求恢复原状，赔礼道歉。
1: 哦。
0: 法院驳回了杨大爷的全部诉讼请求，法官明确说，物业享有管理小区公共绿地的权利，并承担管理义务，有权及时制止并纠正违规行为。但是你这个之前跟大家说了，你不能种这种刺激性太大的这个菜，而且你在人花丛里边来去种了。这个呢，就是还有呢，就是牡丹江呢，也是范某呢在公共绿地呢种蔬菜，被物业铲平了，起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就是基本上这样的事情，你要起诉的话，咱们的业主，我看了。没有能够这个就是能够得到你这个就是你想要的这种你给我做主啊，给我恢复原状啊这种情况。因为法院态度很明确，业主种菜违法，物业不能当甩手掌柜，但也不能自己动手硬做，就是做法先劝阻，不行就上报。
1: 对，小区的公共用地那就是大家共有的，
0: 是的，
1: 私自的进行占有肯定是不行。
0: 对，那你看啊，那你像咱们刚才说了，还有个80多岁的是吧，那菜被拔了，那能不能要求赔偿？
1: 一般菜能不能还给我？
0: 一般不能，菜你可以拿走，但是说你说赔偿，那就是你像说我种点苞米，我这边苞米我还没弄熟呢，
1: 苞米盖子我能拿回去吗？
0: 苞米吃不了，那不高兴吧？那你给我赔，你赔我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心血是吧？首先来讲呢，因为啥不能呢？因为你种菜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法律不保护违法行为产生的损失，你花再多的心血，投入再多的成本，法院也不会支持你要求赔偿，除非呢物业在清理过程中造成了你私有财产的额外损失啊，这个像什么呢？比如把你家合法的花盆炸了，弄坏了，这部分可以主张赔偿。但是
1: 差点事还给炸了，
0: 栅栏
1: 啊，我听个炸了，还想种个菜，还把我家给炸了。
0: 您说是栅栏
1: 啊，栅栏
0: 对，
1: 栅栏。
0: 但是这个菜本身呢它就是赔不了的啊。
1: 嗯，
0: 那我们也应该知道，是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啊，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种菜的，都说自己种的是绿色的嘛，是吧？这个想种菜呢是个好事，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在哪儿种，你不能把这个公共绿地当自家菜地。你想种菜的话，现在呢就是合法途径，要么在自家阳台上用花盆种，
1: 嗯，
0: 哎，要么呢就是提议开业主大会，大家一起商量划定一块公共区域作为共享菜园，让大家一起种。就是咱之前也说的那种小区也同意的这种，
1: 对，
0: 哎，共享菜园。但是呢，
1: 实在没招了，物业也同意吧，
0: 对，
1: 大家找个地方种吧，是吧？
0: 对对对。但是你自己偷左一块右一块的，是吧？
1: 这肯定不行。
0: 这个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为什么小区里边不让你这块种那块种的，看起来真的是很难看。它就是类似于像小区的牛皮癣的这种的。
1: 哎，差不多啊。这如果说种的这个蔬菜的种类可能说五花八门，这也不美观啊。
0: 嗯，
1: 对小区环境的影响肯定。肯定是有的啊，
0: 对，所以就是说今天跟大家来说这个啊，就知道，因为我知道现在呢已经开始这个菜呢有的都已经长出来了
1: 啊
0: 那如果是说你们小区你种的是你，因为咱们有的小区像一楼来讲的，人家后边是有园子的，你是可以自己来去种
1: 的，
0: 对、
1: 啊、
0: 那你要说你这个小区它就没有这块地方，那你还要非得要种的话，你
1: 怎么办？
0: 你要是说人家已经给你下通知了，那你最好呢尽快的把你自己的清理了，你或者说你找个花盆儿，哎，你一屋里了，是不是？
1: 嗯，
0: 别到最后呢自己弄的是鸡飞蛋打的，然后你的心血呀、啊、也都白费了，那、他弄得挺上火的，最后呢可能说再跟人吵吵把火再干起来，
1: 犯不上，
0: 哎，
1: 以后没多点地，
0: 对，而且呢
1: 种不了啥玩意儿，
0: 而且呢我就是想这么来去说吧，就是你花在种菜上的这个精力以及钱，可能你花钱买也不至于这些。
1: 嗯
0: 嗯，你买菜籽儿，或者是买秧苗，然后呢你还得什么这个就是整地是吧，
1: 嗯，
0: 整地备垄
1: 整肥
0: 啊，对，然后之后呢那、化肥又药，然后你还得每天得去浇水，这水的话它不可能说那个你自己再打个井吧，咱现在你打井打不了，你不能说你家自来水啊，
1: 嗯，
0: 你自来水不也是花钱的吗？
1: 嗯，
0: 啊，你每天浇着，就是不下雨的话你得浇水，
1: 付出的精力更多，
0: 对，你然后呢一天就搬个凳子就在那一坐哪儿也不去，我就看着看着看它长没长，长了之后有没有人偷这个成本啊，这个成本还是挺大的。所以呢咱们作为老年朋友来讲，如果你的小区不允许你来去种的话，那咱们就别硬顶着来去杠了。像我刚才所说这几点，你想一下，你说劳民伤财的，到最后嘛人家让你清了，你不清，你再出现说强制给你清除的话，你再上股火，
1: 哎，
0: 犯不上了，
1: 那肯定心疼啊，
0: 哎，那对呀，你自己从这个一点一点的一粒种子长到说，哎呀，咱不能说是参天大树吧，最起码小苗已经开花了，要结果了，正打算说等着说那个也告诉亲戚朋友了，我这个来好了之后你过来吃了啊，然后给你薅了，
1: 嗯嗯
0: 啊，那心情是很确实是很不好的啊。所以就是咱们可以自己我当时在网上买了两个这样的花盆儿、
1: 啊，
0: 网上就有卖的。
1: 你想种啥呀？
0: 我啥也没种出来，
1: 就是想法想种点啥，最开始
0: 想种草莓
1: 啊、哦，草莓，
0: 嗯、然后种了满盆的草出来，
1: 没了
0: ，
1: 草莓了。
0: 然后后来呢，我想种点生菜
1: 啊、哦，生菜是怎么样？
0: 长点小苗，长点小苗出来都干死了
1: 啊、哦，那估计应该是换土换盆了。
0: 没有，我买的都是籽儿。
1: 啊，你应该换土换盆的，嗯，
0: 盆儿没啥问题。
1: 分析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问题。
1: 这个自己家里边可能能种的吧，或者说能养的，就是比如说什么蒜苗啊这种，好像比较简单一些。
0: 因为当时为什么我是要去买这个生菜籽呢？是我妈跟我说的，说那个生菜老就是特别特别好养，你把籽撒进去，然后之后它自己就长了。因为我还是比较愿意吃生菜的嘛，冬天夏天我都比较爱吃嘛。她说的，那你就是你这没事你想吃你就薅一颗，
1: 哎，
0: 就是到最后就是我也没舍得薅，因为太细了
1: 、啊、我分析就是盆儿太小
0: 还有一个也确确实实也是不会做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也没有这个跟家里人来去系统的学过，然后呢自己呢也没有说上网呢去好好的来去学这些东西，就是、
1: 嗯、
0: 就是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一拍脑门，哎，我就想做这个事情，
1: 你也不是从事这个职业，就是爱好乐趣嘛。
0: 可能有一种可能，就是等到我退休之后了，我可能会下心思来去好好学学如何种地，是吧？
1: 学一学。

0: 啊，对对对，这里边学问很多呀，
1: 还真的是挺多的啊，
0: 对，
1: 就是，
0: 包括说就是在地里边种东西，跟你在花盆里种东西，那肯定是不一样
1: 嗯，
0: 的啊。
1: 对啊，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在我爸妈那儿，人家就不是问题，
0: 他就懂种地呗，
1: 人家是在哪儿种，人家都能种出来，
0: 那人家懂呗，
1: 对，然后我是怎么样我都种不出来。
0: 做一些自己擅长的事儿，
1: 那就只有睡觉了，那就只有睡觉了。
0: 人家种你吃吗？
1: 那个睡醒了再吃。真的就是对于说养殖这些啊，反正说我是非常没有经验，也没有发言权的啊。但是我们也还是说呢，跟咱们呢比较喜欢来去种植一些，就是花草啊，或者是说咱们的这个菜的蔬菜类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来去说一下。毕竟是刚才跟大家说了那么多了，自己的心血别白费了。然后呢，你到时候呢，你弄的就是人家还给你下通知，旁边邻居还说啊，他这都让他占了，整的邻里关系也不和睦，到最后呢，自己还弄的是身心俱疲的，真的就挺没劲了。
0: 其实这个事儿吧，就是在小区里边种菜，跟咱们在楼道里边放东西、
1: 放酸菜缸，
0: 哎，对，其实都差不多少。就是公共区域，我们个人不能私自的进行占用。有的人感觉说，反正也没人用，那我就用呗，这也不行啊，这会影响小区的整体环境。谁也不想，就是别人一提到这小区就说，哎，那环境老差了。咱都想说，咱家的小区这环境好是吧？
1: 对呀，
0: 房价高
1: 是
0: 吧？啊。
1: 但是呢，就是总会有这样的一类人，他就觉得。哎，就没有事儿，因为我前一阶段我去了咱们一个同事的家，然后呢，他家这个小区呢是咱们的一个，也是经过老旧小区改造的啊，然后呢是那种
0: 老小区，
1: 对，是那种就是一梯多户的这种
0: 筒子楼那种
1: 筒子楼，对，不是电梯楼，它是呢，就是说，就是这个楼梯上去了，这一趟的话，可能得有个七八家的这种的，然后
0: 大概什么样？
1: 对，然后呢，再上去再往上走的时候，这边走每一层，我都觉得有一点这个担心，因为左右啊，真的。就是栏杆上也是东西，门口也是东西，拐弯也是东西，哎，所有人家都很怕说我少占一点儿，哎，我就吃亏了。
0: 哎，就是有一些老的小区，可能是属于这种，还有这种陋习是吧？大家都感觉哎，这地方反正也没人占，是吧？这他家占，我家也得占。
1: 但是有没有想到一点？如果真的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火灾，或者说出现一些什么情况，或者家里有老人需要急救的时候，你的这些东西。他就非常容易影响人家的施救。
0: 哎，没错啊，最起码你拿点什么东西上楼，感觉都费劲。
1: 我没拿东西，我走路的话，我都在担心。对，行吧啊，看看时间吧，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遥远交通为你广播。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
5: 你好，文阳，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联茂大厦的后道，咱们五旗一条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以及咱们经常拥堵的300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方向啊，这些路段呢都是车辆呢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健康路通往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东顺路小学以及咱们政协的上坡的路段，包括我们。这个位置是咱们，这个是颐和山庄的门前啊，门前的主路的路段，现在这个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小学周边的路段呢，车辆非常的多，而且比较拥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经过小学周边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飞扬，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有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哈，我就上公园去玩去，我就想玩前面那个秋千，然后吧我就走过去了，就是啊，就那个秋千它肯定是能禁住我的啊，就那个秋千呢，就是这挺牢固挺结实，我就玩咋也不咋地。因为啥呢，就我观察半天了啊，就比我就是胖点的吨位大点的都能悠起来，啥事儿没有。完我就想玩，完我过去吧哈的时候，我就看正搁那玩那小朋友哈，有个小朋友搁那玩呢。完我就寻思我是跟他商量商量，我说的那个你跟我玩会儿，小朋友不搭理我。那我问他，我说你自己来的啊还是有家长陪你啊？他说我自己一人来的。我说那妥了，来吧，就让我拽去了，拽就要放旁边了，我就玩去了。哎，这你还不让给我玩，真是，哎呀。

我不说我们有一个同学群嘛，我在群里边就说各种事儿，吐槽各种事儿。有一天我有个男同学就说，你们女的我真搞不懂你们。我说你看咋的了，你这没头没脑的，你给我来就这句话，咋搞不懂我们咋的了，咋的你了。他说我真整不明白你们啊。说那个他媳妇儿啊，头两天上网买了件衣服，哎呀特别满意呀、啊、穿起来呢也特别好看，但是呢却乐呵的给人一个差评啊。然后他说你们真的我不理解你们。我说咋的呢？然后他说的，我就问我媳妇儿了，我说你不是很满意这件衣服吗？为啥给差评呢？啊，为啥呢？他说他媳妇儿平静地说，说是啊，我就是要给他差评，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别人买，就不会撞衫了。我们女人都懂啊，就这样事儿的呀，其实。

一天呢，有一个挺淘气的一个小男孩啊，这不算是小男孩了，就是一个年轻人啊，就在那个就是那个电车上啊，就想逗一逗这个售票员，没想到啊，售票员更胜一筹啊，就这么说的，说美女，我只买小孩票行吗？然后售票员就瞅了他一眼哈，说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里呢是按年龄收费的，那个不是按智力收费的啊。

0: product。
1: 我记得就是我没上班上学的时候，哎，不是不是，好像是刚上班的时候啊。然后有一天晚上哈，就准备做饭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来帮你洗菜吧。当时我妈就发现可能有事儿，我妈摇摇头，妈说你是不是又有事儿要求我？我当时我就装了特别生气的样子，就跟我妈说哈，我说我真没事儿求你，我说你咋这样事儿的呢？我说帮你干点活你瞅瞅，我说妈快点，真没啥事儿，我帮你削个土豆吧。我妈当时特别开心的答应说好啊，那个你给我削土豆吧。然后我就可开心了啊。我说那好的，我说妈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刚说完这话，我妈就说哎呦妈，多亏我没买土豆啊。真的说啥都是姜还是老的辣，他就知道我要求的事儿，他就非得让我干一个他没有那个就不需要干的这个活儿，我没帮上他呀，我还露出我的狐狸尾巴了。

然后吧，他就一直忍着这个晕车的不适，到。但是呢，你说他就一直就是一直晕车的状态呀、啊，你就坐电动车上他也难受啊，就特别不舒服。然后还没等到家呢，就实在忍不住了，就让他媳妇停下车，就拿着塑料袋在路边就吐了。他说我永远忘不了哈，路人那种充满嫌弃的眼神。当时有人问他说，你不拿方便袋吐，你没吐路上，就是你没有那个弄脏环境，为啥人嫌弃你啊？他说真的，我永远忘不了。还有人小声嘟囔，说我见过坐公交车晕车的，我见过坐长途客车晕车的，我也见过坐飞机晕机的，坐船晕船的，但是坐电动车晕车我头一回看见啊、哦。

说有一次学校组织数学考试，允许同学们使用计算器。考场上啊，同学们奋笔疾书的啊，用计算器演算各种考题。这时候啊，突然从考场角落里传来一声惊呼。一瞅是谁，大家都知道，小明嘛，就都哭了。他说：“我咋把家里遥控器带来了呢？”你这个互帮互助，这个时候哪个同学能借你吧？你就说。

有一次哈，就说有一个同学，他初中同学呀，想在初中同学里边建个群啊。然后当时呢，就是很多同学都在网吧上网，然后就要建个群，说啥呢？说把那个咱们班所有同学都拉进来啊。就是这孩子们都长大了，初中都毕业了啊，都啥时候了呢？都得是。哎呀，对对，初中比高中上大学的时候，看那时候啊，就是那个建个群，把初中同学群建个群，然后把所有同学都拉进来。但是呢，就是忘了当时班里共多少个人了。大家都在苦思冥想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说了，说44个人。然后他说的你咋是44个人吗？咋那么确定呢？他说我确定。就44个人，你信我的吧。然后当时就大家都问他说：“你怎么？我们就算半天呢，也不是43就45，你咋这么确定？”他说：“就是44个，你相信我的。”为啥呢？他说：“我当时啊，我就考倒数第一，我就是，我把把倒数第一，就44名。”这个时候哈，大家一致通过了，就一个反对的话都没有。毕竟这个人发言哈。这个发言人就太权威了，当时整个网吧都笑喷了，太权威了，真的就是44个人。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我那个姐家有一个小那个外甥女儿，今年10岁，然后吧就总觉得自己是个大人。有一天呢，她领着4岁的弟弟在楼下玩，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哈、啊，就是单纯看着这个孩子可爱，他并没有说的别的意思，说的我想对这个孩子怎么样哈、啊，就是看得挺可爱的，就是我们也都认识，都是邻居。但是呢，我这个外甥女儿她不认识啊，她就是不知道她要干啥。然后呢，这个男的就是逗那个外甥女儿她家那个4岁的弟弟。然后这个时候啊，我这个外甥女儿就看着她挺害怕的，其实。他怕这个他小弟被别人骗走，然后呢他就跟那男的说，咋说的呢，那个我是这孩子妈妈，你有啥事吗？

有一天呢，小明在学校犯错误了，老师让他把家长叫过来，然后小明就说，说家长不在，能把舅舅叫过来行不？老师说行啊。第二天呢，小明就背着他3岁的舅舅踏上了去学校的路，接着小明在学校就出名了，他有个3岁的舅舅。

一天我下班回家的路上哈，我看到一个小孩犯错误了，然后就被他妈就收拾了一顿，在路边就打他了。然后啊，我就看这小孩哭的就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哭着哭着一不小心哈，就鼻子里边就出来两个鼻涕泡，当时就给这孩子逗乐了，但他妈没看着，孩子乐了，这一乐不要紧的，他妈以为他不服呢，当时又补一顿，你这犯上。我想去跟他解释一下，我说孩子这第二次是乐，他为啥这么乐，没有证据啊，给我都乐完了，当时其实那一下。

小明吧是一个特别喜爱抽象派和立体派绘画的一个学生，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去参加画展啊，他在画展中啊就花了老大半天的时间了，选购了一幅白底儿黑点儿铜框的画啊。我形容的时候大家在脑子里想一下啊，白底儿黑点儿铜框，铜框啊，那个点儿长长长的点儿啊，白底儿黑点儿铜框的画。他就问工作人员说这幅画多少钱呢，工作人员说这画啊这画不要钱，这是墙上电灯的开关。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个外卖员啊给那个顾客发信息说姐你在吗，然后那小姐姐说的那个啊外卖到了呀，到了你给我放门口就行，然后那外卖员说的说不是啊，说那啥我呀被困电梯里面了，你是我在这个小区里唯一的人脉，姐你救救我行吗，你帮帮我。然后姐说啊行行行行，我现在给你找人啊。然后呢就过了半天了，那人去就半天没出来，然后那个就姐也挺关心外卖员的，说那个啥你饿没呀，你要实在太饿你可以把我外卖吃了。当时这外卖员一看说姐你买的健胃消食片和痔疮膏。

小的时候我爸经常对我说呀，说姑娘你要多读书啊，所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后边呢就是省略5000个字吧，大家就脑补啊。后来呀我就长大了，长大了我听别人说啥呢，别人说人丑啊你就得多读书。哎呦，这一刻呀我才知道我爸是用心良苦啊。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在直播当中啊，在这样一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大家可以随同我随同音乐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好心情啊。说到好心情呢，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就非常不错啊，气温在一路飙升，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月光推开那扇虚掩的门，来看一下今天最高气温有26度之高，最低气温呢是14度。天气非常的不错啊，风呢较比前一些天觉得还是小了一些啊，今天是西南风3级，今天天气就刚好了，然后觉得这个温度也非常的舒适啊。所以说此刻的你们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希望随同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抓紧时间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这一组热搜。

首先我们看一下电影方面啊，电影方面呢有这样的一部悬疑动画电影叫做绵羊侦探团，曝光了它的中文推广曲啊，叫做送别。这首歌呢是由草原歌王腾格尔来倾情献唱的，那么这一首呢也融合了扭羊舞还有及蒙古长调的这样一些魔性的改编曲啊，画面就很抽象了。你们想一想这首歌是不是马上能够想到它的效果，也会很上头，同时呢也意想不到的方式也戳中了我内心当中，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很软的那个角落啊，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德国的推理最高奖项的作品，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的导演啊来导演，然后将于今年5月16号的时候全国上映。我觉得这部电影呢有望成为呢年度比较另类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可能你要说了它究竟是有多么的另类呢，因为我觉得腾格尔的这一首中文的推广曲送别就是要用最豪迈的声音唱出那种很搞笑的那个神曲啊。 MV 一开始呢就抽象到令人捧腹了，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一些搞笑的画面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呢还属于那种有笑有泪很治愈的一首歌。电影 MV 的最后的时候，看到腾格尔是摘下了耳机潇洒地离开了。

天气暖和了，有没有考虑多一些运动，多一些健身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歌手啊，看到他们状态很不错的时候，是他们常年啊一直在坚持的。比如说已经41岁的张杰，我们看到最近啊热搜依然看到了他的最新的消息。最近呢，他刚刚的结束了自己的巡演，5月11号的时候又马不停蹄的飞往了嘉兴工作。很多人就很好奇说，他怎么会总是这样的有力量啊，也是过了40+的人了。然后呢，好多好奇的人就特别翻了翻他的日常，看起来还是有点震惊的，因为他平时呢吃的都是那种水煮的鸡胸肉。

觉得很多的人一样，他们都真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很自律的这种行为，是大家这个常年坚持下来的哈。所以说你以为的这样一些自由呢，其实都是大家克制过换过来的，都是大家常年自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不是说今天看外面的天气很好了，我们才考虑到运动一下，是不是？

接下来刷新热搜，我看到啊，人民日报上呢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能照你能拍照的时候你就拍照吧，能这个炫耀的时候你就炫耀吧，十年之后再好的相机也拍不出来现在的你了，所以说要大胆的记录一下，大胆的热爱，大胆的做自己。我感觉真的就是这样，时光向来都是很美的，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时间也很无情，我们每个人的容颜呢都会慢慢的老去，心境呢也会慢慢的有个改变哈，比如说每天我们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全都是仅此一次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多拍一些啊，就像是我们读的这样一段文字所诠释的一样哈，不必纠结过往的一些遗憾，然后也不必很焦虑未知的将来，人生呢有的时候有一种最好的状态就是释怀吧。再来看一下歌手的近况啊，歌手张韶涵2026巡演官宣31城上海80000人体育场呢是连开2天，是不是感觉青春又回来了？谁的青春歌单当中没有藏着一首张韶涵呢？5月11号的时候华语乐坛直炸了，然后他的演唱会也是正式的官宣了，消息一出呢就霸占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无数的歌迷盼了又盼，这一次呢他是直接带着超大的惊喜而来，不仅呢是巡演覆盖到了全国各地，更是在上海拿下了顶级的场馆。我很喜欢他早前的那些歌曲啊，欧若拉，还有遗失的美好，隐形的翅膀，首首呢都是好经典的一些歌曲。而这一次巡演呢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在上海站的排面啊，他直接是将上海站定在了80000人的上海体育场。

好，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一首歌曲，送上一首张韶涵的很经典的那首歌曲吧，《隐形的翅膀》。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

0: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时间啊，今天在本周三的时候我们进行的是老歌翻唱，然后带大家来听一下之前那个非常熟悉的那些旋律，然后现在呢在2026年的时候啊最新来翻红的这样的一些歌曲。
1: 相遇太美，就算流干，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觉得旋律就很熟悉，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雨蝶》，然后今天我们听到是它的微醺版的翻唱啊。最近呢这几个月的时候也直接是在各大平台上火出了圈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首经典之作，由许常德、琼瑶作词，当年呢是火得一塌糊涂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这一次呢由微醺卡带来进行了大胆的改编，把这种流行的风格换成了另外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哈，我觉得还是挺有代入感的。而且它这个改编呢把原来流行的味道变成了这种很慵懒又带感的一种微醺风啊。在这样一种有一点慵懒的节奏当中，听着呢好像就是在一个好悠闲的环境当中听着歌一样啊。然后我特意看了一下在这首歌下面的一些评论啊，很多的网友都说听完了他们都说这个改编太有想法了，老歌这样一改编新鲜感就直接拉满了，原来呢经典还能够这样哈。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一些经典的老歌呢不只是永远躺在我们的回忆当中，你可以把它换一个风格，换一种演绎的方式啊，就会让很多的人再次的爱上它，让这些经典一直活下去的这样一个歌曲哈。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音乐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只要敢创新啊，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看这首歌是不是有了新的味道。

这种感觉啊，还真的很有味道的那个感觉在里面。这是今天老歌清唱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很多的歌手来去翻唱一些经典老歌，然后现在呢也有很多 AI 的歌手来翻唱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在最近听歌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刷到一些 AI 的歌手，然后有一个歌手就很有名，大头针，他翻唱了很多经典的老歌。今天我们来听到是他翻唱的这个老歌《泪海》啊。我们来听听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会否和原唱它真的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了。原唱唱的是那种细腻空灵的感觉，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 AI 歌手哈来唱的这个男生的声音是浑厚的这种声线啊，唱出了那样的一种情绪，看似很平静，内心呢早已泪流成海的感觉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或许吧都藏过这样的一片泪海，这片泪海呢是回不去的一些曾经吧。所以说这首经典老歌，无论是新歌手或者是真人歌手在唱，或者说 AI 歌手在唱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歌词还都是一样的哈。愿我们哭过之后都能够慢慢上岸啊，走出这一片泪海，好好的来爱自己。

0: 一首歌曲《泪海》，让我们听见了老歌里藏不住的这些遗憾的感觉啊，真的就是如此哈、啊。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很多经典的老歌跨越了多年，被新的声音来重新演绎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旧的故事啊，换上了新的情绪一样哈、啊。你看它的旋律差不多，但是我们现在听到之后啊，那个心境就是不一样了哈。好，今天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老歌新唱，在熟悉的歌声当中读懂藏在时光里的事儿。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
1: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就是现在听到这首歌啊，一场游戏一场梦。原版我们大家应该很多人还记得，这首歌曲是充满了沧桑感的感觉啊。新版的歌曲我觉得很多老歌新唱都这样啊，声音当中多了很多的松弛和慵懒的感觉。人生也许正如歌中所唱的一样吧，就像是一场梦一样，爱情呢像一场戏一样哈，看淡了得失，放下了一些我们的想法。嗯，老歌新唱，唱出的是成年人的通透和一种释然吧。

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送给你们。今天我们的老歌新唱继续和你们来重温这些经典的旋律啊啊！在经历了翻唱之后，看看那个感觉的确是不一样的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听的下一首经典的老歌新唱，就是现在听到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原版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一首歌了。因为我觉得听早前这首歌很经典的唱法是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呢会很轻快的感觉了。老歌不老，爱意我觉得是不变的，也是哈，跨越了几十年了，今天我们来重温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听上去之后呢还是很新的一个感觉啊。很喜欢这句歌词，就是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啊，这是多么经典的一段歌词啊，也是经典的一段爱情的告白哈，依旧打动当下的我们。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把氛围感拉满，然后来听听这首比较轻快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刚刚我在听这个歌的旋律的时候，还觉得旋律还是那个旋律，只是换了声音，换了现在很多人听这首歌曲的一种心境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老歌新唱，来听一首《黄昏》。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比较经典的一首歌。然后今天我们来听到是女生把它重新的进行了演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想象你抱过我，只是轻轻抱过我。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在直播的这段时间啊，给大家来推荐几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啊。上榜的歌曲呢有很多，也许每个人这个喜欢的曲风也是不一样的哈。希望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也许能够是你喜欢的那一款哈。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歌手田园上线的一首新歌，一首《不过相识一场》。这首歌曲呢也是最新上线的一首新歌。

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上榜的歌曲啊，下一首歌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他的纪元，同样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康子琪带来的被遗忘的，这两首歌曲呢也是最近的一部热播剧啊蜜语剧当中的歌曲。然后今天在节目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样两首歌曲啊，这首歌曲我们现在听到的他的纪元，我觉得应该是写给每一个受过伤然后依然很勇敢的人，就是你不必去讨好谁，可以告别一下这些生活当中的遗憾哈。在生活当中我们大家都要学得很独立一点，然后活成自己的光，好像最近身边很多人都在追这样的一部剧。然后还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那一首被遗忘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上线的这一首新歌，然后也是整个剧当中啊可能给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的人，然后会发生很多的一些故事，可能你曾经认真的爱过真心的用过哈，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啊，生活就是如此，慢慢的你要淡出对方的生活了。所以说此刻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不是所有的深情我们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歌曲来感受到，不是都会被一一的回应的哈。可是我觉得虽然如此呢，认真爱过啊就已经很值得了。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最后两首这样很好听的上榜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来马上也要送出一首被遗忘的，然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希望大家继续来感受每一首歌曲或者说每一部影视剧的歌曲带给我们的这些动情的感觉。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还是每天在一点的时间呢，陪伴大家在收音机前啊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讲述。

0: 好的，那么在这一时刻啊，咱们呢，我今天啊，就是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可能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都遇见过，就是在行车的时候有一些不规范或者是危险不文明的行为
1: 啊，危险驾驶行为呗。
0: 哎，对对对，有的呢，它反而不是那种就是属于说是违规啦，或者是说违反这个交通规章制度啦，有的可能它单纯的只是一些不文明行为，
1: 不文明行为，
0: 哎、对，
1: 很让人讨厌。
0: 对对对，就是让人烦。
1: 对，真的很讨厌。
0: 对，就是咱们。哎
1: 那个你遇不你说不文明行为你说在车上吐痰是不是不文明行为呢
0: 不哎呀那这太不文明了吧
1: 很讨厌
0: 我觉得啊
1: 我怕他吐到我车上、
0: 就是哎、你都说吐痰我觉得说在车窗抛物啊扔东西啊、
1: 嗯、
0: 都已经算作是非常不文明了、
1: 嗯、
0: 或者是说随意的说是这个变道啊穿插呀、啊、这都不文明了你整个吐痰真是太不文明了，是不是、啊？
1: 有一天，这个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在我们家小区那儿啊，然后就我就开车呢，开车往家小区走，走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听到旁边车，那时候是去年的夏天的时候吧，这车上都摇下来的嘛，降下来的，降下来的时候，我就听旁边那个人居然卡痰的声音，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很近，就是错车、
0: 哎、还听
1: 着
0: 声
1: 对、哎，错车嘛，然后他是对向来车，我这么走，我们很近很近，然后这时候我真的我就默默地把手放在了车窗，我要摇出来，我就很。真的，我当时的心情，然后我觉得这人真恶心，
0: 别整我，别整我车，
1: 然后
0: 别整我车上。
1: 后来怎么样啊？因为他是我朋友，
0: 哎、
1: 然后他就故意的，知道吗？他说：“哎呦，我一好，我一个一回头，我都没看他，因为我看他之后，我真的是
0: 就觉得当时内心想法就是啥人呢？是不是、
1: 我不想看他长什么样。
0: 嗯、
1: 后来他好，他是故意的这种，他说我都看出来，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恶心？
0: 这个其实就是属于说不文明行为了，他不触碰到说什么没有这个影响什么交通，不规范交通啊，或者是说需要受到什么处罚，他不触及到这个。
1: 对，
0: 但是呢，就确实是让人感觉心里又犯膈应，是不是、又难受的？真的，谁会去想说大夏天的，你说你真整口痰，你吐我车上了是吧？
1: 我这。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啊，因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经常能遇到，我想很多人都这样，
0: 说随地吐痰、是吧？哎，这个行为不是很好，你何况说开车呢，就走路的时候随地吐痰这事儿都不是很好，就我看到过有一些，就是咱们这儿不是有早事儿吗、有的时候早上我确实之前就是
1: 愿意去，
0: 对，愿意跟妈妈啊俩去吃好吃的去、早事好吃的多呀，你真的能看到啊，就是那人来人往的，你几乎没有车，全都是人，你就指不定是听你身边哪个那个一个声儿，你真的就是想赶紧
1: 我脑补了都已经，
0: 我去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我离他远点儿，会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就是随地吐痰，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行为。但是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啊，比如说像我说的这种车窗抛物，咱们这个车窗抛物啊，它已经列入到就是不规范行为当中，如果真的影响了严重的这个交通情况的话，它是会对你做出处罚的，
1: 肯定啊。然后现在车窗抛物这个现象，你看啊，在无论是在市区内也好，还是在高速上，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就是市区内常见的就是把车里面的一些垃圾就扔出来了。
1: 就是发现没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之前可能和大家来聊过的时候是什么样，说很多人说环卫工人会在马路中间来回走，但是你想没想他为什么会站在道路中间呢？他不站在旁边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行驶在道上的时候摆什么纸巾呐、用的纸
0: 袋啊，
1: 对，然后或者是果皮呀、
0: 哎、
1: 或者是矿泉水瓶啊，他抛出来，有的时候有风的可能会带走，没有风的时候可能就原地不动，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环卫工人可能就来了，
0: 对，
1: 就影响了很多的一个安全问题。
0: 对，有些人说那他不能等没有车的时候来扫吗？或者什么情况的？这个啊，就是他环卫工人呢，他也是分片的，他不可能说多长时间我一直就在这待着，是不是？我就在这等着我啊，等到没有车了我再去扫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是他们也是像我知道的，他们也是有检查的。
1: 对呀，
0: 就如果要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检查的来了，发现他这个区域没有清理干净，是要罚他钱的，
1: 对，
0: 是要扣款的。换句话来讲，一天他们能挣多少钱？是不是？
1: 你说哈、啊，说那你这个等的人没有车的时候你再让，那你换过来想一下，那你为什么要把抛出去呢？这些垃圾要抛出去呢？你觉得你车里干净了，然后外面环境是什么样呢？其实我还不是说你车里，其实我车里就很脏。
0: 反正我脏自己了，我没有污染大环境，是吧？
1: 就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的是啊，纸巾呢放在这儿啊，还有什么我会放在这儿，然后有的时候下车就忘了，总忘，我就不要抛出去。
0: 嗯，
1: 其实但是呢，车里的确是可能是不太好啊，可能坐车的人的感觉不太好，很脏。你说你看。感觉人挺干净的，为什么车这个样子？但是我说，那你知道他是为我们服务的嘛？
0: 嗯，
1: 就是真的是可能是说没有必要说把这些东西带给别人的一些烦恼，你就抛出去了，你自己是干净了。
0: 嗯嗯。
1: 但是想没想后续啊？你这个纸巾抛去放到吹到了风挡玻璃，后车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危险呢？
0: 对，就是车窗抛物啊，它还是有很大的一定的安全隐患。有的人说。我就扔一块纸，我就扔一个矿泉水瓶，它能有
1: 对，
0: 是吧？能有多大的安全隐患？你要知道啊，矿泉水瓶这个东西呢，你扔出来，它要是不带水，那可能说砸到后车的挡风玻璃上，砸了一下就拉倒了。你要是带水的情况，再加上车的速度的情况，如有可能一个寸劲儿，它的那个。矿泉水瓶的那个盖儿，哎，就撞到后这个车的这个挡风玻璃上，指不定哪个点也真的容易把车就是撞个裂纹什么的，
1: 都是有可能的。
0: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些大车在这个高速上啊，在市区里行车呀，它需要是用一块扇布给它扇住，就是因为防止呢车上有一些掉落的东西，一是影响咱们市容，第二呢也会影响咱们道路的通行条件，第三还会影响后车的一个行车安全。

0: 男的把手给他捂住嘴上，
1: 对啊，
0: 是不是？那我还怕他吐我手里呢。
1: 不是，咱这个，这画面感出来得多恶心的。
0: 所以啊，咱就是说，就是我没办法去控制别人车窗抛不抛物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呢，作为说咱们当驾驶员，你就控制自己不要车窗抛物。有的人呢，会习惯性说在车里面啊，去放那种就是买那种一次性的垃圾袋，
1: 嗯，
0: 然后呢，会发现什么呢？他这垃圾袋啊，他不咋用，
1: 一起撇出去吗？
0: 啊，就是不怎么用，然后车里面该脏还是脏，
1: 嗯。
0: 我其实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每天上车，你一定有下车的时候，
1: 对，
0: 对吧？你下车的时候就把你所有的这个垃圾一次性就带走。咱们一般小区里面家楼下不都是有那种公共的那种垃圾桶吗，
1: 嗯，
0: 就把这些垃圾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就可以了。你说我停道边，有的咱们道边现在就是马路上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吧，
1: 很多，
0: 哎，对，你好像是走大概多少，几百米就能遇到一个，几百米就能遇到一个，反正我觉得垃圾桶还是随处可见的。你就是说我停到道边了，我拿着这个东西我直接扔一下也可以，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呢？你上班早上，这个我在车里面，我赶通勤是吧？我吃包子了，我喝点豆浆，
1: 嗯，
0: 哎，我这是不是产生垃圾了吗？
1: 嗯，
0: 你到单位楼下了，你直接拎着这些东西，这个下车，单位也都有垃圾桶吧？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举手之劳的事儿。
0: 对，
1: 哎，不是说这个东西我非得说在我车里我就有那种可能是真的是有强迫症也好，还洁癖也好，
0: 嗯，
1: 可能说我车里一点垃圾都没有，
0: 嗯，
1: 一点都不行。那你其实说实话，你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或多或少身上肯定会存在点垃圾的，对吧？你掉这个头发可能也算是垃圾了吗？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没有必要说非得，但是有的人真的是啊，顺手这个纸巾拿出来或者什么，
0: 嗯，
1: 顺手他就开窗扔出去了。
0: 嗯嗯嗯。
1: 然后就觉得是习惯了，但是这习惯还是应该要改。像刚才说了，我们下车的时候，可能你第一回叫，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下车就忘记了，着急就忘记了，
0: 嗯。
1: 那你不可能说你就是今天一天就开一回车或怎么样，你下回再开车的时候还会再记住的。
0: 你实在忘，就把这东西就忘到你车兜里了，你就实在忘。你
1: 总有洗车也能给你收拾了。
0: 哎，你总有刷车那一天吧？是不是？你刷车那一天你就是自己不想扔，你跟刷车刷车厂这个跟人说一声，
1: 嗯，
0: 你说你把我副驾驶那个或者是什么主驾驶门口里头的那些垃圾你帮我撇一下，人家不也能帮你整吗？
1: 刷车
0: 你没至于说非得开车的时候往道上撇呀。
1: 刷车的人想，哎呦我天哪，
0: 一看这玩意长毛了，
1: 那得多懒呢。
0: 你多长时间不收拾车，是不是
1: 桃胡吗？
0: 啊，你多长时间就不刷车是吧？
1: 那得最少不得半个月，夏天的话得半个月。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啊，这个东西呢就是看人，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
1: 嗯，对，
0: 我的习惯吧，就可能我也是因为有的时候有这个鼻炎的影响，
1: 嗯，
0: 然后呢一般车里面我最多的产生的垃圾就是卫生纸。
1: 对，就是
0: 就是擤鼻涕的这个纸，嗯，然后呢一般这个纸啊我擤完之后呢放到车面上或者是你这个副驾驶和主驾驶中间放水杯的这地方，
1: 我都放在那儿了，
0: 啊，我不放在那儿，我觉得放在那儿还挺脏的感觉。
1: 我都放在，
0: 我都放到我主驾驶车门下面，不都是有个斗吗，
1: 嗯，
0: 我放
1: 那个更难被发现，你不知道吗？
0: 但是我的习惯就是我放里面之后，嗯，每次我开车门我不也得瞅着车门下车吗，
1: 嗯，
0: 一下我就能看见，嗯，顺手捞起来直接小区楼下就有这个垃圾桶，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了，
1: 嗯，
0: 这是每天我的习惯。反正就是在车上我如果真的产生了擤鼻涕的鼻涕纸，
1: 嗯，
0: 下车我也直接就都这个带走了，
1: 嗯，
0: 如果说最近哎我的这个鼻子这个状况跟咱们的这个天气哎也就是没有什么灰尘没有什么粉尘，
1: 嗯，
0: 没有什么花粉啊，没怎么过敏，我没有产生这种垃圾，那就不用扔了，是吧？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个人的习惯问题。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要清楚，车窗抛物可能你现在抛的是这样的一个小件那样的一个小件，纸啊垃圾袋啊食品的外包装袋啊啊，这些都行，
1: 嗯，
0: 如果当它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啥东西你都往车外面撇，
1: 啥东西电话你也撇去吧。
0: 只要你觉得跟这个车没有关系的，你只要觉得说它是产生了形成一种垃圾的这种存在的，你就往车外面撇，那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严重的事情发生的。
1: 这个真的是养成习惯了，无论你干嘛，这个东西可能顺手你就丢掉了。
0: 对，
1: 车窗一开，哎，无论哪一个季节你就会丢掉，吃的什么果皮呀，啊，什么这个时候很多人，还有一部分人怎么样，边开车边嗑瓜子儿。
0: 哎呦我天哪，
1: 就是那挂纸皮可能顺便顺窗就丢掉了。
0: 那他这就是危险驾驶。
1: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你这边嗑瓜子儿，你一定是有一个手一直在瓜子儿和嘴之间来回活动的那就是永远有一个手在开车握方向盘。咱大家都知道开车需要双手握住方向盘的。
1: 你几个手握？
0: 我

0: 是双手。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我们都是要双手
1: 握，对对，双手握，
0: 我们都是要双手握着方向盘，这是保证你安全开车的前提，对吧？
1: 嗯。
0: 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还是需要清楚，对于说开车安全驾驶这一块，不是说我认为没有毛病、没有事儿就行的，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什么情况啊？
1: 嗯，
0: 我看到过那种，就是咱不知道这车的司机是有多着急啊。
1: 嗯，
0: 这个家里面可能是朋友啊，也可能是亲戚下车，
1: 嗯，
0: 就是人下来了，门还没关上呢，他就开始准备起步了。
1: 这个
0: 你看见过吗？
1: 我今天早上遇到过一回，我怎么想？
0: 你说这事巧不巧？是不是？
1: 你这什么样嘛？
0: 嗯，
1: 早上送孩子嘛，我就比较着急。早上状态吧，就是因为这个早上状态总是晕晕的一个感觉
0: 啊，就是没睡醒。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情况真的是很少很少发生啊，今天也是第一回发生。我不是你说的类型啊，是人还没等上来呢，我就要开车走了。然后
0: 你去学校了，你们那姑娘扔家了。
1: 然后呢？
0: 到学校你准备，姑娘下车呀，一瞅姑娘没拉着，
1: 书包来了，书包来了。没事儿，只要有知识到就行吧。然后真的是啊，完我自己也很无奈，我说那其实我在想，那你快点上来不就完事儿了吗？这时间紧，这么紧，
0: 时间紧任务重。
1: 对呀，这时间这么紧。后来在想啊，我应该看一眼。
0: 嗯，
1: 其实这个行为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疏忽嘛，然后就没看。然后呢，的确是车门也开着呢。人呢是半唱的一个状态，但还好我起步慢
0: 啊，就还好，要不然真的起步太快，直接就容易给带倒了。
1: 嗯，
0: 这个呢也真的，它是一种不安全的这个行车方式，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也注意啊。这个其实更多的容易发生在咱们营运车辆的身上
1: 啊，哦，对，
0: 哎，是吧？可能说乘客这边下车了，然后没来得及关车门呢，或者是刚要关，他这边要起步了，
1: 嗯，
0: 也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不安全的行车方式呢，或者是妨碍了一些行车方式，就是我们之前说过，车里面如果太杂乱的情况下，哎，就是东西太多了，再有什么挡风玻璃啊，你挂的这些挂件什么的，
1: 嗯，
0: 太大了，太沉了，是不是，
1: 嗯，
0: 太尖锐了，这些东西也都影响咱们的这个安全啊。还有一个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会发生在咱们老司机身上会容易多一些，
1: 嗯，那可能就不能发生在咱俩身上了。
0: 那为什么说是老司机呢？啊，就是这个呢，是像有很多的一些手动挡的车啊，
1: 嗯，
0: 像咱们自动挡现在一般行车的时候都是挂在 D 档前进档，
1: 嗯，
0: 但是呢，像一些手动挡的车呢，它在驾驶的时候档位是随便拨楞的嘛，
1: 嗯，
0: 不是？然后呢，有一些司机他会习惯性的在坡路的时候选择空档滑车，
1: 哦，对，
0: 哎，就是以这种溜的这种方式，
1: 嗯嗯嗯嗯，
0: 省油了，是不是，
1: 嗯
0: 哎？有的说什么省油了，然后有的说这个省劲儿了，干嘛的？其实这样的这个行为，它更加容易去增加一些这个风险事故吧。就是你真的要是来不及换档位或者干嘛，或者是说他由于跨空档时间长了，真的要是往这个什么一档二档里挂，有点挂不上去的时候，还真的容易发生危险，
1: 嗯，
0: 这个呢也是一定的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提醒啊，就是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骑手小哥
1: 啊，哦，外卖小哥了，
0: 外卖小哥，
1: 嗯，
0: 哎，骑的这个送外卖的这个车啊，有的呢比较喜欢装饰一下这个车，
1: 嗯，
0: 大低音炮啊，叮了当了，叮了当了的哈，
1: 这个是有。
0: 然后车上有的还挂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摆件啊，或者是说挂一些这个挂的东西，或者车把上有那种挂的穗儿。
1: 对，
0: 看到
1: 过
0: 没？
1: 我看到过。其实我真的是，可能是我的审美也有问题哈。然后我真的是没觉得它挂上去有多么的帅气，是吧，
0: 嗯嗯？
1: 就可能他们男的多嘛，就觉得很帅呀，很酷啊，什么感觉？我真的没觉得有多，我只是觉得挺囤的。
0: 他这个呢，就是好看与否看每个人审美，咱们欣赏不了。
1: 嗯，就是，对，
0: 但是他们认为挺好看的，但是。但是呢，你要知道好看和这个影响你开车它有一定的关联的时候，好看这个东西就得舍弃一下。
1: 那肯定
0: 你想你挂的这些东西啊，车把上的这些穗儿什么的啊，它非常容易就是影响你，比如说
1: 它也容易搅到这个轮子里，
0: 哎，对，就太长的话，
1: 嗯，
0: 是不是，啊，它这些呢都是容易影响就是你驾驶的这个稳定性以及说它的控制力的，
1: 你可能是速度够快它会飘起来，
0: 嗯，
1: 哎，这个飘扬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速度降下来它就落下来了，
0: 对，
1: 落下来的时候很长的话 你想搅到轮子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其次呢，就是这东西你有没有可能说在车多人多需要说这个排队一起等这个红灯，一开灯一这个灯绿了之后你再往前走，你这穗儿再刮到谁包上，刮到哪儿，刮到什么的地方都不安全。
1: 你是把包给带走还是把你穗儿留下
0: 这些都是，是不是？还有说啊，就是在这些就是车上加载那些音箱，
1: 嗯，
0: 哎，各种就是，反正一到夏天呢，我听到过好多晚上，离老远了，我就知道我卖外卖来了，为啥呢？我听着这声了，就
1: 有
0: 这种感觉，是吧？
1: 真的是这个，你可能说没看到他那人呢，他的声先来了，
0: 嗯。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市区当中我们行车是禁止鸣笛吗？它是因为噪音扰民，
1: 嗯。
0: 那这种音箱，这种说这个低音炮这种声，这种歌曲，它是不是也同时造成了扰民的一个效果？
1: 它那个比鸣笛还要扰民。
0: 尤其你是送外卖，是有的时候是需要往各个小区里面去的，那你要往小区里面去，有没有一种情况也影响咱们这小区居民呢？是不是？哎，
1: 他们考虑不到这么多，他觉得可能说自己啊，这个听的音乐呀，这干起活来更有劲。
0: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其实声音过大的话，你容易忽略掉你耳边的一些声音。
1: 对，其实这个也提醒到我们什么，特别是我们开车的司机，有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啊，其实把这个咱们的音乐放得很大声。
0: 嗯，
1: 可能有一些音乐吧，真的是啊，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欢快啊 ，DJ 的真的是啊，听起来动感很好。然后呢，对于开车来说，跟着音乐走，可能你越聊越快了感觉。但是呢，有的时候突发的一些紧急情况你听不到。
0: 嗯，
1: 咱们现在很多车辆其实这个封闭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对。
1: 然后呢，你这边在听的音乐，就无论我们封闭好不好，你这边听的很大声的音乐，你外面鸣笛也好啊，但是或者是有各种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你往往是还是封闭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
0: 对对。
1: 然后危险性有吗？的确是有。
0: 嗯，
1: 因为我之前听歌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声，但是我家里人说你告诉我说你尽量小点声。
0: 嗯嗯。
1: 然后呢，可能说刚开始觉得我这一路走也不一定有什么事儿嘛，然后你说，
0: 嗯，
1: 说你看外面要是真的是后面要鸣笛你听不到，
0: 嗯，
1: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发生是危险也好啊，还是警示你也好啊，你都不知道，你该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个问题。
0: 对对，就是它容易这个声音过大呀，让你忽略了外界的一些情况。
1: 对，
0: 有可能后方车辆鸣笛了你没听见，或者是说呢你身边好像有什么声音，或者你自己的车本身有了一些异常，有了一些异响，
1: 嗯，
0: 你都听不见。
1: 对，这肯定听不见。
0: 对，
1: 嗯，
0: 就是反正我习惯性开车的时候呢也爱就是听听广播或者是放放歌。
1: 嗯，
0: 但是我的这个声音特别小，就是嗯，反正有的时候我家里人坐车啊，他都会说你的声音太小了。
1: 哦，
0: 就我坐别人的车，就是他放的音乐过大，我都觉得是一种噪音，就是可能让我觉得挺受不了的，因为我听不到外界的一些声音了。
1: 你看这就是驾驶习惯哈。
0: 对，
1: 我感觉可能说我有个声就行，然后呢，
0: 嗯，
1: 稍微我自己能听得到就行。
0: 嗯，
1: 然后呢我要观察一下我自己车辆啊，这个发动机声音呢，啊，咱可能说这更专业，咱们倒不一定能做到。
0: 嗯，
1: 但是可能车辆突发的有些什么异响咱们还能分辨出来的。
0: 对，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很多次啊，就是我夏天开车开着车窗，然后呢有这个放的这个歌，
1: 嗯，
0: 反而就是我分析到就是你一开车窗之后外界的这个噪音啊对，就是杂音啊大了一些之后，你车内的歌反而声音不就变小了吗？
1: 对，更小了。
0: 有很多人就我再把歌放大一点。
1: 对对对。
0: 哎，我就是我为了清晰的听到我这个歌。
1: 嗯，
0: 但是其实呢我之前也真的遇到过，就是因为我歌的声音放的小，然后再加上开上车窗，在我忽略掉就是没有注意到就是我边上有车的时候，结果边上这个电动车它自己本身发出的声音让我听到了。
1: 嗯，
0: 我就发现啊我旁边有车。
1: 嗯，
0: 那个时候真的是想就是并个道。
1: 嗯，
0: 有的时候也虽然说一直开车，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容易在并道的时候就我相信就是也会有人说忽略了，我就忘瞅这个倒车镜了。哎，我就
1: 很多情况会
0: 是吧，
1: 就是咱们觉得咱们这条路上旁边不能来车也不能来人。
0: 或者
1: 就会忽略。
0: 对，或者是你
1: 他有盲区他也会咱们也会忽略。
0: 对，可能说你头一分钟你已经看好倒车镜了。
1: 嗯，
0: 你发现没有车了。
1: 嗯嗯，
0: 然后你再想要去变道的时候没过多少 长时间，可能你就忽略了再瞅一眼倒车镜的这个习惯，哎，也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但你要是说车内的一些这个杂音要是小一些的话，它有可能会帮助你能听到外面的一些声音，也能减少一定的安全隐患。
2: 对，其实你看啊，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也不分吧，听音乐可能一年四季都可以，是吧？有的车啊，咱们在外面走，然后你会发现过了一辆车声音很大，
0: 嗯，
2: 就是我在外面他车窗都是摇上的，我都能听到很大的声音，你说他在里面，我觉得他的耳朵肯定都会被震聋的感觉。
0: 他就是体验了一次在这种就是歌厅的这种就是混响是吗？
2: 就是，
0: 混响。
2: 你说咱们说上 KTV 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他这种感觉，应该是吧，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你这也没有说那么大噪音啊，可能什么样，但是他那个声音我就觉得，我说哎，他自己不震的吗？在一个人在车里还觉得挺好呢。
0: 你看这就是每个人的习惯问题，
2: 嗯，
0: 但是呢有的习惯不是很好，大家呢咱们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呗，
2: 对
0: 不 对,
2: 对,
0: 对, 对，不是好的习惯我们就给它忽略掉屏蔽掉，
2: 嗯，
0: 好的习惯呢咱继续保持继续坚持，是吧？这些啊其实都是容易影响到咱们在开车路上遇到的一些跟安全挂钩的这些事儿。然后同时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为，让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广告啊，广告过后回来继续咱们来聊。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1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4: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当中，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也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联贸大厦的后道啊，咱们五平一条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堵塞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属于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内啊，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呢，也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以上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算是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啊。咱们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聊。咱之前不是说了吗？一些在路面上行车影响的这个安全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妨碍行车安全的一些行为。
1: 对，
0: 哎，咱们也说了哈，又这个什么挂东西，又这又那的哈，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啊，比如说在这个禁止鸣笛的路段，
1: 嗯，
0: 有鸣笛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哎，像这种情况，有的人说了，处罚不呀？
1: 处罚应该是处罚的。
0: 啊、我摁喇叭，这个他是不让鸣笛，我就摁了，能怎么的呢？
1: 也不能怎么的，加点罚款吧
0: 。如果说吧，咱说要是周围没有交警的情况下，有可能说你摁了就摁了，摁完之后了，反正你也开走了哈。但是如果要是周围有交警的情况下，嗯，拦下你罚款50块钱，这个是没毛病的。
1: 对，就是有交警咱们就别摁了。
0: 这喇叭是给交警安的是吧？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路上啊就莫名其妙，
0: 嗯，
1: 前面停的车，我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出去办了点事儿，然后办点事儿的时候回来走的咱们这个往这个半岛这儿走，这个红绿灯这儿，然后就是走到这红绿灯这儿什么呀，前面是放灯了都，
0: 嗯，
1: 前面有车，我们都往前走了，跟随嘛，往前跟随一段的时候，一半的时候啊，这个是20来秒吧，
0: 嗯，
1: 走到一半的时候，车前面车不动了。
0: 咋回事呢？
1: 不知道啊，也没有过行人的，也没有看，因为过行人能走过来的时候，就往前走不动了。后来我真的是在鸣笛，不鸣笛过不去了这灯。后来之后，
0: 鸣笛了动了吗？
1: 鸣笛了之后，后来慢慢动了啊，动了。我以为前面有啥特殊情况，完了都走过去的时候没有，也没看见行人，也没看见有什么车辆影响他的行驶啊。反正他那个时候在干什么还真不知道
0: 啊。但是就是说白了，未解之谜，到底为啥不动
1: 了？
0: 不知道，
1: 停了能有这个6-7秒吧，
0: 啊、
1: 就是在没动，一动不动。我说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说路上遇到这种情况，不鸣笛吧，真的是在这等吧。我们都觉得说我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儿，但是呢，说要鸣笛吧，其实这种行为也挺不好。
0: 嗯，但是可能对于说前车来讲，因为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说他为什么停
1: 啊、然后后面那个车他也一直也在等，我也是觉得。这个也是挺有耐心的，
0: 嗯，也有可能说就是什么情况呢？有可能是他作为头车来讲，作为说第一个车来讲，他能视线所看到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导致让他停下来了。有可能咱们后面看不着，
1: 关键他还不是头车
0: 啊、
1: 是已经走一半了，因为我站的那个位置是比较靠后的，都走到一半，一边在跟随的时候，跟随到中间马上就要过到红绿灯的时候，我前面就有3台车的时候，然后他就停下来了。
0: 他是左转。
1: 执行，我们都执行，对，我们都执行。
0: 反正，哎呀，那这种情况还真的挺迷的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可能说不定要过行人了，他想让人家先走。
1: 但是我看了，我以为是这样，刚开始我以为
0: 没有行人，
1: 对，我以为你就过行人肯定了，别说他，就每个人都会让一下嘛。
0: 哎呀，我知道这事该咋整，你当时就不用鸣笛，你下车，你敲他车窗，当当当，你问他，你干啥呢？
1: 起来吧，起来吧，别做梦了，
0: 这你干啥呢？为啥不走啊？
1: 那我在那后面就行，我这离3台车呢，我就去。再回来就不赶趟了，
0: 小跑，小跑过去，没事，跑2步。无论什么情况啊，可能咱们在路面上行车呢，都容易说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情况。
1: 嗯，
0: 可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也可能是说呢，哎，这个情况发生之后，我知道说前方咋回事了，我等一等怎么样的。
1: 嗯、
0: 但无论说白了啊，无论是哪种情况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得，情绪稳定一些，
1: 对，
0: 你不能真说你下车是吧？敲敲车窗，
1: 那不能，
0: 对，
1: 这个倒不能啊。
0: 对，其实还有一些咱们平时开车的坏习惯，
1: 嗯，
0: 哎，这个习惯其实不太好，我相信这些习惯呢，有一些新手朋友吧，就是刚开车没多长时间的，容易会出现这种问题。
1: 那什么样呢？
0: 转弯啊，
1: 嗯，
0: 变道啊，
1: 嗯，
0: 挑头啊，
1: 嗯，
0: 不看后方来车。
1: 还不打转向，
0: 不往后瞅，不打转向，
1: 嗯，
0: 哎，这就是说拐就拐了。
1: 对，
0: 有的就打转向，但是也说拐就拐了，
1: 嗯，
0: 就没有让后车能尽早的去知道你到底要干啥。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他们新手啊，根本就是，我觉得是觉得我这他考虑不了那么多，
0: 嗯。本来坐车上又方向盘又挡，
1: 他考虑不了那么多，
0: 又这又灯又那的，已经让他很懵了。
1: 你看咱们现在可能说要挑头啊转弯的时候，咱们看后视镜， 对吧？首先来看一下后视镜这个条件允不允许，够不够用，然后咱们再转，不够用咱们再跟随一会儿，或者咱怎么样。但是他们新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位置我就应该现在马上转，不转的话一会儿我就转不过去了。
0: 是，我曾经吧，我带过两个新手，就是他们拿完票之后，然后呢我坐副驾驶，他们坐主驾驶，就是在路上开，然后就算带着他们呗哈，我带过两个人，给我一个共同，他们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比如说要变道或者要转弯的时候啊，我跟他说，我说带脚刹车，打转向灯，然后慢慢转方向盘，我就这三句话，他不是重复了让他指令的三个动作吗？
1: 哎，你太专业了。
0: 先踩刹车，再打转向灯，然后慢拐方向盘嘛，这不是其实相当于对于咱们现在来讲，
1: 一下子嘛，
0: 是同时进行的事儿。
1: 那怎么还分开吗？
0: 我得给他们分开说呀，我不可能说现在要转弯了，你所有该做的三个事儿，你赶紧马上做，他都不知道是啥嘛，对吧？
1: 先把转向打开，
0: 我
1: 带刹车也可以。
0: 对，我说你带着点刹车，然后赶紧打转向，然后这时候就转弯了。我发现一个共通点，就是你说的这三句话，话没有太多，但你说的这三句话已经足够让他懵了。
1: 到底我该怎么做？我是先踩刹车，
0: 就是他只能听到什么呢？他只能听到踩刹车啊！踩完刹车，你这话都说完了，他会问你完了呢？
1: 完，
0: 我说完了，我说完了，打转向，然后你就慢慢拐啊，转向打上来，完了呢？又问你吧，就是有的时候我能理解，因为他们是新手，这个时候他脑子是非常懵，并且紧张，然后就生怕说我撞到别人，别人撞到我，然后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去试想一下，当你去专心致志做一件事儿，并且很紧张的时候，旁边有人跟你叨叨叨叨叨叨叨，你会感觉脑袋懵懵的，
1: 对，听不进去，
0: 听不进去，
1: 他不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
0: 对，就是懵，就这时候听不进去你说话了。
1: 这个真是，因为我在刚开车的时候啊，你知道我就是咱们这个伊势宴那一趟嘛，伊势宴这边这一趟的时候，就是没到伊势宴这直行，它不单行道嘛，这道我就把车停到那儿上街，找这个车位停到那儿，停到那儿之后是什么样？赶上放学的时间，你一说这个懵，我就想第一回开车赶上车流量这么多，一般情况我都不会那个时间去走那儿，走到那儿之后我就几点？我记得是三点半多的时候，就是我逛完街回来出来上车了。哎，那一趟都是堵得死死的。我这一说大家都有画面，其实天天都要堵得死死的。我说怎么办？我不得出来吗？
0: 对，
1: 对吧？我这新手啊，这个真是那个时候，然后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我怎么出来呢？哎呀，给我爸打电话吧。然后
0: 自己就试都不试就放弃了。
1: 不是，我试了出不来，
0: 啊，
1: 没有人要。然后后来怎么办呢？我你知道我出来那时候多难吗？刚开始真的是。然后其实吧，我要现在的状况，我就能往出开，他也能让一下。但我看
0: 那个时候不敢，
1: 对，我不敢使劲说，我跟他去抢。其实这个就是和抢差不多。
0: 对对对。
1: 然后怎么办？我说这不行，我说不行就打电话呗。后来让来，后来再试试吧，对吧？我先再试试。我试了半个小时才出来。这个真的是
0: 新手啊，
1: 这个真的是在我开车生涯当中真的是最搞笑的一件事了。
0: 半个小时才出来，
1: 半个小时才出来，哎，还好，哎，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怎么样呢？哎，我就知道慢慢走慢慢走，下回我就有经验了。
0: 哎，我这一说啊，我给你讲过一个我听过的，咱们不知道这是笑话还是真事儿啊，

0: 是讲这么一个故事，大家收音机前听众咱也当听个乐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在这昏昏欲睡的下午咱高兴高兴啊，
1: 乐一乐啊。
0: 说啊，什么事儿呢，说是在，不是在咱们城市，是在长春、
1: 嗯嗯、
0: 然后呢长春的一个转盘道，
1: 嗯，
0: 这转盘道好像是挺大的那种，
1: 嗯，
0: 具体应该是人民大街上，然后哪个转盘道，我还真的就是有点这个记不住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就说是赶在早高峰期间，
1: 嗯，那车流量太大了，
0: 它的这个出车口、进车口太多了，就是
1: 一整天弄不明白，
0: 哎，就可能五六个、六七个那种出口、
1: 嗯、
0: 进口的。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在环岛上去环，
1: 嗯，
0: 然后啊，就是这个事儿，说是一名司机。在环岛里面环着环着环着吧，就环到里圈去了
1: 啊，那这个就出来很麻烦。
0: 然后呢他就在里圈往外出啊，他毕竟他得有他出的口啊，
1: 对 对嗯，
0: 在这个口没出去，又转一圈、
1: 嗯、
0: 转一圈又到这口了，哎又没憋出去，又转一圈。
1: 他转几圈，
0: 又转一圈之后，他我不知道他转了几圈，但是说他在这磨了半个小时，也是半个多小时
1: 一直在转
0: 没出去。然后他把车停到了环岛里面，就是最里的里面那趟线啊，
1: 嗯嗯嗯，
0: 就停那儿了。干脆就是我后边车你也别想走了、
1: 嗯、
0: 啊，我也不管了，就那么堵的情况下我就停那儿了。然后呢，因为是早高峰期间呢，
1: 嗯、
0: 也有这个
1: 交警过来，
0: 对、
1: 嗯，
0: 在这个周边嘛、
1: 嗯，
0: 说他去找交警了。然后
1: 他去找交警这挺有理啊，
0: 满眼泪痕的哭着跟交警说：“
1: 我出不来了，
0: 我真出不来了，我在这转都半小时四十多分钟，我上班打卡都迟到了，能不能帮我把车开出来呀、啊？”
1: 交警原谅了他。
0: 不原谅还能怎么办呢？
1: 慢眼泪不是，就是上长春嘛，走这环岛，我走过一回这个，就是错过口了。
0: 嗯，
1: 完我就转一圈回来再到这一口。
0: 嗯，
1: 我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对于我们就是到陌生的城市啊，像环岛这样，我不会走里圈，我就走最外圈。
0: 他不是陌生，他本地的。其实啊，就是这么笑啊，其实那是新手，咱们可能就是说能理
1: 解，理解这真理解、
0: 嗯。但是咱不知道这事是笑话还是一个真事儿啊。就是说最后哭着去找交警叔叔了，让交警叔叔帮我把车开出来，然后呢也帮他把车开出来了。
1: 嗯、
0: 咱就是说这个事儿，就确实是在车比较多的时候，哎呀，像环岛啊，或者是说像咱们说这种一线，就是车一个排队这种、
1: 嗯，
0: 对于新手来讲，他可能就是一个天大的麻烦了，
1: 它是个考验。考验你以后开车的生涯到底该怎么开，
0: 考验我继续接下来我是能开还是不能开，是吗？
1: 考验一下啊，
0: 真的、
1: 嗯、
0: 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已经很崩溃了，这么多车我都不敢往后踩油门，我不敢往后挤，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能理解说这个上环岛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大家依次排队的时候，就是你这车法行，你挤过去了你就过去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理解，就是遇到说这种情况，但是呢你说你不看转向灯，你不看什么不看什么倒车镜，
1: 嗯，
0: 说随意掉头随意挑头，这种就是新手容易发生的这个错误，其实该避免，
1: 肯定是要避免的。你这个时候其实当吃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0: 对，
1: 但是你像你刚才说很慌乱，可能这时候你转弯的时候你就看一眼，或者是你都没看、
0: 嗯，
1: 然后你觉得我就应该这么走，那道上不可能是你自己呀。
0: 对，
1: 后面还会有车的时候。
0: 对，我们理解就是说，你车这么多，然后呢，
1: 嗯、
0: 我各种倒车镜也好，什么我都看了，但是我挤不过去。我们理解这种行为、
1: 嗯，
0: 但是不能去理解说，上路开车，你说掉头就掉头。
1: 对
0: 啊，你说想转弯就转弯，就是像马路像你家开的似的，没有其他车，你说想咋开就咋开。
1: 对，
0: 这个在新手身上容易发生这样的毛病啊，咱们就是这个坏习惯就。不要有，不要产生。还有什么坏习惯呢？其实容易发生在就是有一些车啊，他对这个地方或者是他新来到这个城市、
1: 嗯、
0: 他陌生不熟悉、
1: 嗯、
0: 然后呢明明该前方应该去这个直行，结果他走到了转弯的车道，
1: 嗯，对，
0: 临了临了要到这个红绿灯这个停止线这儿了，他硬往里并，
1: 你这个就别并了，
0: 将错误进行下去。
1: 对，真的是有的时候咱再掉头呗。
0: 对、
1: 嗯、
0: 但是有的车呢就是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这陌生城市我转弯我不知道转哪儿去了，是不是我就硬往里并吧。其实这种情况呢，第一它增加了行车的危险性，第二你这辆车也会有违章。
1: 就是这种行为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考虑我前方能走到多远去掉头，或者我路咱们不行还有路线重新规划，
0: 嗯，
1: 完全是可以走到你的目的地。
0: 对，这导航现在就是多清晰明了啊、
1: 嗯、对啊，你可以不听他话，但他必须要给你指明路。
0: 哎、是他告诉你十分钟到，你都不带提前五分钟的。
1: 对呀、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燎原交通为你广播。
13: 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4: 驾乘感受。
15: 出发，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7: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段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其实啊，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聊的说一些不安全的这个行车方式什么的，是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就是天气越来越暖和以后啊，就是路面上各种各样的车的类型多了起来之后，反而说呢有一些交通事故也频发了。
1: 对，
0: 嗯。

0: 就你能明显发现啊，就是骑这个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它也有很多不安全的行车方式。
1: 是的，
0: 哎，
1: 他们也是占现在来说的话占最主要的一部分了。
0: 对，
1: 嗯、
0: 你说我们四个轮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啊，
1: 有约束呢？
0: 对，有约束不说，但有的时候呢，你看，即使是约束很多的时候，依旧会有一些不安全的行车方式会出现，
1: 对
0: 吧？
1: 嗯嗯，
0: 何况是说现在对于说两个轮的车，约束还没有四个轮这么大的时候，有很多不安全的行车方式也都能看得到。我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就是你看抓的严的时候，大家这个安全头盔呀、啊、戴着，
1: 嗯，
0: 哎，或者是说在车上戴着；抓的不严的时候，你几乎满大道，咱们刨除咱们的这个骑手小哥们，一般骑手小哥们还是比较遵守的，
1: 对，
0: 因为公司要求可能是啊，
1: 必须戴，
0: 对。你剩下的，你就说咱们个人行为来讲的话，有多少个真正能说我主观意识上我把安全头盔牢牢地焊在脑袋上的？
1: 这个还真没有哈，
0: 也几乎很少，是不是？所以这一些其实它都是不安全行车的方式，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一些因素。
1: 嗯，对，
0: 这些因素导致了咱们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了一些事故，有可能很简单的轻微伤变成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重伤，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自己的安全呢，我们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吧？
1: 不能说交给别人。其实现在好多人就是总觉得、开的车也好，或者是骑电瓶车的这些人也认为他们都能看得到我，然后就像你刚才说了，咱们的安全就靠别人能不能看见我们。
0: 嗯，昨天呢，这个我是右转弯，在咱们这个南门加油站这儿啊，然后呢，我当时右转过来之后，正好是碰上了直行过来的这个车，
1: 嗯嗯，
0: 有一批吧，可以说一批电动自行车过来了。当时里面就真的就是有人家很多人就是他会往右后方看，
1: 看一眼
0: 有没有车、
1: 啊，
0: 然后没有车，我往道边捋着开，开到道边去，是不是？骑到道边去，有的车真的就是头也不回。
1: 他不会看，
0: 啊，嘎就大斜线，
1: 因为这个我经常会遇得到这种。
0: 嗯，我就在想啊，真的后面车人家就是
1: 他看到你车来了，他也敢过，因为我在昨天开车的时候就是这样，他看你来了，
0: 嗯，
1: 我们俩几乎是同步，他
0: 并不在意，
1: 他应该正常就是走直行，不用斜穿过来，但是他看见我来，他也斜穿过来，他不害怕，
0: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呢，你要掌握，把它放到别人的手中，我觉得这个第一很不负责任，第二我真的觉得就是对对方他也是一种困扰，
1: 还是一种威胁，
0: 是不是？
1: 我觉得
0: 好的，看看时间吧，说了这么多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的时候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最近我对一种动物特别的感兴趣。
1: 咋的了？
0: 我想突出这个特别、让你感受一下。特别吗？
1: 挺特别的。
0: 我就是对这个动物特别的感兴趣。
1: 我怎么感觉好像这声在哪听过呢？
0: 跟你的像吗？
1: 我只是有点感冒。讨厌。
0: 谁又不是呢？
1: 啥动物啊？
0: 蛇。
1: 蛇呀？
0: 嗯，
1: 不感兴趣。那玩意儿多吓人呢。
0: 我感兴趣。
1: 你怎么的呢？
0: 我就是感兴趣啊。因为前一阵儿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新闻，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不是有意思，是令我特别的好奇。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在那个房顶那个吊顶里边发现了三条蛇。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你这么高，蛇咋上去的呢？
1: 说就是呢。
0: 哎，今天就来分析分析。看蛇怎么爬的楼行吗？
1: 哎呦我天哪。蛇说这一天天你们怪糟心的、还管我咋上去的。
0: 就是在咱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最害怕的就是家里边出现老鼠，对吧？尤其是一些农村的地方啊，老鼠进屋内那都是家常便饭。我记得小时候在我老家，我老家在农村嘛，然后晚上睡觉半夜的时候起来抓耗子，哎呀，就是特别特别的经历，你知道吧？哎，就挺吓人，挺害怕的。
1: 我天哪！
0: 哎，
1: 那晚上怪忙到的。
0: 是的。
1: 哎，
0: 那你除了老鼠以外呢？实际上还有很多蛇类也隐藏在我们日常起居看不见的角落当中。
1: 嗯，
0: 比如说我看到这条新闻，就是发生在四川眉山的一个住户家中。
1: 嗯，
0: 哎，家人在做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吊顶里边有蛇。
1: 哎呦我天哪，怪吓人的。
0: 哎，就是那蛇是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能爬那么高？哎，咱就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啊。四川眉山有一个住户家中，发生了这样吓人的事儿。这个住户就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家里边吊顶突然间出现了一条蛇。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起初的时候，这位住户以为自己眼花了啊、
0: 嗯
1: 哦，这不眼花看手机看多了，
0: 嗯，
1: 结果在仔细辨认之下呢，这位住户确认，吊顶上就是一条蛇。
0: 我的天哪！
1: 为了不惊扰这条蛇呢，他选择了报警，
0: 嗯，
1: 非常好的方法。
0: 嗯，
1: 当警察和消防人员赶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用一根木棍敲击和引诱，不诱引。哎，可是这条隐藏在吊顶中的蛇不为所动啊！最终呢，消防人员在无奈之下把这个就是这个住户家里的吊顶给拆了。
0: 蛇说：“你们不冒昧吗？
1: 打扰到我了、
0: 啊、
1: 是吧、哎？
0: 人家好好的睡觉，这下敲锣打鼓的，
1: 是不是啊？
0: 说就是呢。
1: 哎，把吊顶给拆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来以为吊顶里边只有一条蛇，
0: 嗯。”
1: 但最终却拽出来三条，
0: 哎呦我天哪，这差一条、
1: 哦、
0: 三缺一，是不是啊？就在那等另外那个那
1: 要玩的更好
0: 来呢，
1: 是吧？
0: 哎对，等第四条来呢，完你们把人这个刚下单的给拔了、
1: 哎、啊，就给抓出来了，
0: 太冒昧了。
1: 哎，然后把他们全都装入到编织袋当中，然后带到野外放生了。事后呢，这位住户就表示说，这太吓人了，我没想到蛇居然能爬到如此高的吊顶当中。
0: 对，蛇说我也没想到。
1: 哎，往常咱们的印象里边，这蛇都是爬行动物，应该在地面上或者是草丛里，对吧？没想到在吊顶上面，这是着实有点这个难以置信啊。
0: 是，
1: 但无独有偶啊，在2019年的时候，菏泽城区也有一个写字楼当中，空调里出现了一条蛇。
0: 这空调也进去了？
1: 哎，空调一般都是挂在高处的，就是以前那种挂壁空调，是吧？
0: 嗯，
1: 哎，都是挂在高处的。结果里边发现了一条蛇。
0: 嗯，
1: 最终呢，也是消防人员用毯子将它盖住，带到野外放生了啊。
0: 嗯、
1: 据了解，当时消防人员捕捉到这条蛇的长度大概有1米左右。
0: 哦，挺长啊。
1: 这空调还好使吗？
0: 说就是呢。
1: 哎，
0: 老长时间没开了吧？
1: 对，因为当时天气并不是很热，所以一直没有使用空调。不知道为何这个蛇出现在了空调当中啊。那接下来呢，这指定有一些朋友就是纳闷了，
0: 有疑问，
1: 为什么蛇会出现在吊顶空调这种高处呢？
0: 哎，为什么呢？
1: 哎，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蛇还有可能会爬个十几层楼呢。
0: 串门子呀。
1: 虽然都是爬行，但是如果比如说高层的楼有排水管或者是楼梯之类的，就成为了他们爬行的辅助工具，
0: 顺管就往上上呗。
1: 对呀、啊、
0: 我天，这么厉害呢。
1: 因为在蛇的腹部是有鳞片的，除了鳞片它还有吸盘
0: 啊。
1: 哎，他们之所以能够介入到水管或者是楼梯向上爬，主要是因为他们借助吸盘的力量。
0: 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1: 你不知道知道是吧？
0: 不知道，
1: 这回急到了不？
0: 太新鲜了。
1: 哎，只不过呢，这样向上爬行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慢。
0: 嗯，
1: 它只能靠这个吸盘，然后边往上爬还得边放松。你就想想，这个过程还是很难的啊。
0: 对，
1: 哎，蛇的这个行进方式最常见的就是用身体蛇形嘛，对吧？以 S 型的这种方式向前推进。
0: 嗯，
1: 除了高楼以外呢，蛇还会爬到树上。相关的生物专家对此表示了，说这个如果哈，
0: 嗯，
1: 有比如说气温升高或者是雨水的这种时节，哎，加上蛇这个时候冬眠结束可能出来觅食，就会出现在往高处爬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天哪。
1: 哎，那为什么蛇会出现在家里呢？
0: 嗯，
1: 那外边那大山大林的就爬去呗。
0: 对呀，
1: 为什么老往家里爬呢？
0: 我也想知道啊。
1: 哎，有几个原因。首先呢，就是天气啊，天气他觉得不太对劲儿啊，然后就找地方避暑。
0: 不喜欢？
1: 哎，不喜欢、
0: 哦、
1: 他就得找自己喜欢的地方。
0: 明白了。
1: 哎，与其他动物相比，蛇的属性是喜欢那种潮湿的、阴暗的、安静的，
0: 嗯，
1: 这么个地方。
0: 嗯，
1: 当天气出现异常，比如说气温升高，或者是呢比较闷热啊，或者是干燥啊、
0: 嗯、
1: 在室外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很多蛇就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栖息地了。
0: 明白了。
1: 你在这种情况下，家里室内关键是非常适合蛇生存的。
0: 嗯
1: 啊，尤其是一些南方地区室内非常的阴暗和潮湿。
0: 嗯，
1: 这些就成为了蛇的新的领地啊、
0: 哦、
1: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蛇更喜欢进入到人类居住的宅子当中，尤其是那些个阴暗潮湿的房子让他们更加喜欢
0: 啊。就是我、
1: 哎、
0: 他的地

0: 地旁，于是呢，这样的住宅就成为了蛇类的首选的栖息地，因为这种潮湿阴冷的住宅的环境当中特别适合它们生存，它们会特别的舒适，尤其像立夏之后，这就意味着夏季要拉开这个序幕了啊。在这样的时节当中，你像气温高、日照长，并且雷雨天气多，农作物也疯长，更是蛇出没的这个季节。
1: 是，
0: 如果有靠近山脚下或者是比较靠近湿地的房子有蛇居住的话，那就说明这儿的居住环境凉快，
1: 非常不错，
0: 安静，
1: 玉座。
0: 第三个呢，就是捕捉老鼠。你以为他来家里边不是那个就除了两个
1: 鼠，你以为他只是为了溜达吗？
0: 他也是出来觅食的，
1: 实际上是为了吃饭的。
0: 如果家里出现蛇的频率比较高，这就说明可能有食物所致。你要知道蛇是以老鼠为食的，如果家里有蛇的话，就很可能是老鼠给引来的。
1: 它是来吃自助餐的。
0: 我们在给家里大扫除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比如说有没有缝隙或者洞。
1: 明白了。
0: 不仅要养猫，你要是这个老鼠多，有可能蛇也来了。
1: 我有个朋友家里边就非常喜欢养蜘蛛，蜘蛛他告诉我，他说蜘蛛这东西好啊，只要你在家里看着蜘蛛你就不要弄死。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防蚊呢。
0: 蜘蛛网防蚊呢？那得在家接多大的网啊？
1: 啊，完他就跟我一顿说呀，他说你记住
0: 了。你信
1: 了
0: 不？
1: 我没信
0: 啊，
1: 得亏没信是吧？
0: 得亏没信。所以说如果要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只要咱把老鼠给它消灭了，就不用担心家里再有蛇的这种情况了、
1: 是的，
0: 因为蛇是奔着来觅食的啊。那么比如说出现家里的蛇到底是什么样的蛇，不是说所有的蛇都往你家里爬，
1: 没错、
0: 相关的林业和园林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就给出了答案，出现在家里的蛇多为成年的网锦蛇，这种蛇俗称为叫做菜花蛇，这个可能大家伙都听过。
1: 它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温柔。
0: 它主要就生活在像一些丘陵啊和山地以及平原河边等等。这种蛇它的动作非常的灵敏，爬行速度老快了。
1: 是的，
0: 而且还擅长攀岩和爬树。这种蛇是无毒的啊，它的身体像圆筒似的，很粗啊，体长可以达到2.5，就是大一点的，体重可以达5到10公斤。
1: 我的天哪！
0: 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这种蛇喜欢爬树吃鸟蛋。
1: 哎呀，这家伙没钱，
0: 他
1: 自己开个荤
0: 啊，然后他也喜欢就钻进人们居住的这个室内啊。那如何防止？就是住户咱们的室内出现蛇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有一些住宅小区内频繁的出现蛇，主要是和小区，比如说小区里边的树啊草啊啥的过于茂盛，是吧？尽管物业呢对此高度重视，
1: 高度重视了，
0: 喷洒农药，
1: 哎呀，
0: 修剪这个树枝，杂草杂草，这个小区的这个住户仍然有可能会出现蛇类这么个情况啊。那么如何有效的防止它出现在室内呢？首先咱们的门窗要改为纱窗
1: 啊，封放一下，
0: 封死，防止蛇进入。再一个呢，蛇害怕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你比如说咱之前说过大蒜，
1: 大蒜对，
0: 在自个家门口撒点
1: 吃上，安排上，
0: 吃上啊，
1: 吃上。
0: 再比如说，你看像一些酒精啊、烟草啊、雄黄啊，有的蛇也讨厌这个味道，
1: 不太得意。
0: 不太得意。然后像咱之前说的大蒜、风油精，你比如说大蒜这个味儿不好闻，我觉得在门口撒些风油精也挺好的，就是感觉造价也比较高。尤其到夏季的时候，你撒些风油精，还有一点点防蚊驱蚊的这个作用。
1: 那倒
0: 是，
1: 是
0: 不是啊？就是造价有点高啊。可以给门抹抹风油精。
1: 门说我这辈子也算是享受到了不一样的滋味呀、
0: 就是不一样的待遇啊。
1: 对，
0: 但如果家里边要是出现蛇了，千万不要自行驱赶啊，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或者是报警，得以有效的将其弄走。
1: 是的，
0: 总而言之，家里边出现蛇不要相信一些封建迷信的话，说的家里有蛇那家运兴旺
1: 也可以。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心理上的作用。然后你该撵你还得撵啊。
0: 对，就是一定要用一些合理的方式将其就是放回大自然。
1: 对，你
0: 然后避免出现受伤的这么个情况。
1: 你信我的，你撵完以后。

0: 后你再想，你说这个蛇来了，家庭兴旺啥的，好啊好啊，撵完再说啊，但是你得先撵，你听我的呀，
1: 别忘了寻求专业人士帮忙啊，可不种自己啊，
0: 嗯，是的，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咱就是说，哎呀，如果你呀要是穿越到这个古代的话啊，或者说你看那些古代电视剧啥玩意儿的啊，你呀又是犯了大事儿，但是还没有到掉脑袋的这种程度，就是尺度拿捏的那是刚刚好。
1: 啥？我看个电视剧能把自己脑袋看掉了？
0: 看电视剧里的人。
1: 哦，
0: 哎，然后比如说就是到了这种程度的情况下啊，那个时候恭喜你，你流放了。老看电视剧不总说吗？流放岭南，流放宁古塔，还魂他爹不就流放宁古塔来着吗？
1: 啊，
0: 是不是？
1: 这跟看电视剧，你说啥呢？没听懂呢。
0: 我说咱看电视剧不老看那个人物老流放吗？
1: 那跟掉脑袋是啥意思？
0: 如果你的这个罪行不足以掉脑袋的话，那么可以选择流放。
1: 这玩意儿自己还能选吗？
0: 选不了，主要看皇上心情。皇上觉得你这个人吧，就是可以留你一条命，但是得让你出去历练历练，基本上就给你选择流放了。
1: 你说的对呀。
0: 那么呢，所谓的这些流放的目的地啊，也是朝廷严选啊，一般呢要符合以下几种条件。
1: 第一个，
0: 首先
1: 环境比较恶劣，
0: 哎，环境要够荒，
1: 要么就是够冷，
0: 对，
1: 要么就是够热，
0: 哎，没毛病啊。第二个，距离要够远，就是怎么个想法呢？就如果你要是走太近的话吧，就是
1: 怕你杀回来。

0: 毕竟人被逼到一定程度，逼到一个极限上，说不让我干出来啥事，
1: 他可能是怕你咋的呢，反思不足啊，毕竟你要利用你走的这一道的这个时间啊，你去反思一下子，究竟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办的有哪件事儿办的不对，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国家，
0: 不是这是反思吗？这一路
1: 啊，可能吧，
0: 我觉得这一路就是越远的地方代表吃的苦越多，
1: 是
0: 一定要让你吃够苦头，
1: 对，然后再看你有没有命回来，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走走道流放流放就呜呼到那儿了。
0: 哎呀，
1: 哎，不是呜呼到半道，就是呜呼到那儿了啊！就拿北宋来说吧，皇帝呀、最爱打发人去的地方呢，就是流放岭南。
0: 嗯，
1: 哎，
0: 要说岭南在哪儿是吧？
1: 差不多。离这个总部开封最远的岭南以及周边的广西、广东、贵州、海南等地都是当时的流放首选。
0: 你想去哈？
1: 没想到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之前是流放的，
0: 之前的环境可不如现在。
1: 现在我也想被流放岭南。那
0: 咱东北边宁古塔那边不就是咱是咱这边吗？
1: 哎，对，还真是，
0: 对吧？
1: 哎，
0: 那咱现在在这儿活着也挺好的。
1: 可不咋的，你这南方的朋友可以多多来到我们东北这边，是不是？虽然说古代的时候人家叫流放。那么呢，这些地方啊，在古代的时候呢，林子比较多，地也比较荒，吸一口全是瘴气，走两步到毒虫就遍地。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日啖虫子三百只，油炸煎烤都好吃。前提是你得有这个口福啊，因为毕竟油炸煎烤你在那儿也没有那个条件，是不是？
0: 主要是没有油。
1: 哎。反正就虫子特别多，你在那儿呢，不是被咬死就是被咬死，啊，非常的惨啊！主打的就是一个纯天然原生态啊，适合犯人好好反思啊。哎，那么到了清朝呢，咱们的这个大部队的总部就搬到了北京了，对不对啊？情况就又变了啊！
0: 怎么说？
1: 流放宁古塔。从岭南就变成宁古塔了，宁古塔就是咱东北这嘎的，对不对？哎，从北京往外看的东北是尤其远的突出、
0: 那也离得不远呢。
1: 步行呢，你要步行的话你可以打开步行导航看一看。
0: 那时候怎么不流放西藏那头？
1: 流放那时候可能觉得就是那面好呗，对不对啊？可能咱们当时东北这边是冷的比较突出啊，所以说当时就愿意往咱这边流放啊。当时呢，爱新觉罗就是从这块起家开始进京的啊，选老家做流放地，主打就是一个自己吃过的苦也让别人也要尝一尝。哎，那么除了东北一带呢，距离更远条件更差的准格尔啊，也是清朝著名的流放圣地。哎，这名也熟啊，
0: 准格尔像人名，
1: 准格尔这个什么这什么的
0: 地名，
1: 大军来犯啥的，准格尔这个又那个的啊，
0: 整个浪很麻烦，
1: 整个浪是谁呀？
0: 准格尔。
1: 整个浪啊，那像咱们比较熟识的啊，像这个禁烟大使林则徐啊，大家都比较这个熟悉啊。像林则徐老师呢，在这个虎门销烟过后啊，就被贬到这个镇江伊犁了，5000多公里的道啊，从东南到西北堪称是极限穿越，第一人呢。所以说不管是冻死人的宁古塔，还是天气炎热毒虫遍布的岭南啊，现在
0: 都是好去处，
1: 都是好地方啊，
0: 风光无限好啊，
1: 都是众多打工人自费的诗和远方啊。人那时候想去都没人去，现在大家乐不得的去。要是我的话，我作为这个宁古塔方的人，我就比较想要去岭南。
0: 哎，你要这样说哈，你想想啊，就是古时候古代是获罪了才能有这样的一个
1: 机会
0: 和行程，是吧？现在呢有很多特种兵式旅游，都在用着这种方式去丈量我们的这个大地，是吧？
1: 哎，
0: 然后还火出圈呢，
1: 是可不咋的，就是啦啦啦啦啦。有那么一段时间那个网上的视频啦啦啦啦啦，哎，然后就自己就叭一下就上高原去了啊，哗一下就下海了啊，老有生活了，感觉自己老美了，岂不知啊，您老人家现在去的地方曾经是 宁古塔和岭南吧。
0: 哎，就是有句老话，也就是动不动以前家里边老一辈说说，你瞅你们长大了，真的，
1: 嗯，
0: 也还赶不上我们这时候呢。
1: 那
0: 现在一想是哈，你们那时候就是古时候的那么残酷的事儿，到现在都成了我们的向往。
1: 关键是还得自费去呢。
0: 嗯，他那个也不是公费呀。
1: 他那那反正也是，
0: 是不是？他那人也不是公费，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遭罪呀。
0: 是，
1: 哎，
0: 就撑死呢，给你两个已经坏掉的窝窝头，硬了的大馒头，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哎、现在你要是反正这种特种兵式旅游、
1: 嗯，
0: 你要是徒步走着走的话，
1: 哎呦我天哪！
0: 哎呀，正经挺好的。你有多少博主都是这走出来的，骑车骑出来的
1: 啊，然后就是
0: 溜达出来的
1: 也算啊。有好多人就是搞一个那种小拉的那个小车，完了在这身上带着一个小设备啊，边直播啊，然后边徒步啊，大家给你加加油。
0: 对，就是去到哪儿从哪儿走到哪儿。
1: 对、
0: 嗯，
1: 我也挺向往这种生活的。
0: 你去啊？
1: 不行。我觉得你我要走了的话，你会觉得很孤单，我怕你思念我。
0: 哎呀，我天！
1: 思念是一种病。
0: 我在你的这个占比这么大呢，在你的心里啊，
1: 我觉得
0: 这么重要呢。
1: 我觉得我在你心里的占比比较大。
0: 你确定不是腿脚受不了，是我？
1: 我怕你太孤单着，我怕你想我。
0: 哎呀，你太善良了，
1: 所以我不走啊，特别善良。
0: 嗯，太善良了。
1: 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一个男人？
0: 妈呀，
1: 有一个一出门就爱上厕所的男人。
0: 这话问的
1: 有吗？不是，这一出门就上厕所的男人，我跟你说，特别可烦人，可烦人的了。
0: 我们，你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有，
1: 有。
0: 第二个问题没有，
1: 没有啊、嗯，说明这个姐夫身体非常好啊，平时就不太爱上厕所。
0: 也、
1: 啊，
0: 你不能说平时不爱，但出门上厕所这个事儿是没有的。
1: 我见到网上无数个女人吐槽自己家老爷们儿
0: 啊，怎么吐槽的？
1: 就是当你啊，这个打扮得好好的，对不对？头发也卷了、
0: 嗯，
1: 妆也化了，衣服也换了，防晒也涂了啊，各种各样都准备齐全了。刚刚拿起包和钥匙，跟他说：“老公，走啊，出门啊。”
0: 他说：“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1: 哎，
0: 那我们家这种情况非常少发生。
1: 但是这种情况在很多家庭当中，我觉得是
0: 常有，
1: 常有，时有发生。所以说，很多女人就不理解，说为什么呢？是男人与这个厕所有什么不解之缘吗？
0: 确实是有。
1: 但是我跟你讲啊，这玩意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
0: 怎么说？
1: 家里有男人的都知道，他们睡前喜欢去厕所，起床喜欢去厕所，饭后去厕所，出门尤其想上厕所，甚至有人边刷手机边去厕所。那么问题来了，为啥男人他怎么就这么畅通呢？那么从生理结构上来讲啊，不管是男女啊，这个身体构造都是一样的，唯独就一接骨是不一样的。
0: 哪？哎呦我！
1: 一接骨。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女性啊，她的乙状结肠啊是又长又弯啊，直肠还带拐弯儿。哎，前面呢还挡着个子宫啊，相当于是山路十八弯
0: 啊、哦。
1: 哎，褶比较多。肠
0: 子的形状不一样、啊。
1: 对，就是比较曲折啊。
0: 嗯。
1: 那么男人的乙状结肠呢，非常的直溜、
0: 哦、
1: 啊，直肠比较小，前面呢。
0: 我跟你说哈，一文哈、嗯，就有关于这个事儿哈，我真的经常和我老公探讨过。我说为什么你的这个厕所就能如此的顺
1: 畅通？
0: 为什么我就这么闹心？经常问这个问题，但从来没有过答案，
1: 得到过一个答案是吧？
0: 今天知道了
1: 真相了。
0: 哎呦我天哪，这知识对我太有用了。
1: 主要是你的这个肠，
0: 就是先天的身体构造
1: 不一样。对对对对、嗯，有点太曲折了啊。那么像男人的这个乙状结肠呢，就是比较直溜啊，直肠弯儿呢也比较小，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啊。
0: 哦、
1: 所以有很多人说男人直肠子，那我觉得用在这块也非常的这个
0: 特别的有道理，
1: 贴切啊。
0: 嗯。
1: 那么呢，他前面也不像咱们女性有子宫啊、膀胱各种各样的东西挡着啊，像男性他就只有膀胱和前列腺啊，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路障。啊，没有阻碍，一路畅通啊！
0: 哦、
1: 如果要是男性再有点大腹便便， 哎，我终于知道为啥这个姐夫就是没有出现经常上厕所的这种情况了啊。
0: 嗯、
1: 因为如果男性啊肚子上带有一圈肉的话，他会挤压肠道的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上厕所的意思啊，就会这个上厕所。
0: 这话说的，
1: 哎，这个便意呢就会被挤着往下走，紧接着就非常想上厕所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一些稍微偏胖的朋友啊，他可能说这个上厕所的次数反而更多啊？这可能就是因为偏胖。那么至于为啥男人一出门就想上厕所呢？
0: 紧张，
1: 那也是没有办法。
0: 嗯，
1: 就是一听说要出门了，
0: 一听说逛街了，发现自己兜里的米儿不多了，
1: 男人就开始紧张啊。他的大脑呢就会有一个神经特别的兴奋，让他整个人处于一种备战状态啊。而且啊，就是这
0: 上街这事儿这么可怕吗？
1: 有点可怕，主要是你不仅你要带够米儿，你还得有一张巧舌如簧的嘴，你得会说呀，媳妇穿这个好不好看呢？你要说好看的话呢，下一秒可能面临着钱包空空的危机；如果你说不好看，下一秒可能面临着回不去家门的危机，横竖都很危机
0: 啊
1: 啊！所以说他可能是这个精神比较紧张啊，身体处于一种备战的状态啊，所以可能这个肠道蠕动的也就特别快啊。
0: 哎呀，
1: 哎，不只是出门啊，只要是大事儿，比如说要考试啦，啊，要开车啦，男人都比较倾向于先排空自己。
0: 哦，
1: 哎，一般来说呢，人一天上三次这个厕所，或者是一周上三次厕所，都是常规操作啊，这个是平时的啊。但是如果要是一天啊，不管是男士女士，一天跑十几趟厕所，
0: 那就是指定你得买点药了，
1: 有点事儿。
0: 哎，你指定得买点药，你这个时候坏肚子了，真是。
1: 有可能是食物中毒，或者肠胃炎，或者防疫肌，或者结肠炎等等等等啊！别拖着，赶紧去医院吧。
0: 哦，
1: 别想着说没事儿，多上几趟厕所当减肥了。赶紧去医院啊。
0: 嗯，
1: 当然啊，也有些人呢，人家就不是想上厕所，人家只是享受在厕所当中短暂的休息时间啊。只要厕所门一关，甭管你是在里边抽烟啊，还是刷视频，还是打游戏啊，都统称为上厕所，占用宝贵的时间啊，然后让自己这个这个享受一下美好的生活啊。当然啊，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不管你是说上班摸鱼也好，还是你咋地也好啊，
0: 嗯，
1: 就是蹲坑一时爽，但是你要考虑一下你这个身体各个零部件它的感受啊。
0: 嗯，
1: 如果要是蹲久了的话，很有可能会面临痔疮的风险。
0: 哎呀，
1: 哎，所以说这个
0: 我们要健康生活，健康上厕所，
1: 哎，照顾好自己吧。你实在不行，你要想摸鱼的话，你去茶水间摸呢，非上厕所摸干啥？那环境太恶劣了。
0: 那要是没有茶水间呢？
1: 没有茶水间，出去摸。别折磨自己啊，别到时候这个蹲时间长了，对自己身体确实是有点不太好啊。
0: 是的，
1: 这回知道原因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也跟你之前面临着一样的困扰。
0: 我啥困扰？你咋什么都得先带我一个？你说你的困扰呗。就
1: 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为什么就是这个男性上厕所永远都比女性要通畅很多
0: 啊
1: 啊！然后我今天也理解了呀，我原来也有这样的不解
0: 啊，
1: 我原来也有这样不解，就是为什么就是看人家平时的时候恨不得吃完饭就马上就跑厕所去了，
0: 嗯，
1: 传说中的职场的，
0: 嗯，哎，有过这样的好奇，
1: 哎，有过这样的好奇，嗯，今天终于明白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
0: 是的，
1: 啊，以后这么地儿吧。这事儿不是，这事儿是先天的，后天无法改进啊，这个也没招，没招，没招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接下来玩海龟汤啊，吃一个汤面，根据汤面来问问题，一起来还原答案啊，来编故事了，故事都是编造的啊，来吧，来听这个汤面啊，我是一条美人鱼，
1: 呀哈，行，
0: 我有一位很好的人类朋友，
1: 嗯，
0: 传说吃了我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1: 你是唐僧，
0: 我是美人鱼
1: 啊，你是美人鱼，行，
0: 某天。朋友割下我的一块肉吃了，
1: 嗯，
0: 朋友死了，
1: 呀哈，
0: 我哭了，
1: 什么话？
0: 什么什么话？
1: 你是一条美人鱼，吃你的肉能长生不老，
0: 嗯，
1: 哎，然后突然有那么一天呢，说有那么一个朋友吃了你的肉，完了他呜呼了，
0: 对。
1: 哎，然后你伤心的哭了，
0: 我哭了。
1: 你真的是条美人鱼吗？
0: 是的。
1: 那我的朋友也是一个美人鱼吗？
0: 第二句说，我有一位人类的好朋友。
1: 你有一位人类的朋友，那你们两个是
0: 好朋友？
1: 我刚想问，我说单不单纯？
0: 就是好朋友。
1: 行，他俩怎么交上的呢？
0: 交什么？
1: 交朋友啊。
0: 不重要
1: 啊，行，这个故事是存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吗？
0: 美人鱼你见到过吗？
1: 没有啊。
0: 那你问我是现实生活中
1: 童话故事呗，
0: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童话故事吧。
1: 童话故事啊，说我是一条美人鱼，哦哟，行，那吃了我的肉长生不老这个事儿我自己知道吗？
0: 你
1: 我知道，
0: 你这这回知道了。
1: 朋友知道吗？
0: 朋友这不知道了吗？
1: 朋友也知道。完了，这块肉是我故意给他的吗？
0: 不是，朋友割下来的。
1: 朋友割的呀，那感情不就破裂了吗？
0: 并没有。
1: 那干哈了他俩呀？是不是啊？我知道了，他作为一条美人鱼对吧，他让朋友给他搓澡。搓着搓着，朋友
0: 割下了一块肉，不是搓下了一块肉。

0: 割下了一块肉丸，他是不是做啥手术啊？
1: 做啥手术？
0: 或者他身上是不是长啥玩意儿？
1: 就割了一块肉，就割了一块肉，
0: 不是长啥东西了？
1: 没有。
0: 不是、就是、
1: 这有什么可盘的呀，这就是故事的经过，告诉你了，割了一块肉。
0: 我以为是这个美人鱼得阑尾炎了，完了把阑尾嘎下来了。
1: 没有，这故事就是，这就是个故事的经过，割他朋友割下来他的一块肉、
0: 嗯、
1: 朋友吃了。
0: 嗯，那这个故事他有，就是现在要猜的就是为什么这个这个朋友他毒死了，对吧？
1: 他不是中毒死的，
0: 吃这个肉吃死的？
1: 不是，和这个肉有关系，但不是吃这个肉死的。
0: 他吃什么？吃别的死了？
1: 他没吃啥别的，
0: 不是毒死的？
1: 不是毒死的。
0: 他杀吗？
1: 不是他杀，
0: 自杀？
1: 自杀。
0: 因为割了这块肉他 自惭形秽？
1: 不是。
0: 他非常羞愧？
1: 不是。
0: 那用啥呢？
1: 就把这儿变合理了就好了。
0: 嗯呢，那他是觉得自己，他是想用这块肉去救别人吗？
1: 是，不是救，
0: 杀别人？
1: 杀谁呀？
0: 他是想拿这块长生不老的肉去，这个就帮助别人吗？
1: 这个别人是谁呀？
0: 他的家人？
1: 不是。
0: 帮助自己？
1: 不是。
0: 帮助这个小美人鱼？
1: 是。
0: 他想帮这个小美人鱼？
1: 是。
0: 嘎一块肉
1: 干啥呀？
0: 我就说这小美人鱼是不是做什么手术阑尾炎啥？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小美人鱼是多了这块肉就难受吗？
1: 不是。你别研究人那块肉了行吗？你研究他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起因经过结果。
0: 他要救这个小美人鱼吗？不是。
1: 对呀、啊、那为啥割块肉救他？
0: 小美人鱼气胸啊、
1: 嗯、
0: 他是不是，哎，小美人鱼他是鱼啊，他是不是咬人鱼钩了？
1: 不是。
0: 我今天这个智商相当的不在线了。
1: 他跟智商在不在线不重要，
0: 不太合理是吧？
1: 重要的是这个猜测，就是真不往有用的地方猜呀。
0: 公布一下汤底儿吧。
1: 其实，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0: 很简单是吗？
1: 你想，他这个是传说，他干嘛吃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嗯，
1: 如果被别人知道吃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的话，这个美人鱼他还能活吗？
0: 肯定不能啊。
1: 所以他割下来的这块肉，实际上就是为了救美人鱼，他自己吃了，然后装自己疯了，跳河自杀了，这样。就没有人再会惦记这个美人鱼，再去吃美人鱼的肉了。
0: 我的天哪！
1: 当美人鱼知道了这个结果之后，就痛哭流涕。
0: 感人的友谊，
1: 谁道可感人？你就在那切狼尾，还气胸？哎呀，你没气死我？
0: 此刻纯属虚构，
1: 真的是。
0: 此刻纯属虚构啊、嗯，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0: 正午的时候，欢迎收听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从前到现在》，歌词很质朴，说出了从前和现在的变化，有着从前的好，也有现在的知足。有时候生活里我们各种想象，或者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不知道我们现在拥有的是不是幸福。可能幸福不是对比的，而是感受的。
1: 从前到现在，从高楼往上看，
0: 或许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适应我们的长大，适应着一切，也适应着我们的成长。这一路所有的经历都是此生必然，或许有时候这些就是我们的故事。这里音乐密码和大家一起分享治愈的歌，希望这个正午温暖到你。请听完美生活。

所谓完美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有定义吗？可能有，有可能在想象，或许完美生活就是你所拥有的生活呢。正午的时候，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

0: 这首歌来自痛痒乐队，一首为你唱首歌。
1: 我要和你平静的生活。
0: 是否什么时候你想起曾经的自己，或者你有没有赞誉过自己呢？一首骄傲的少年送给你，也许你本身就很棒。

0: 人们说，对时间最好的礼物便是你记得，记得曾经的美好，记得所有你的收获，记得自己的好，记得别人的好，也记得曾经的属于你的那些成长的故事。一首来自赵雷的歌《我记得》送给你。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一路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

带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电影《熊出没》的主题曲，叫做《终会与你同行》。继续看歌单，我们打开《如愿》。

0: 一首《青春无恙》是《归路》的主题曲。在影片《归路》当中，我们感受到可能平凡是最想要的幸福，我们每个人毕生追求的也是那一碗淡淡的甜。
1: 遇见你，我变得孩子气，忍不住会想你，糟糕，我好像对你都来

请你听《一笑倾城》。这首歌是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

请听歌曲《寻一个你》。这首歌是《苍兰诀》的主题曲。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有一种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当你哪天忽然想起来吃凉皮儿了，或许那一天才是夏天真正开始的第一天。凉皮儿在这个季节的地位，怎么说呢？大约体现在，但凡走进一家小吃馆子，就没有不卖凉皮儿的道理。不过就是菜单上的名字未必是凉皮儿二字，还有诸如酿皮、米皮、面皮等改头换面的桶包。但不管名儿叫什么，各种吃法、各种做法，加之各种开胃调料，最终都将交汇于一碗让人吃完倍感惬意舒爽的凉皮儿之中。什么浑身乏力、胃口不佳、心绪烦躁、无心开火等等，这些专属夏日的疑难杂症，统统可以用一碗凉皮儿来抚慰了。只想说，何以解暑，唯有凉皮儿呀。你自然可以忽视凉皮儿的种种称呼，以凉皮二字一概而论之即可。但要是论及一个吃货的自我修养，又怎么能放开这些有意思的细枝末节不管呢？总的来说，凉皮儿的称谓和产地以及原材料有关，从凉皮儿担当大省陕西讲起。在陕西呀，凉皮儿演化出了众多流派，其中最为出名的被称为陕西凉皮儿四大流派。

包括汉中热米皮儿、秦镇米面皮儿、麻酱凉皮儿、岐山擀面皮儿。汉中热米皮儿一般简称汉中米皮儿、汉中面皮儿，它的原料是大米，这种做法在陕南地区很流行，主要原因也是跟这片区域盛产大米有关。将大米浸泡后磨成米浆，蒸成米皮儿，切条，加入油辣子、醋、酱油、蒜泥等等。那么秦镇米皮儿也是同样用大米做成的，黔州的锅盔、岐山的面、秦镇的皮子绕长安。这道传统小吃发源于西安市户县，因地名而得名。走在西安街头，你能见到最多的凉皮儿摊子大约做的都是秦镇米皮儿，所以可以算得上西安凉皮儿的典型代表。不过正宗的秦镇米皮儿吃法上最独特之处在于，油泼辣子不是浇上去的，而是浸上去的。徒手拎起米皮儿，放到盛满油辣子的碗里，再踢溜出来，这才算吃对了门道。另外两派，麻酱凉皮儿和岐山擀面皮儿，原材料就不是大米，而是小麦了。面粉与水相遇，再经过一道一道不厌其烦的洗、揉、蒸。其中麻酱凉皮儿应当是典型的清真吃法，面皮上浇一层浓香芝麻酱。岐山擀面皮儿呢，其实是一种发酵面皮儿，通过特殊的发酵和擀制工艺，以白、薄、光、软、筋、香而闻名，尤其劲道耐嚼。不管如何，发展到现在就是，西北人各有各的方言，各有各的习俗，但是对凉皮儿这种传统小吃却有着几乎一脉相承的深爱，甚至这种深爱早已泛滥出西北大地，遍布华夏，成为南南北北的中国人一到夏天想起来的第一道美食小吃。小吃从一个小地方走出来，走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加以千百年的历史，自然也就有了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发展出各种五花八门甚至千奇百怪的吃法。所以除了我们吃到的传统凉拌的凉皮之外，它还早早发展出了卷的、烙的、炒的各种吃法。在河南濮阳，有一种遍布大街小巷的凉皮儿是卷着吃的，人称卷凉皮儿或者裹凉皮儿，这可真不是什么新进的创新小吃，而是有年头的传统吃法。做法也很好想象，就是把一系列配菜调料拌匀之后，倒入早已铺在台面上的凉皮儿中间，然后铺好料卷起。不过但凡你亲自下手卷过，就知道要把如此又薄又软的凉皮儿裹着厚实的料卷平整了，真心不容易。在摊头练了十几年的老板卷出来的凉皮儿，横截面像花轮蛋糕一样均匀，一层料一层皮儿，并且面皮儿晶莹透薄，料汁却一滴不漏。有些生意火爆的老摊子，7-8块钱一个巨大的卷凉皮儿，一天固定卖2-3千张，多年不涨价，卖完就收摊儿，颇有中原人的敦实淡然的古风。关于凉皮儿的记忆，很多土生土长的南京娃总是忘不了街头巷尾的一份炒让皮，要么藏在哪个犄角旮旯，要么在谁家居民楼的拐角。南京炒让皮的小店通常还搭配着烧烤一起做生意，于是古早的夏夜里，看完夜场电影的古都男女围坐炒让皮小店门口，叫上一份孜然味的炒让皮配烤肉串，小风吹一吹，牛皮吹一吹，
就是在凉皮的腹地西北，凉皮的吃法也是各种各样。凉皮的美味当然也离不开它的好搭档们，如果没有一份合格的调卤配料，哪里还能成就一份合格的开胃凉皮呢？这第一个要说的自然是与凉皮儿一奶同胞的面筋，也是不可或缺的凉皮儿搭档。一个面团儿搁在水里洗，一次一次洗出来的水沉淀，最后蒸成面皮，剩下的面团儿放锅里一蒸，摆成小块儿就成了面筋。尤其是当吸满了调料的蓬松面筋在嘴里喷射出汁水，混合上口感柔韧的面皮儿，如此好像才真正品味到一碗凉皮儿完整的滋味。还要展开说说，是凉皮儿的醋，没有一份正经凉皮儿的醋是随意的。凉皮儿所用的醋水或醋卤，极少直接用醋，通常由香醋加上各种香料熬制而成，八角、桂皮、花椒、草果、小茴香、干姜、丁香等翻炒出香味的香料遇到香醋水，用小火慢熬，才浓缩成浇在凉皮上的那一勺灵魂点睛。而各地又有不同的醋水配方，比方武威的醋卤会用到当地的熏醋，还会加枸杞熬制。总而言之呀，这样制成的醋水减少了香醋原本比较冲的气味，滋味也变得更加有层次了。陕西有一种说法，陕西八大怪，油泼辣子一道菜，说油泼辣子是西北面食之魂，总不为过吧。陕西的油泼辣子看着红火，但却并不燥辣，食以香取胜。这味香辣除了来自用西北当地出产的辣椒磨成的辣椒面儿，还有来自诸如八角、花椒、甘草、桂皮、白胡椒、茴香等等香料细磨成的香料粉，用热的菜籽油泼入，这样就成了油泼辣子。有些地方还要加点儿糖提味儿，或辅以核桃仁儿、花生碎、芝麻等等。如此种种之外，还有需要一点点加水及香油稀释的麻酱，铺底点缀的黄瓜丝儿、豆芽、蒜泥汁、葱花、香菜。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越是这样一碗平平常常的民间小吃，用料越是看起来简简单单，背后所需花费的功夫越多也越深。今年的第一份夏日凉皮儿，你吃到嘴了吗？不知道您那儿是否也有正宗的凉皮儿呢？大海不言不语，却了然人间万般喜怒悲欢。我们如同浪花，各有故事，却始终在同一片海域里并肩游荡，也各自闪耀。那些浸着海风的记忆便悄悄涌动，以温柔却有力量的姿态，一点点抚平心底的焦灼与慌乱。有人说，海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但它会带走你的问题，让你变得平静。它以辽阔默然相拥，无需言语，便唤醒灵魂深处的共鸣，窥见生命藏而不露的奥妙。生活里，我们总需要一个出口，不是逃避现实的港湾，也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一个能让我们做回自己的中间地带。成年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同样需要这样一个过渡空间，既能隔绝现实的重压，又能安放纯粹幻想的轻盈之地。它可以是一本没读完的书，一首立即进入情绪状态的歌曲，一场无人打扰的独处散步，一次舞台上的认真演绎。在那里，
你可以暂时放下

面目全非的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自由的，甚至能与星辰对话的自己。如果过渡空间日渐缺失，人会容易滑向两种境遇，要么被世俗压得消磨喘不过气，没了浪漫想象，也没了转身余地，要么困在虚幻的执念里走不出来，始终无法与真实世界建立联系。当我们完全沉浸在一项活动中，忘记时间、自我甚至外界评价的时候，便是极致的幸福体验。写作、瑜伽、舞蹈等活动之所以让人着迷，正是因为它们能让我们进入心流状态，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焦虑和压力。你的海在哪里呢？它可能是一个爱好、一段关系、一个角落，不必辽阔，不必耀眼，只需能安放心底的热爱与柔软。没有完美的生活，却有不完美的温柔；没有无解的困境，却有自愈的力量。就像诗人说的，那海上的星辰至少还耐心地等着你，等你拿起属于自己的鱼竿，吊起生活的诗意，等你守住自己的过渡空间，活成不被定义的样子。春逝的惆怅很快被初夏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响抚平，比起沉溺告白，人们总是更乐于拥抱开始。而夏天的开始是一种感觉，感觉到阳光明亮，感觉到雨水丰沛，万物专心生长，世界变得崭新而丰满。看着万物各得其所，于是内心似乎也比往常更加丰盈。新的季节就这样在我们身边。如果你想去草地，如果你想去吹吹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饭桌之于中国人，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饭桌上，父母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为长大后我们接人待物的礼仪。在饭桌上，人情世故的牵扯与闲聊，构成我们最初的世界观。我们对其既熟悉又疏离，在饭桌的光阴里，我们离世界近了，却离家远了。空间与时间造成了心间的隔膜，难以抹平。可我们懂得借饭桌去消融间隙，延续这份长情与爱意。有饭桌就断不了亲情和联系，只不过时过境迁，我们往里多添了一份尊重与倾听，让其变得更加值得珍惜。如果说吃饭是世间头一等大事，那么对中国人来说，饭桌则是一个家庭最精华的缩影。叶圣陶的孙子叶永和回忆爷爷的时候，偏偏对家里那张八仙桌的记忆尤为深刻。爷爷对自己的入席教育、饭毕礼仪还有认字读书，都是在那张八仙桌上进行的。有一次，叶永和急匆匆地扒了两口饭，放下碗筷，蹦跶着离开，不小心咣的一声摔了门。叶圣陶见状，噌的起了身，大喝一声：“重新关一次门！”叶永和见气氛不对，倒是拔腿就跑，躲到了北屋，不肯出来。爷爷吃完饭，趁其不备，赶去北屋，揪着叶永和的耳朵，一字一句地要求他把门再关一次。这次叶永和才轻手轻脚地关上了一次门。在饭桌上，长辈教我们学会尊重，细化到拿碗筷的姿势、夹菜的样子，而我们在饭桌上更多关注的却是父母。我们记得吃鱼头吃的最多的是母亲，最常把鸡腿让给我们的是父亲，落实到行动上，便是动心思让他们多吃一口好菜。饭桌一面是对抗的地方，一面是和解的地方。我记得尤为清晰，小时候每当与父母发生争执，总是暗下决心，几天之内见不到就不见，更不要同他们说话了。可母亲却总有法子同你和解，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便是发出吃饭的邀请。因为忙工作，平日里母亲大多是用粗茶淡饭对付一口，可发生争吵的那一天，你见她在厨房花大工程准备了几道菜，而且还都是你平日里最爱吃的菜，挑不挑食，营养均不均衡，这些往日里计较的早就被她抛在了脑后，菜谱尽是按照你的喜好来，饭程无需多说，喊一声吃饭，便是再明显不过的和解暗号了。一家人再怎么也得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和和气气的坐下，安安心心的吃完，火气也就消了一大半。有争吵尚且还是有话说的， 可若是两代人隔阂大，各有各的心思，在饭桌上便聊不来，更尴尬的是无话可说。家不是一个形式上的屋檐，它需要顾及，同时也是内心的坚守，默默的承担，无私的付出。饭桌是团圆的地方，节日里在外漂泊的人背上行囊匆匆归乡，家里人一面等候，一面备好满汉全席为其接风洗尘。晚饭时刻，一大家子终于聚在饭桌旁，疲惫纷扰顾虑连着行囊一同卸下身去，对着再熟悉不过的面孔一一问候，再一同品尝家中滋味，于一次次的举箸其口中彼此慰藉，短暂却也温馨。中国人的饭桌大体相同，却又各有各的不同，有喧闹式的，有安静式的，有精致式的，也有随心式的。可不管哪一种，里头都夹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从容和未显现的哲学意味。家人是至亲至疏，因为至亲所以惦念，跨越千里来相见，因为顾忌所以话语要筛选斟酌，有所保留。但再怎么说，有饭桌就断不了亲情和联系。吃家宴既然为了每一次重逢，就必然也会见证每一次变革，从家宴到喜宴，从喜宴到满月酒，再到学子宴，有饭桌就有喜，有喜就有团圆。饭桌之上有时光的变迁，也凝聚着我们每个人的欢喜和成长。相聚有时，坐在桌旁，豁达地看待每一位家人的改变，去接受，去尊重，这样团圆才有了更值得的意义。饭桌之上有争吵，有隔阂，有和解，亦有团圆，它承载着数不清的意义。于中国人而言，饭桌是生活的落脚点，亦是全家的心安处，它是家的精髓，也是家的意义。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源市继续开展项目巡检活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东风松子产业园聚力擦亮全国松子产业核心区金字招牌，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辽源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好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开发区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辽源市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继续开展“三抓一服务行动”项目巡检活动。市委书记沈德生、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辉、市政协主席孙中波参加活动。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是我市引进的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是全省绿氢加产业标志性项目，总投资286亿元。项目一期计划于今年9月正式投产，可年产绿甲醇17万吨。巡检组指出，要全力以赴服务推动天营系列标志性项目加快建设，以低碳发展驱动产业绿色变革，筑牢现代新能源基地的核心支撑。赴澳东征经筑是中国一汽在辽布局的关键环节，今年一季度实现8900万元产值。巡检组鼓励企业抢抓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市场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我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做优做强。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是德国嘉利达集团旗下21家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子公司，投资7亿元建成年产6500吨明胶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0亿元。巡检组表示，将全力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创造新需求，希望企业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吉林巨盛氢合金年产10万吨再生铝和6万吨铝箔项目，总投资7.6亿元。目前铝箔车间和驻闸车间已实现批量生产。巡检组指出，要瞄准高端化、绿色化、中端化方向，大力发展再生铝等精深加工产品，打造更具影响力的产业地标。在辽源精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导电涂层生产线建设项目现场，巡检组指出，要全力保障后续生产线安装调试，推动项目早日全面达产，为我市打造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基地提供关键材料支撑。辽源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已进入验收程序，巡检组要求相关部门严把验收标准，提前谋划运营方案，确保项目早日投入使用，提升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辽源市儿童福利院建设项目正在进行室内外管网施工，巡检组要求施工单位与相关部门要紧盯安全、质量与进度，全力打造优质工程、阳光工程，确保项目按期建成，为特殊儿童健康成长筑牢保障底线，完善民生服务体系。调研中，沈德生指出，高新区要坚决扛起使命担当，高质量推进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聚焦开发区回归主责主业、打造营商环境高地等重点任务，要紧扣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 不断建优配强汽车配套产业园、化工园区等特色载体，推动项目集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狠抓三抓一服务落实，推动产业与民生项目齐头并进，为辽源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委常委、市政府班子成员、各县区、高新区党政主要领导参加活动。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借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东风，中国东风松子产业园立足资源禀赋，锚定企业引领，深耕品牌赋能，全链条布局松子特色产业，聚力擦亮全球松子产业核心区金字招牌，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注入强劲动力。吉林惠谷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园区核心运营企业，牢牢把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发展机遇，以打造百万平方米综合食品产业园为目标，全力推进企业发展、园区建设与招商引资工作，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烘干、色选、包装等工序一气呵成，原生态松子经精深加工变身优质特色产品，远销欧美、澳洲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园区运营主体，吉林惠谷食品不仅深耕松子精深加工主业，更引领带动园区关联企业抱团发展，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布局，深化区域协同联动，持续拓宽出口渠道，做大外贸规模，以特色产业赋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吉林惠谷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义元：
2: 通过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我们企业既能在全省展示特色产品，畅通圈内资源共享，拓展产销对接渠道，又能强化区域产业协同，拓展市场空间，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产业链升级，对我们企业发展很有帮助。
1: 中国东风松子产业园坐落于东风县三河乡，总投资15.3亿元，总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松子加工与产品集散中心。园区科学规划生产加工、仓储物流、保税仓储、综合服务等功能板块，构建起林间采收、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市场流通完整全产业链条，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示范样板。园区坚持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成功引入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等重大项目，目前已签约入驻企业超45户，24家企业建成投产，效益稳步释放。今年以来，园区产销两旺，外贸出口额达2亿元，直接带动1300余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强力助推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资源互通、产业互补、平台共享优势，东风县还牵头成立松子食品产业协会，规范行业发展标准，凝聚产业发展合力，持续放大东风松子区域公用品牌辐射力与影响力。未来，园区将持续加码科技创新，强化品牌赋能，全力建设全球松子产业核心区，树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标杆，谱写产业兴旺、乡村振兴、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副总经理、东风县松子食品产业协会会长隋成宇：
3: 下一步，我们园区将借助长春现代都市圈的东风，继续扩大招商，深化三产融合，提升品牌价值，与全省产业链接，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食品产业园区。
0: 本台记者报道：草木藏文脉，药香润心田。坐落于东辽县辽河源镇的官药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官药为核心主题的专业展馆。自开放运营以来，凭借丰富的展陈内容、完整的文化体系、多元的研学体验，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参观打卡。 时下气候宜人，游览体验俱佳，博物馆常态化对外开放，已成为展现关东中医药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地标。近日，记者来到关药博物馆，一入园，百年药王松苍劲挺拔，绿荫如盖，整个园区以古树为中心，维和布局，药香与草木气息扑面而来，让人瞬间沉浸在关东中医药文化的独特氛围中。主展馆、研学馆、观景塔、二人转剧场等功能区错落有致，药香与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尽显关东本草文化与地域民俗交融的独特魅力。步入主展馆，超15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里，2000余件珍贵中草药藏品整齐陈列，八大展区全方位展现关东本草的独特魅力。整个场馆按照关药发展脉络分区布局，从长白山野生道地药材标本到人参、鹿茸、林蛙等特色关药全产业链展示，再到传统药铺采药场景的实景复原，每一处展区都有实景可看，有故事可讲。研学馆聚焦中草药文化教育，配套教育培训实践体验功能区，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与非遗体验活动。园区观景塔、毗邻主题公园，划分百草花海、不忘稻香、湿地公园三大板块，百余种中草药植被汇聚成七彩龙形花海，既是生态景观，也是天然科普课堂。二人转剧场以历史渊源、世代传承、蓬勃发展、硕果累累四大篇章，系统展现东辽二人转民俗底蕴，实现关药文化与地方非遗文化相得益彰。针对青少年群体开设的研学实践课堂、非遗制药技艺体验项目，也让传统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关药博物馆运营总经理吴家宝：
4: 我们在后面有花海景观和稻田景观，稻田呢现在已经开始到灌田的阶段了，马上在五月末的时候、六月初的时候，这个稻田马上就要绿了。然后花海呢，我们这边今年是打算种植马鞭草和这个金猪草这种混种的这种形式，在六月初到九月末是它的花期，到时候呢就会形成整个一个生态的景观。天气马上也暖了，我们这块烧烤露营和这个团建聚会，这个花瓣小院马上也将推出更丰富的产品，面向广大游客开放。
0: 以药为媒，以文润旅，以旅兴文。关药博物馆不仅是关东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更是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为区域文化旅游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吸引八方游客共赏本草风华，共品关东韵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0: 本台记者岳明、樊俊报道。近日，市公安局交警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常态化交通秩序整治行动，治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此次常态化整治行动构建定点查处与流动巡逻相结合、日常管控与集中整治相补充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在时间与空间上，警方将警力向早晚高峰等事故多发时段倾斜，并将整治触角延伸至城郊结合部、背街小巷等管理盲区。在整治重点上，除了严管严查机动车违法行为外，还重点聚焦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以及驾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小微违章行为。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山大队副大队长马成俊：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整治行动，进一步规范通行秩序，提升文明交通意识。在此也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交规，文明行车，礼貌行路，共同擦亮城市的文明底色。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

郑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郑氏执政以来，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呢比那个人强。所以啊，从万历十一年起，他显现出了惊人的体力和精力，每天处理政务时间长达十余个小时，经常到半夜还要召见大臣，而且呀，今天的事情今天办，绝对不会消极怠工。这并非夸张啊，事实上呢，他还干过一件更为夸张的事儿。万历十一年，北京地区大旱，当年呢是没有天气预报的，也搞不了人工降雨，唯一的办法就是求雨。虽然这一招不一定灵，但干总比不干好。一般说来呀，求雨的人级别越高，越虔诚，求到雨的几率也就越大。因为当时的人认为呢，龙王也有等级，也讲人际关系，降不降雨，降多少，什么时候降，马屁响不响，那是比较关键的。而这一次呢，万历啊打算自己去，他求雨的地点在南郊天坛。皇帝求雨也不新鲜，但这次求雨啊却十分不同，因为万历兄呢是走着去的。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特别之处啊。当年呢，皇帝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故宫，而这个天坛呢就是今天的天坛。去过北京的人应该知道，这两个地方相隔比较远，具体说来至少有5公里，就是说打车去你还得花20分钟，而万历坐11路车去，就是两条腿走去的，不但走着去还走着回来。在场的人呢，无不感佩于他的毅力，同时也无奈于他的执着。皇帝要走，那大家也得跟着走。除了徒步拉练锻炼身体之外，万历对百姓生活也很关注。比如说在当时的山东、山西、湖广等地遭遇灾荒，地方官报告上来说，按照考成法呢，无论如何我们也是收不齐了，麻烦您通融通融，把今年的任务降一降。一天之后啊，他们得到了皇帝的回复，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既然如此，那就不用收了吧，全都免了吧。哎，这就是万历同志的觉悟啊。在张居正死后，他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热忱，直到那个神秘年份的来临。人生很漫长啊，但关键处只有几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啊，其实历史也是如此啊。公元755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落。公元755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800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15年。简单说来呀，这一年发生了3件事情，2件不大的大事儿，1件不小的小事儿。第一件大事儿，戚继光去世了。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啊，戚继光是个无人敢惹的角色，虽然偶尔也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弹劾他吃空饷搞钱，在军中培植个人势力等等等等，却始终没有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后台太硬之外，还是由于水平太高，边界没他不行。但事实证明，水平不如后台好使。张居正死后呢，戚继光就被调离了冀州，去了广东。虽然职位没变，但戚继光也明白自己的时代呀已经结束了，于是呢他称病不出，不久之后便离职回了登州老家。
36年前呢，他

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先打蒙古人，再打日本人，练兵东南，横扫倭奴，驱逐胡虏，无人可挡。战功之显赫，40年当中无人可望其项背，盖世之威名，400年后声震寰宇，万民皆知。尽此一生能干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够本的。万历15年2月，这位传奇英雄在家乡病逝，年60岁。去世前呢，留言如下：30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100余战，未尝一败。哎呦，我们也知道啊，他的这一生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这是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呢，海瑞死，海先生终于还是死了。在被高拱罢官之后，他回到了老家，没人管他。三年之后，高拱下台了，张居正执政，依然没人管他。这实在不是高拱和张居正不识货啊，恰恰相反，他们都很清楚海先生的实力。无奈的是啊，海先生的能量就如同熊熊烈火，和他待久了不被烧死，至少也是个残废。现在张居正死了，用某位史学家的话说，朝廷里的明白人都死光了，于是海瑞先生得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万历十三年，经万历皇帝亲自批示，海瑞被任命为南京督察院迁都御史，赶赴南京上任。这一年呢，海瑞是72岁。海先生是天赐第一号职业官僚，接到命令即刻上路，连东西都不怎么收拾啊！当然他也没有多少东西，就这样就去了南京。而当他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进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太挤了。海先生要来了，南京城轰动了，官员们激动了，商人们激动了，农民也激动了。于是大家集体放了假，不做生意，不种地，凌晨就带着被子跑到城外占地方，想抢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海先生的风采呀。由于人太多，导致海先生呢一直未能进城，被牢牢地堵在外面，直到南京兵部派出军队开路，这才把海大人迎了进来。等到海瑞进了城，找到督察院住下来，才被告知他不应该住这里。倒不是人家欺负他啊，当然那个时候也没人敢，只是因为他老人家又升官了。万历兄呢实在是大方啊，感觉给个迁都御史啊四品官还不够意思，人还在路上的时候就下了第二道任命令，把海先生再提一级，让他当了南京人事部副部长，这叫吏部侍郎。据说呀，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南京督察院的御史们是一片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呀。而吏部的官员们垂头丧气，比死了爹还难受。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悲观了点。实际上啊，此时的海瑞先生压根儿没空去收拾他们，因为啊，他连家门都出不去。自从进入南京，海瑞的家就被众多闻名而来的粉丝围的是水泄不通，那架势啊，比天皇巨星还要天皇巨星啊。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当时，有很多人是从远处走来的。最猛的一位，当属一位福建的老兄。据说呢，他走了上千里路，穿坏了十多双鞋，一个多月才到南京。海瑞听说此事呢，十分感动，以为他要申冤，也亲自的接见了他。可是这个人进来之后啊，只是看看海瑞，行了个礼，然后就扬长而去啊。有人问你干嘛来，又干嘛走，他就说，我只想看看海青天。

0: 看完了不走还等什么？哎，这就是清廉与正直的力量啊。除了吸引大批拥护者外，海瑞还获得了一个荣誉，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中国的老百姓啊，历来都怕妖魔鬼怪，所以呢有贴门神的习惯，几乎是家家都贴，款式呢也不一而同。但门神的主要人物呢是固定的，也就是关羽呀、秦叔宝那一波人，上千年来也就这么几个。毕竟要成为形象代言人，这要求是很高的啊，不但要能打，长得还得有特点。而现在呢，海瑞先生终于加入了这个光辉的队伍啊，成为了门神部队的最后一名成员啊，此后呢是再没有编制了啊。在当时的南京，作为正义与公道的象征，海瑞先生的画像被贴的是满街都是，除了门上，客厅、卧室里边也有人挂。据说呀，每天看一眼可以百病不侵，而且呢有良好的辟邪作用。虽然经常忙于公共宣传事业，但海瑞先生没有怠慢工作，他没精力去整治吏部的那帮人，却也没有闲着，百忙之中呢仍然向皇帝上了一封奏书。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根据以往的经验呢，海瑞先生的文书一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篇也不例外。在文章当中，海瑞建议考虑到目前贪污情况严重，应该恢复太祖时期的刑法。这太祖是指谁呢？就是说朱元璋啊，对贪污80贯以上者一律处决，并将其剥皮放在县衙门口警示后人。于是大家是真的愤怒了啊，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可海先生啊，却是躲都不让人躲，不搞出个玉石俱焚誓不罢休。客观的说啊，海瑞的这封文书的确是过分了啊。且不说剥皮的问题，都过了200多年了，经济发展这么快，确定死刑标准的时候，你总得考虑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吧。当年买一栋房，今天也就能买点粮，为几斤粮食就要剥人皮，兄弟你也太狠了点吧。但是啊，在海瑞看来，他的做法是没问题的哈。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万历呢，虽然年轻，但神智也很清醒，他好言抚慰了海先生一把，就把奏书丢进了废纸堆。而海先生在南京是日盼夜盼，也没有等到剥皮匠的出现，却等来了升官的命令。由于工作努力，他被任命为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那位40多岁还不入流的教育局长，经过20多年不可思议的经历，终于成为了正二品的高级官员，这相当于正部级了。这回呀，督察院的仁兄们要完蛋了。南京呢，是明朝的第二首都，从六部到督察院，所有北京的中央机构它都有。但是毕竟皇帝大人住在北京，所以呢，除了南京

京户部和南京兵部之外，大多数的机构都是摆设。一般来说呢，只有在朝廷里混不下去的才会被发配到南京，美其名曰养老。督察院呢，就是一个闲人部门，大家都没啥事儿干，骂人的自然也没事儿干。然而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这就是因为啊，海先生上任了。由于上班没事儿可干，自然就没人去上班，于是呢，督察院的御史们自然是自得其乐，逛街的逛街，看戏的看戏，工作没有了前途，还不准偷偷懒吗？海先生的答案是不啊，他拿出了30年前治理学生的方法来对付御史，也就是啥呢？忌考勤，但凡敢于迟到早退的，必须到单位，哪怕没事干，也得坐在这里。显然呢，大家明显的表示出不适应，但海先生的威胁是很明确的。养老不是最惨的结局，下岗才是。而随着整顿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御史们才发现，原来一切才刚刚开始，海先生很快玩出了花样。有一次啊，有位御史过生日，在家请了戏班子唱戏，这在当年呢，应该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老百姓家也经常干，但海先生却是勃然大怒，把这位御史抓了起来，打了一顿板子。理由是啥呢？根据明太祖时期的律令，官员请人唱戏违法，所以呢，打你没商量啊。因为这件事呢，干的实在有点过，御史们的精神压力开始陡然增大，每天在海先生的恐怖阴影下战战兢兢，终于有一天畏惧变成了愤怒。在明代啊，御史专管骂人，从皇帝到扫地的，想骂谁就骂谁，除了一个例外，御史长官。我们要知道，那是顶头上司啊，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给自己惹事儿。现在就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万历十四年呢，御史房桓率先发难，攻击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奏书一上来呢，朝廷里就炸了锅呀。海瑞这种传奇人物，恨的人多，喜欢的也不少，大家呢开始炒作一团。而海瑞兄还是那么的有性格，啥也不说，上了个辞职报告，不想干了。吵到最后啊，报到了皇帝那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的奇怪啊。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桓，也不批准海瑞的辞职，该干嘛还干嘛，搞得这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的纳闷。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他比张居正要聪明得多。从一开始呢，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因为他很明白啊，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可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烧香拜佛的供起来，但绝对不能用。说到底呀，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然而海瑞自己并不知道。就这样，他稀里糊涂的在这个位子上干了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的那个冬天，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没有儿子，仅有的妻子女儿也已先他而去，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个老仆人陪伴着他。在寒风呼啸中，海瑞对仆人说出了人生的最后遗言。按照常理啊，像海瑞先生这样的奇人，遗言必定是非同凡响，往往啊都会带有深刻含义，比如什么人生短暂呐、努力工作呀等等这些吧，或者是喊两句口号，让大家热血沸腾一番。然而海先生的遗言既不深刻也不沸腾，只是让人瞠目结舌呀。明天你送6000银子到兵部，说完就去了啊。这是一句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话，也是威名赫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海瑞先生的唯一遗嘱。这句话的由来啊，是这样的：由于当年那是没有暖气儿，每逢冬天，兵部就会给各部的高级官员送柴火钱，
数量也不多。而在他死之前的那天，兵部送来了柴火钱，而经其本人测量，多给了6000银子。所以啊，海瑞的遗言就是要把多出的6000银子还给兵部啊。在海瑞死后，他的好友迁都御史王用吉来为他收尸，遍寻海瑞的住处之后，他只找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装着破衣服的破箱子。为官30年，二品正部级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在听说海瑞的死讯之后，南京城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场景，男女老幼无论见过海瑞与否，都在家自发地为他守孝，嚎啕大哭。出殡的时候，据说为他送葬的人排了上百里，整整一日无人离去。人民呢，只有人民能公正地评价一个人，怎么去评论这位传奇人物，当然是一个难题。对的说了，不对的也说了。现在呢，我们想搞个总结，确实有一点麻烦。在名著《围城》当中，钱钟书借用别人之口，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你是一个好人，却并无用处。我们想呢，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海瑞。在黑暗之中的海瑞是一个无助的迷路者。自万历十四年十一月起，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他开始消极怠工，奏书不及时批示，上朝呢也是有一天没一天。大臣询问得到的答案是最近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既然身体不舒服，那就歇会儿吧。在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看来，这不过是个生理问题，不久之后啊，没准还要陪这位仁兄去天坛拉练，等一等就是了。一直等到死啊，申时行也没等到这个机会。到万历十五年，万历兄算是彻底不干了，不但不上朝，除了内阁大臣之外谁也不想见，每天闷在宫里，鬼知道在干什么。他的爷爷嘉靖皇帝代工二十多年，看这个势头呢，这个孙子打算打破这一记录啊。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在明代历史当中啊，有很多疑团，比如说建文帝之谜，比如说啊明武宗之死。对于这类问题呢，我们一向是极有兴致的，研究之后多少也能略得一二，只是这个谜题啊，我们始终未能解开。为什么那个热血青年会突然的变成懒汉？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种举动？一般来说，人性的突然转变往往是因为受了某种较大的刺激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刺激？在万历十五年的深宫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上问题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自此之后大明帝国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谜一般的万历王朝正式拉开了序幕，无数场精彩的好戏即将上演。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消停了，但这对于老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不动总比乱动好，只是大臣们是有点意见的，毕竟啊，每天都见不到领导，伤心总是难免的。不过到目前为止呢，也还没闹出什么大事，平静啊，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四年之后，平静是被打破了，因为一封不起眼的奏书。万历十九年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奏报，根据琉球使节反映，近日突然出现上百来历不明者前往琉球朝鲜一带收购海图以及船只草图，并大量收购木材火药，用途不明。

0: 在当时啊，每天送往朝廷里的奏书多达几百封，基本上都由内阁批改。这个时候呢，皇帝已经不干活了，和什么水灾民变比起来，这件事情实在太小，于是他很快就被埋入到了公文堆当中。两个月之后，浙江巡抚奏报，近日获报却知倭酋平秀吉于北九州肥前国荒野之上修筑城池，规模甚大，舆情待报。上一封呢，大家都听得懂，这一封就得做一下翻译了啊。所谓倭就是日本，所谓酋呢就是头头，所谓平秀吉就是丰臣秀吉。具体来说呀，是日本的头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荒野上修了一座城池，这实在是一条太不起眼的新闻呢。于是很快他也被埋入到了纸堆。顺便我们得说一句，丰臣秀吉修建的那座城池现在还在，而且呢比较有名，是名古屋。今天的名古屋啊，是日本的重要城市，关西地区的经济交通中心，但在当时修建这座城池只有一个缘由。当这座城池建好的时候，站在城楼的最高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地点，朝鲜海峡。这是两条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信息，所以呢无人关注，但当他们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万历二十年5月24日，水落石出。5月26日，辽东巡抚紧急奏报，急报前日24号啊，倭贼自釜山登陆，进攻朝鲜，陆军50000余人，指挥官小西行长，水军10000余人，指挥官酒鬼加隆、藤堂高虎，水陆并进，以攻克上州，现向王城挺进，愚者待查。6月13日，辽东巡抚急报，急报已探明倭军此次进犯分9军，人数共计158700余人，倾国而来。倭军第一军小西行长，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已于昨日分3路进逼王京，朝军望风而逃，王京失陷，朝鲜国王李炎逃亡平壤，愚者待查。7月5日，辽东巡抚急报，10万火急。7月3日，倭军继续挺进，抵进平壤，朝军守将魏迪贪生打开城门后逃之夭夭，平壤已失陷，朝鲜国王李炎逃往益州。7月16日，兵部尚书石兴奏报，自倭贼入侵之日起至今仅2月，朝鲜全境8道已是7道，仅有全罗道幸保，朝军守将无能，士兵毫无战力，一触即溃，四散而逃。现倭军已进抵江边，是否派军入朝作战，望尽早定夺。最危险的时刻终于到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首先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流量还是较为密集的啊，尤其现在咱们齐明路，我们看到白岭公寓岔路口处分支到仙岳环岛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康宁大街呢，现在这老关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南北双向车多，排队较长，需要大家过往时有序通行。西宁大路我们看到现在银座路口还有这个眼科医院路口呢，目前呢来往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需要大家保持多点耐心。辽河大路呢，我们看到现在南门加油站路口东向西啊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再有就是咱们滨河北路啊，今天这一时段来往的流量也是较为频繁的，尤其现在与这个民里胡同这交汇处的节点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益阳街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时段龙山区政府中心这个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多啊，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了。其他的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咱们这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5度，白天气温偏高，紫外线较强，提醒市民朋友们。